0: 发现吃辣成为湘赣年轻人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转化为一座县城的留客能力。
1: 华安证券财知生活，今天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于同一天上午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0: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的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开始实施。
0: 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 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1: 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 神舟23号乘组 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焙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了天地互动。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 到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其中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 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 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的总额达到1.59万亿元。
0: 9月8号，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 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1: 在2026年国际 男篮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当中， 中国女篮以75比72战胜波罗黎各女篮， 那么晋级本届世界杯的8强。
0: 2001年911袭击事件25周年前夕， 纽约市政府于当地时间9月8号首次公布的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文件显示， 有议员警告世贸中心遗址周边空气中存在有害物质， 而美国环保署和纽约市官员当时称空气安全。
1: 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 为了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 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0: 韩国特别检察组于当地时间9月9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等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预决案， 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2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

0: 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

0: 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3: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4: 孝经。
3: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4: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5: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2: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9月8日，国产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发布最新一轮招聘计划，开放约150个招聘名额，重点面向拥有2至10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与6月份全部门扩招的综合招聘不同，此次招聘画风突变，岗位全部集中在工程落地方向，没有一个 AI 研究类岗位。对于一家长期以小而精著称的 AI 公司来说，150人的扩招规模并不算小。根据 DeepSeek 发布的招聘信息，本次招聘分为两大序列：服务端开发工程师，覆盖大模型研究平台 Agent 框架组件、研发效率基建 DeepSeek API、 线上服务、数据工程六大方向。Agent 弹性计算研发工程师则分为平台开发和底层系统两个方向。看来 DeepSeek 这次是铁了心要当工程狂魔了， AI 研究员们可以先歇一歇，码农兄弟们冲呀。据小鹏汽车最新消息，小鹏机器人生产线正式启用，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了解，小鹏机器人生产线是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由小鹏自主设计，正向开发，将汽车工业成熟的质量体系与人形机器人精密制造深度融合，构建高精度、高柔性、高自动化的智能制造体系，核心制程自动化率超80%，为规模化量产和快速扩产打下基础。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这机器人自己走下产线的那一刻，会不会跟旁边的同事说：“嘿，我终于不是 PPT 上的图了？” 9月8号，恒大汽车在港交所公告，批准本集团截至2024年及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业绩，以及本集团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6个月的中期业绩的董事会会议，已改期至2026年9月16日。公司股票并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进一步通知。这恒大的会议真像夏天的冰淇淋，说话就话，说改就改，股票继续躺平，投资者们请自备小板凳。日前有消息称，比亚迪举行电话会议，会议中管理层透露，支持闪充技术的车辆订单积压量约为25万辆，到2027年1季度将实现产能充足。9月8日，比亚迪方面表示，上述消息不实。这比亚迪要说了，我明明忙着数钱呢，哪有空积压订单呀。霸王茶姬上海官方账号最近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上海7家门店正式上线茶叶蛋，分别为上海经贸大厦店、上海长宁凯德莱服饰店、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店。该产品名为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价格为5块钱，如果搭配正价饮品，加购价为2块5。每天在10点半之前购买指定早餐饮品，搭配茶叶蛋套餐，可以享8折优惠。工作人员表示，门店推出的茶叶蛋业务目前处于测试阶段，只能够堂食，不可以点外卖。此外，2块5的加购价为限时活动，活动日期为9月7日到9月21日，过后将恢复原价。霸王茶姬官方客服表示，目前只有上海地区推出了茶叶蛋业务，未来是否会在更多城市推广还不确定，需要关注品牌后续消息。这奶茶配上茶叶蛋，这才是真正的蛋茶 CP。 上海限定，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呢也别着急，可能后面会推广到你所在的城市呢。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猫宁靠综合编辑，我是真真，感谢关注。
1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文老师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的投资顾问文胜，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市场的一些观点。很明显啊，近期的市场是一个整体偏弱势的一个状态，前期的双创为首的科技股领涨的结构化行情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现在是主板相对比较强，即使是这个调整也相对抗跌，但是这个双创的权重股啊，近期呈现的一个是震荡下跌的这个状态。那么整个市场大的调整周期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在这段时间我们要趁着市场调整，我们对自己的持仓做一个优化，做这个相应的布局，然后利用市场的一个波动较快较大的一个特性，能做好波段的话，就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做下来。另外，这个目前的市场主流板块科技也算，但是说跟这个前期的那么强势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周期股里的这个消费里的这个食品啊为首的这些个股表现的相对活跃一些，但是说大部分还是这个以炒作为主，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些业绩比较好的这个粮食。那么六网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算力网还是比较强的，算力基建属于这个科技的一个分支，那科技即使整体调整，这个业绩特别好的这个算力基建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再加上这个近期6G 准备这个商用化，那么这个整个这个分支啊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再看这个其他的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前期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军工近期也有这个小幅移动啊，再就是这个医药，还有部分的这个大金融个股其实近期也有所移动，这都是我们啊 接下来

0: 段时间需要关注的，再加上这个能源外围还是很动荡的，所以说能源危机随时可能发生，所以说这块也是我们关注的点。好的，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证券交易原则。证券交易原则是反映证券交易宗旨的一般法则，贯穿于证券交易的全过程。为了保障证券交易功能的发挥，以利于证券交易的正常运行，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首先呢，就是公开原则。公开原则又被称之为叫信息公开原则，指证券交易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开的交易活动，其核心要求是实现市场信息的公开化。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证券交易参与各方应依法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从国际上来看，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确定公开原则以后，它就一直为许多国家的证券交易活动所借鉴。在我国，强调公开原则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经营状况等资料要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项也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布。第二呢，就是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参与交易的各方应当获得平等的机会，它要求证券交易活动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各自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公平的保护。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有各种各样的交易主体，这些交易主体的资金数量、交易能力等可能各不相同，但不能因此而被给予不公平的待遇，或者使其受到某些方面的歧视。第三呢，是公正原则。公正原则就是指应当公正地对待证券交易的参与各方，以及公正地处理证券交易事务。在实践中，公正原则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公正地办理证券交易中的各项手续，公正地处理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来关注演出方面的一条信息，夏日的余温还未散去，金秋九月的空气已然沸腾。开心麻花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9月9号至9月10号晚7点半即将登陆安徽大剧院。刘同、左凌峰、张唯一、文颖倩合肥集结。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好的，早上的8点28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稍后再见。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9: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8: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哥，你快来啊！
1: 那里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啊，
0: 30多个人。
1: 是吗？你讲什么？
0: 对方30多个人啊！
1: 不，上面一座。
0: 哥，你有空吗？
1: 没空。胖子，我已经去面试了啊！等会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0: 哎，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2: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1: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2: 哦，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1: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3: 怕，
0: 你讲啊，
3: 我跟你讲啊。
2: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0: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2: 你有病吧？
0: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2: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0: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6: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慌踩油门啊！
7: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了。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8: Hello，
9: 哎，下班了没有啊？
8: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9: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8: 哎，好，已经关了。
9: 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8: 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9: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8: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9: 好，一会儿见啊。
8: 拜拜。
1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这段时间呢，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地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那像孩子要懂点人情世故的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那不难听出来呢，这类读物的书名呢非常的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那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那这些原本属于

0: 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的手册。那这类书籍为什么会畅销占据榜？榜单的质量又究竟怎么样？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2: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3: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地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4: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5: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6: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3: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7: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3: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8: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3: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7: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3: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7: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0: 其实从这个儿童成长的角度看呢，过早的灌输一些策略和心计啊，可能就是违背了这个成长规律的。因为据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呢，说这个十二岁之前啊，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这个阶段的阅读，它不是说应该去学道理的，而是应该是重体验。那孩子获得的呢，不应该是策略，而是底色。那比方说通过一种故事啊，去体验善良、勇敢、诚实而带来的这种情感的回馈，不是说哎呀教他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那另外呢，就是像

0: 想象力的培养是让孩子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很美好的。嗯，
1: 哎，他这个就是用成人的一个视角，然后带入儿童，所以他其实是营销家长啊，不是营销孩子，对吧？不是这样子的吗？他就是在专家没有进行评论之前，我一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截图？就是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号给你不断的灌输，就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一年级，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二年级。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三年级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又变成四年级、五年级，然后你就发现整个人生都很重要。当然，整个人生都很重要，这个本身也没有错，对吧？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他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就是很刻意的去进行一些焦虑营销。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对于这种成功学童书的一种围猎啊，我觉得它是多层面的。其实我刚才就想到了，一方面的话，可能家长，就是我们需要去有一些理性的这种甄别，然后别让自己的焦虑裹挟或者是传递到孩子身上。
0: 对
1: 孩子来说，可能他没有那么焦虑，
0: 是
1: 啊，焦虑的是你而已。
0: 对，
1: 而且你跟他说那么多，就是有的没的，可能他也记不住。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天线宝宝，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稍微大一点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比我小的孩子看到，哇塞，太有意思了！
0: 也不能理解
1: 啊。对呀，就是不，他那个年龄段，他就该看这样的东西，对吧？
0: 对。
1: 然后你非要把它拔高到说，你现在得去看《鬼谷子》，是吧？你现在得去看《三十六计》。当然，我小时候也看《三十六计》故事，那我那是纯当故事看，对吧？
0: 是。
1: 这个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啊。另外呢，就是从出版方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也需要去做相应，因为你作为这种出版发行方，你是不是应该对相应的这些书稿去做一些筛选？对吧？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的一些知名的出版社，其实我们会特地去选他的书。
0: 是。
1: 然后那你其实也就是信任他嘛。那么这些出版社，其实我觉得出版行业也需要去起到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些防线的这种作用，共同追根到底。对吧？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才能够更好的去推动啊健康的这种阅读。
0: 现在啊，随着这个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那数字人脸的素材采购需求也是持续的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就火了起来。也就是说呢，不用出镜拍戏，不需要线下的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生意？我们来听报道。
2: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3: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2: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3: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2: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4: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2: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 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5: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2: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6: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2: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5: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2: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Morning Call。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在广告之前， 这段录音呢说到的就是AI短剧爆发带火人脸授权生意， 普通人靠卖脸这个变现是一门好的生意吗？ 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人脸变现啊，它更规范化了，以前呢它是一个灰色地带，或者说它不是一个非常合规的一个样本啊，像什么短剧啊，广告公司它经常图省事，对吧，然后在网上找一张图啊，找一张脸就可以随便用了。但是现在哎，它把这个事儿呢摆到了台面上，比方说签合同啊，做采集啊，挂平台啊，哎，想要使用的人呢可以按次的去购买它的这个使用权。怎么说呢，
1: 就是好吧，反正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好处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它毕竟还是走了一个正规的授权渠道，这个其实比较重要的。大家知道这种人脸啊，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光是你的形象，包括你，因为我们是做这种声音语言的，包括你的声纹，对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是有很多的争议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比如说非常知名的一些这个配音员，曾经联名发起过抵制。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他就牵涉到很多并不合规的地方。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知名的影视演员他们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肖像权啊，生物信息，其实它也是受到了一些这种影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就是一种纯粹的 灰色地带了，甚至于是黑灰产业的这种地带，对吧，没有经过别人的这种同意，然后就把别人的肖像拿出去了。所以呢，它毕竟还是有一个相应的这种授权，而且授权呢也写的比较清晰啊，可以用在什么样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从灰色地带往合规市场走的这么一个样本。以前呢就是哎，

0: 谁出名我就用谁啊，或者是我网上随便找一照片我就用了。
1: 嗯，
0: 演员也好，素人也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脸被拿去做了，比如说广告啊，什么短剧，
1: 对
0: 吧？之前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有人把这样的一个生意摆到台面上，那他就是在往规范化的方向上去进行发展。虽然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收入也不是很高，对吧？普通人的脸拍条视频没多少钱啊，专业演员可能稍微高一些啊，成交的话呢，这个平台还要抽成，对吧？但是毕竟他是在往一个正规的方向上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就是比较好的这么一点。
1: 嗯。
0: 但是问题在于呢，就是这个人脸啊，它不是普通照片，它是非常敏感的生物信息。之前我们在讲就是你的这种生物信息，然后在进门的时候，对吧，就是你要采集一些相关的生物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提过了，嗯，你把这个用一个相对比较低廉的价格被进行售卖了以后啊，它虽然走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比如说它写的用于短剧，但是它被拿去用了其他的这种用途，你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监管？
1: 嗯，
0: 超范围的这种滥用其实很难去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这种界定。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敏感生物信息，其实它牵涉到很多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他拿了你的脸以后，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络认证都是使用人脸的。
1: 嗯，是的，很危险。
0: 这里面会不会信息涉及到你敏感生物信息泄露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能够走规范流程去进行卖脸，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对吧？要开始往合规方向上走。
1: 是。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合同里面规定的东西，它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限制？然后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这种超范围滥用的一个防范？然后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敏感信息的这种泄露，然后造成其他的一些这种风险，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仔细考量的。
1: 如果说这个文旅融合啊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在这个灶台上就练出了一把啊这个炉火纯青的新招式。过去啊，这个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啊悄然升腾。那当辣味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如何把过路的流量变成消费的流量，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2: 三哥三好，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2: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5: 哎
3: 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3: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5: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3: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1: 说到这个吃辣，就是我觉得那个湖南和江西的辣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个肠胃受不了，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这个四川的麻辣，哎，我觉得很香。
0: 这个每个地方的这种辣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网红店有很多，它的那个辣呀，就是我觉得已经就它的那个辣度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还有就是也未必就是当地的传统的这种辣味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味道，
1: 嗯，
0: 它是为了救活现在
1: 啊、
0: 当下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然后这种店的打造等等。我之前去江西的时候吃的菜跟我现在去吃的菜都不一样，尤其是那个现在冒出来的很多的这种店，
1: 嗯，
0: 我当年去的时候那些店都没有，
1: 嗯，
0: 而且这些店也就是他卖的那个菜以前也没有
1: 啊、
0: 你不要说这个江西，就比如说以我来说，我自己身边，就大家你可以看看你居住的这个城市，经常会冒出一些店在自媒体上宣传自己是多少年的老字号、你可能发现它是上周的
1: 啊，对，
0: 对吧，上个月的，对吧，所以就这种就很难受。但是美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跨县吃辣啊，还是说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消费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
0: 就是可能更多的人向往那种休闲游，对吧，不需要长距离、然后短距离，然后就能够比如说吃的美食啊，然后泡个温泉啊，打个卡呀、完事儿了啊，门槛低、然后情绪价值又很高，
1: 对，
0: 适配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但是呢又想出去逛一下的这种状态。
1: 嗯，所以呢这个县域消费啊，它不是一个低端的市场，而是呢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一个高潜力的场景，所以有特色、有体验、有复购就已经其实非常厉害了。好的，早上的8:59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九月的风吹过校园的梧桐，也吹开了记忆里那扇教室的门。今天为您准备的是教师节特别节目《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每当九月来临，空气里总会多一种特别的味道，粉笔灰的味道，翻动树叶的味道，是那些年坐在课桌前偷偷望向讲台的味道。今天的节目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让那些藏在歌里的诗恩慢慢地流淌出来。第一首歌，我想从一盏灯说起。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是不是你童年的时候经常唱给老师的歌呢？这首歌创作于1976年，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还在一些校园里蔓延，创作者希望用一首歌让孩子们重新看见老师的付出，重新拾起对知识的敬畏。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40多年过去了，歌里的场景却一点都没变，每一盏深夜还亮着的灯下，都有一个认真批改作业、认真备课的老师。这首歌我们从小唱到大，简单却从来不曾过时，因为它唱的不是技巧，而是一颗真心。

张杰的《最美的太阳》原本是一首写给梦想的歌，但是很多人在教师节这一天会把它送给老师。歌中唱到，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仔细想想，老师不就是我们生命里最初那个给翅膀的人吗？我们羽翼未丰的时候，是他们推着我们，让我们敢往前飞。这首歌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不煽情但很燃，它适合送给那些曾经在我们迷茫时推了我们一把的老师。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

今天我把五月天的《知足》也列入了教师节主题歌单里。这首歌里有一句“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很多人把这首歌理解成情歌，但是你仔细听，它其实是在讲一种很深的情感，关于珍惜，关于告别，关于那些你明知道会失去，却仍然感激拥有过的人和事。这不就是我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吗？3年、6年，甚至只有短短的一学期，他们走进你的生命，留下一些什么，然后又目送你离开。你长大了，走远了，回头再看，才发现那个站在教室门口目送你的人，从来不曾真正的离开过。这首歌的珍贵在于，它提醒我们，知足不是因为拥有很多，而是因为你曾经拥有过。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是教师节特别节目，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刚刚耳畔的这首《追光者》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他说着青春的故事，也曾经出现在教师节专场音乐会的歌单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这句词写的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呢？小时候老师在我们的眼里就是那道光，他们说什么都对，他们做什么都觉得超级厉害，我们就跟在后面拼命想成为他们的样子。后来我们真的长大了，有的成了老师，有的长成了别的大人，但那种追光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过。追光者有一种温柔的坚定感，他不激烈，不呐喊，只是安安静静地说，谢谢你曾经是我生命中的那束光。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选一首特别的，它不是一个老师写的，也不是一个学生唱的，它是一个音乐人想起自己一路成长中遇到的很多老师之后写下的一封音乐情书。江山传一盏心光。

传一盏星光，这是一首新歌，是今年教师节刚刚发布的一首原创歌，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首发。曲作者孙旭生说，创作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他想起了一路成长中遇到的很多位难忘的老师。这首歌以一个青年女教师的视角，把从学生时代渴望当老师，到后来圆梦成为老师的人生娓娓道来。演唱者江山本身就是一位音乐教师，他说，我们都曾在课堂被点亮心里的光。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讲出了一个很朴素却很少被说出来的道理，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都曾经是课桌前被点亮的那个少年。当年那个小姑娘如愿了童年的向往，黑板和粉笔陪伴我的四季青黄，那些曾经被点亮的人终有一天也会成为点亮别人的人。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教师节特别主题，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1: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3: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4: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1: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4: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1: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4: 没事没事，你放在那边，等会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3: 哎，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4: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3: 哎，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哎，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1: 算你有眼光。
4: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回来，这里是大谢歌儿教师节特别节目，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想从一句歌词说起，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落在生命里的光，由景瑶作词，235作曲，尹锡绵演唱，2021年11月发行。这首歌原本就是一首温暖的情歌，但后来在很多人的解读里，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爱情。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奔来，万物都生长。你仔细听这一句，那个落字用得特别好，它不是刻意照进来的，也不是你主动去找的，而是某个人某件事就这样忽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像一束光一样落下来。你回头想，如果没有那束光，你的人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子。这不就是老师吗？老师从来不会说是我改变了你，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上课，批改作业，偶尔找你谈一次话。

但是很多年后你才发现，那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你生命的底色。这首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赵磊选择演唱这首歌，是为了感谢那些支持陪伴他成长的人。王俊凯和关晓彤也曾经合唱过，让这首歌的寓意变得更加的深刻。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像一束光，照亮你前行的方向。整首歌听来轻柔舒缓，就像那束光一样，落在身上，暖洋洋的，自然而惬意。接下来的这首送给老师的歌，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那我选择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版本，《好大一棵树》。

好的，一棵树的词作者是邹有开，曲作者是伍家骥。这首歌最初其实是为了缅怀一位伟人而创作的，但后来人们发现这首歌的意象，一棵树默默站立遮风挡雨的大树，和老师太像了，于是它渐渐成了一首教师节主题曲。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老师不就是这样吗？风来了他们挡在前面，雨来了他们撑开枝叶，我们躲在下面安安心心地长大，从来不知道那棵树承受了什么。这首歌有一种辽阔的温暖，它不只是在说一个老师，它在说一种精神，那种站着就是一种守护的精神。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毛不易的这首《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是2024年京都念慈庵致敬老师的主题歌。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教师节的主题歌单里面，我也曾经播放过。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特质，不张扬，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这首歌也是这样，没有高音，没有炫技，就是安安静静的唱《一生老师》。一生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老师这两个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叫出口就带着敬意的称呼。我们叫医生、律师、工程师，那是在说一个职业，但我们叫老师是在说一个人，一个曾经在你生命里留下痕迹的人。一生老师真的就是终生的老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亚洲爱乐乐团少年合唱团带来的最美的风景。

这首最美的风景也是一首今年的新歌，以少年视角歌颂人民教师，由亚洲爱乐乐团少年合唱团演唱。这首歌把老师比作最美的风景，不是远方的山川湖海，而是每天出现在讲台上的那个身影。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要走出去才能看见，但长大之后回头看才发现，最美的风景其实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是那间教室，是那张讲台，是那个日复一日站在那里的人。童声合唱有一种天然的纯净感，好像一下子把你拉回了十几岁的某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什么，你坐在座位上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下课啊。现在你长大了，再也没有机会坐在那间教室里了，但是你终于明白了，那堂课那一瞬间就是你生命里最珍贵的风景。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叫做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一个真实的故事。2014年5月，音乐人一丹开始创作一首歌，他想致敬一个人，他的恩师著名词作家庄奴先生。这首歌从作词到谱曲再到拍摄 MV，都是地地道道的碧山原创，取景于碧山中学。词作者万水千山在主歌部分用了一组特别细腻的笔触，也就是你刚刚听到的那几句，难得想起他，却数不清他的白发，有多少是粉笔灰，有多少是牵挂。歌名叫难得想起他，但是难得在这里不是不长的意思，是好不容易才想起，是终于有机会想起。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很少会专门去回忆某位老师，但一旦想起来，那些画面就会涌出来，他上课时的样子，他生气时的样子，他头发

上沾着的粉笔灰。一丹说，每个人都有老师，向恩师致敬是创作这首作品的初衷。后来这首歌的意义被延伸了，从致敬庄农先生一人变成了献给全国所有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工作者。2016年教师节，这首歌正式发布，它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当年教师节新闻节目的主题音乐，还获得了重庆市广播电视优秀作品一等奖。但我最在意的不是这些荣誉，我在意的是这首歌让我们有机会在忙碌的生活里停下来，好好的认真的难得的想起它。这首歌献给天下所有的老师，也献给所有曾经是学生的人，不管你走得多远，都别忘了那个教你写下第一个字的人。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音乐人一丹和其他几位歌手共同演绎的难得想起他的歌声中和你告别。我们今天从一盏深夜的灯出发，走过了追光的路，听过了传承的故事，最后停在了想起这两个字上。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给曾经的老师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或者只是安静地想起他，那都是最好的礼物。感谢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们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
2: 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别的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4: 与您感受当下，
13: 感受人烟，
14: 感受人烟，
1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5: 健康是什么？
1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老师们在健康的方面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让老师们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每天都有好心情，在辛勤耕耘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多关照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雾霾也会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啊，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的燥邪寒邪侵袭。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喝润肺茶饮，不注意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度过秋冬两季。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又是一年丹桂飘香的九月，我们迎来了温馨的教师节。说起老师呢，我们脑海当中常常浮现这样一幅画面，站在三尺讲台上，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日复一日的把知识、耐心和关爱带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们习惯赞美老师无私的奉献、爱岗敬业，常常送上鲜花和祝福。但是今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换一个角度，不谈崇高的赞美，我们来聊一件很实在的事情。老师们在辛勤耕耘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多关照自己的身体。教书育人这份职业啊，看似温暖，其实是一份高强度的工作。长时间的讲课、伏案批改作业、制作课件，再加上班级的管理、家校沟通等各种各样繁杂的事物，老师的嗓子、颈椎、腰椎、手腕、眼睛，还有我们容易忽略的心理状态，都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多老师总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是小的疲劳长期累积，慢慢的就变成了职业病。那么今天我们就给老师们送上一套贴心实用的健康养护指南。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师们最有共鸣的一个话题，就是嗓子。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一天课上下来，嗓子又干又痒，说话声音发哑，喉咙里总是像有个东西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有相关的健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老师长期被慢性的喉咙问题困扰，可以说是嗓音问题是教师群体排名第一的职业劳损。很多老师已经把嗓子不舒服当成了家常便饭，上课要维持课堂纪律，有时候不得不提高音量，课间十分钟又忙着答疑处理班级的小事，连喝口水歇一歇的时间都没有。嗓子不舒服了就多喝两口热水，实在难受啊就含一颗润喉糖，然后第二天继续讲课。不少人心里都会想啊，干这一行嗓子不好是正常的。在这里我们要给老师们一个健康提醒，嗓子不舒服真的不能够一味的硬扛，长期的高强度不正确的用嗓，声带反复充血水肿，时间久了就容易长声带小结、声带息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医学干预。护嗓不是说嗓子坏了才去补救，而是要把科学用嗓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 给大家几个简单好用的小妙招。第一呢，讲课的时候尽量不要习惯性的拔高音量，不要扯着嗓子喊话，想要安静的课堂，可以适当的用停顿、眼神交流来提醒学生，减少无效的大声喊叫。第二呢，用好宝贵的课间十分钟，这十分钟不只是学生的休息时间，也是声带的修复时间。有条件的话呢，尽量少说话，小口小口的喝一点温的白开水，让声带放松下来。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小误区啊，很多老师喜欢喝浓茶、冰咖啡，还有一些酸甜的饮料用来润嗓子。其实浓茶和咖啡容易让咽喉更加干燥，冰饮、过烫的汤水，还有辛辣的食物都会刺激咽喉的黏膜。尤其到了秋天，天气干燥，咽喉更容易不舒服。大家可以试试轻柔的打哈欠练习，缓慢的腹式呼吸，这几个小动作不用任何器械，在办公室里、教室里都可以完成，坚持下来对放松喉部肌肉是很有帮助的。润喉糖可以偶尔用，但不能够长期依赖，它只是暂时的麻痹咽喉，并不能够真正的修复声带。嗓子的养护只要多一点意识就可以做到。除了咽喉呢，还有两个部位是老师们的重灾区，那就是颈椎和腰椎。很多老师调侃自己年纪不大，腰和脖子先退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老师的工作很特殊，是久站和久坐的双重折磨。上课的时候啊，一站就是一整节课，几十分钟站在讲台下面，讲台上面，在下课之后呢，又要坐在办公室办公桌前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材料、做课件，一会儿久站，一会儿久坐，两种姿势呢都容易让脊柱持续处在紧张的状态。长时间低头看教案、看电脑，颈椎一直往前探，肩颈肌肉一直紧绷，慢慢的就会脖子僵硬、肩膀酸痛。不少老师呢长出了富贵包，严重的时候还会头晕、手麻。而久坐弯腰、坐姿松散，腰椎承受的压力成倍的增加，腰肌劳损、腰部酸胀就找上门来。很多老师忙起来啊，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等到站起来的时候呢，腰都僵得直不起来了。给大家一个好记的原则，就是30分钟原则。不管是站着上课还是坐着办公，每30分钟就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活动，不需要做大幅度的运动，站起来走两步，伸一个懒腰，转动一下肩膀，轻轻活动一下脖子，舒展一下腰背。很多老师会说啊，我太忙了，哪有时间活动。其实呢，这个放松只需要2-3分钟啊，备课的时候就可以把闹钟定时，到点就站起来。在坐姿上呢，也是小有讲究的。坐着的时候呢，腰背尽量的轻轻贴住椅背，不要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也不要含胸驼背。电脑屏幕最好和视线大致平齐，不要低头埋在屏幕前面。站着上课的时候，不要长期把重心压在一条腿上，可以左右脚交替受力，减轻腰部的负担。晚上回到家里，可以做几分钟靠墙站立，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轻轻地贴住墙面，每次3-5分钟就可以很好地矫正白天一天的不良体态了。脊柱健康没有什么神奇的特效药，就是靠这一次次短暂的放松，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说完了脖子和腰，我们再往下看。每天握红笔批改作业，敲击键盘做材料，老师们的双手和手肘其实也是在

默默地承受劳损。很多老师批改作业，一沓作业本，一本接一本，握笔用力，手腕一直保持一个弯曲的姿势。下班之后还要继续在电脑上打字，时间长了，不少老师会觉得手腕酸胀，手指发麻，手肘外侧隐隐作痛。这就是大家常常说的鼠标手、网球肘，它不是一下子疼起来的，是无数次重复的动作让肌腱腱鞘慢慢的发炎劳损。手部的养护最关键的就是不要等疼得厉害再重视。在这里也教给各位老师几个课间的放松动作哈，批改20分钟左右，重复10次。这个批改20分钟左右作业呢，放下笔，那么用双手用力握拳，然后再张开五指，重复10次。手腕顺时针、逆时针的轻柔转动，两只手臂轻轻甩一甩，放松手肘周围的紧张肌肉，握笔的时候不要过于用力。很多老师习惯紧紧攥着笔，手部肌肉一直紧绷，更容易疲劳。用电脑的时候，手腕下面可以垫一个小小的软垫，手臂不要悬空打字。如果说手腕和手肘啊经常酸痛，可以晚上回家用温毛巾热敷10几分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些动作简单琐碎，但是日积月累是可以很好的预防慢性疼痛的。我们的身体上还有一个容易疲惫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睛。每天面对黑板、书本、电脑、手机，老师们的双眼也在超负荷的工作。白天在教室里光线时明时暗，批改作业的时候长时间近距离看书本，晚上回到家还要在电脑前做课件，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容易眼干、眼涩、酸胀、视物模糊。不少老师反映，最近几年明显感觉眼睛更容易疲劳，干眼症越来越普遍。这里推荐一个国际上很流行的护眼小方法，20-20-20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至少20英尺，望向20英尺之外的地方，也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地方，持续看20秒，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批改作业的间隙啊，课件制作过程当中，抬眼望向窗外的大树、楼房，就可以让紧张的睫状肌放松下来。另外啊，夜间备课一定要开房间顶灯，不要只开电脑屏幕，在黑暗里看屏幕，眼睛负担特别重。秋天空气干燥，眼睛更容易干涩，大家可以用温毛巾热敷眼睑，改善睑板腺的功能。当然也不要忘了课间放下手机，多看窗外的绿色，让眼睛好好的放个假。聊完了嗓子、眼睛、脊柱、手腕这些看得见的身体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常常被忽略但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师的心理健康。我们常常赞美老师有强大的责任心，好像老师就应该时刻耐心温柔、情绪稳定，可是老师们也是普通人啊，一份教师工作不只是上课教书、班级管理、学生思想工作、家校沟通、教学评比、各类材料填报，繁杂的事物一件接着一件，有时候呢，一件小事就可能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很多老师有一个习惯哈，所有的压力都是自己扛，学生有情绪要疏导，家长有疑问要沟通，同事之间要协调，各种任务要完成，所有的负面情绪自己都默默消化了，不愿意向家人和朋友倾诉，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累了。时间长了就容易陷入情绪内耗，焦虑、烦躁、失眠，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在这里呢，我们真诚地说一句啊，各位老师，您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工作要尽力，但是不必要事事苛求100%的完美。学生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教育不是一场短跑，而是漫长的陪伴。当压力太大的时候，不必逼着自己硬扛。
学生给自己划定工作，学习给自己划定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下班之后呢，留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培养一个小小的爱好。和家人聊点和工作无关的话题，压力大的时候找信任的朋友聊一聊，适当倾诉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当失眠低落的状态持续很长时间，自己难以调节的时候，也可以主动地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关照心理和关照颈椎嗓子一样，是一件很正常很重要的健康的事情。除了这几方面的专项的养护，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决定着我们长期的健康状态。很多老师因为早上要早到校，常常不吃早饭，中午的时间紧张，午饭也是匆匆忙忙，晚上又经常要熬夜备课，三餐不规律，睡眠不足，运动太少，是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生活难题。我们知道，教师工作时间自由度很低，很难做到像理想状态那样规律作息，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小的改善。早上哪怕简单吃一点面包、牛奶、鸡蛋，也不要空腹上班。中午有条件，饭后可以在办公室小憩10到20分钟，下午精力会好很多。能不熬夜的时候尽量的不要熬夜，熬夜之后免疫力下降，咽喉更容易发炎，肩颈的疼痛感也会更加的明显。运动不一定要专门去健身房，下班路上提前一站下车走一走，周末抽出半小时快走慢跑，打打太极，都是很好的锻炼。秋天来了，早晚的温差很大，老师们在教室里一忙起来呢，常常忘了添减衣物，肩颈和腰部受凉之后，肌肉更容易僵硬酸痛，出门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和亲爱的老师们聊了关于健康的话题，护好我们的嗓子、眼睛、腰、手腕和手啊，以及我们的心灵。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孕育桃李，我们常常把掌声送给老师，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那么今天我们想说的祝福，其实不只是节日快乐，更是一份朴素的祝愿，希望每一位辛勤的老师在关爱学生的同时，也多一点关爱自己。嗓子累了记得歇一歇，脖子腰酸痛了记得动一动，压力大了记得放一放。健康不是个人的小事，它不仅关系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系着我们能不能长久地享受教书育人的这份热爱。在这个温暖的节日，让我们把这份特别的健康祝福送给所有的园丁，愿每一位老师工作有温度，身体有力量，心里有阳光，在播撒知识的同时，也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自己，永远平安健康，幸福从容。

0: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秋季吃肉首选鸭肉，鸭肉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其脂肪酸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低碳饱和脂肪酸，易于消化。新鸭养到秋季，肉质壮嫩肥美，营养丰富，能及时补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适合体热上火者食用。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感冒了还能继续跑步吗？这取决于感冒的严重程度和症状。如果只有流鼻涕、头痛或轻微的喉咙痛，可以短距离的慢跑，实际上这有助于身体的恢复。但是如果有胸腔咳嗽、四肢疼痛，就要尽量避免任何运动，直到完全康复。不要着急恢复跑步，否则可能会感染其他的疾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将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的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经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2: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4: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2: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4: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2: 玄雅同款妆容 get。
4: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2: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和雾霾都会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的进补，随意喝润肺的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的方法，帮助您安稳度过秋冬两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董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第二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学会呼吸病学医师分会慢阻肺与哮喘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安徽省防痨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委员，安徽省第二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如肺炎、支气管扩张、慢性咳嗽、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病、体虚易感冒等。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董梅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董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上午好。
6: 董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说秋冬季的这个肺部是最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容易高发呢？
7: 因为是这样的，中医认为秋冬季节呼吸道病高发呢，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有肺部自身的生理特性、秋冬季节的气候特点以及人体正气的季节性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中医认为呢，肺为华盖，位居高位而先受邪。我们《黄帝内经》中称，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位居高位，外邪从口鼻皮毛而入侵我们的肺，肺首当其冲，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秋冬风寒燥邪呢肆虐，肺呢首先受之。那么其次呢，我们肺呢又是一味焦脏，不耐寒热，喜润恶燥。肺体清虚，质地柔嫩，既不耐寒也不耐热，既怕干燥又怕湿浊。肺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为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主气呼吸功能及其高度依赖于津液的滋润和阳气的一个温煦。那么秋冬燥气呢，又当令冬季呢寒气盛行，燥邪耗伤我们的肺经，寒邪呢又束缚我们肺之宣降肃发功能。第三方面呢，我们说秋冬阳气呢又容易内收，胃外呢又不固。我们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那么自然界呢，我们知道春夏阳气呢是属于一个生发状态，人体阳气呢是趋于体表，胃气呢是旺盛，肌表防御呢是比较坚固的。那么到达

0: 秋冬季节呢，这个时候阳气呢是属于收敛状态，万物呢也是属于潜藏状态，人体阳气也随之自然而然向内收敛，又体表向脏腑深处转移，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调节。这种调节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机体在寒冷季节以减少体表热量的一个散失，保护我们核心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胃气一弱，人体肌表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秋冬的风寒燥邪就更容易呢从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呢啊直肠区直入，所以呢秋冬季节呢更容易中招。那么从上述的一个分析呢，秋冬季节呢肺气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之所以高发，主要归纳为呢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外因，也就是燥邪和寒邪为患；第二方面是内因，也就是我们机体本身阳气属于内收，导致了一个胃外不固；第三方面呢，加上我们平素的一个饮食起居、情志等等生活方式的一个叠加，那么共同的造成了我们秋冬季节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
1: 嗯，啊，刚刚您提到一个胃气，这个胃它是保卫的胃，就是有保护我们的这样一层意思，对吧？
0: 对，是的。
1: 嗯，那么秋燥伤肺，冬寒袭肺，那么这个分别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秋主燥嘛，燥邪易耗伤我们的津液。那么呢，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印象大论里，它就概括了我们燥邪的一个本质。燥邪呢，燥盛则肝，那么燥邪呢性质呢，它就是一个肝涩的，易耗伤我们人体的一个津液。秋燥呢耗伤我们的一个肺经，从而导致了我们肺失清肃，气道的一个干涩。那么气道干涩之后呢，呼吸道失于湿润，所以防御能力就会骤然的一个下降，会出现一系列的以肝为特点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那我们说秋燥伤肺呢，最先给我们提示报警的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咽喉。中医认为呢，我们的咽喉是我们肺的门户，燥邪一旦来临，肺经耗伤，那么我们的咽喉呢就会出现一个干燥，那么部分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那么重者呢则会出现一个失音，这就是我们中医称之为津魄不明，即肺经不足以濡养我们的声门，而出现了一个呢肺部的一个失声，同时呢有时候还会伴有一个鼻干鼻部的一个出血。那么进一步发展呢，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下走，出现了一个干咳少痰或无痰咳嗽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视为燥咳。同时呢我们这个时候说燥邪呢，我会耗津之后也会使为我们的皮肤失于濡热，而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干燥，口唇的一个干裂。那如果燥邪呢进一步持续不解，那么这时候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阴虚，燥邪就会由浅入深，从伤津发展到了耗伤我们的阴液。那肺阴不足呢，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一个午后的一个潮热、盗汗、两拳的一个发红、手足心热，同时呢痰中可带于血丝。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从舌脉诊可以看出，他的舌质是整个干红、少苔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这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冬季它是主寒的，寒邪呢束缚我们的肺，那么呢我们说寒为阴邪，其性质呢在我们中医来说的话，它是属收引凝滞状态的。那我们冬季寒邪呢，它主要是从我们的皮毛口鼻而入侵了我们的机体，那这个时候呢寒邪入侵之后，我们肺气呢就会壅滞不畅，导致肺的一个什么宣发促降功能就会失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临床出现一个鼻塞、流鼻涕、恶寒发热、无汗以及咳嗽喘息的临床症状。那我们说寒性呢收又有收引，那么收引呢就会出现一个拘急疼痛，那这个头痛呢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四肢的一个酸楚疼痛呢。而且我们中医认为寒又为阴邪，那么阴邪呢久留不去，那么肺阳呢耗伤我们的阳气，肺阳呢就被寒邪所伤，那么寒肺阳所伤就不能温化我们的水液，那么水液停聚为痰为饮，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寒痰水饮。那么我们呼吸科 许多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的患者呢，这个时候他冬天就会卡吐大量的一个白色泡尿痰，即是所谓的一个寒饮伏肺。此外呢，我们说寒性收引呢，又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血脉的凝滞。那么肺络瘀滞，血脉凝滞，那这个时候呢，瘀滞之后不通则痛，所以临床会导致一个胸闷、刺痛、口唇紫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嗯，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养肺的误区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厄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乘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诸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而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呢
1: 做的不是特别的恰当，对吧？
0: 是的，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
1: 就是温度降低了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不要硬去秋冻哈。
0: 是的是的。
1: 另外还有哪些做的不当的一些细节呢？
0: 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说体积到我们肺吸得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2次的一个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1: 嗯，在秋冬季节，人们还是不太喜欢动哈，就是在家里经常是坐着啊，这样对吗？
0: 其实这样也不适合的，因为我们说秋冬季节呢，虽然户外寒冷，很多人选择猫冬，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老总是坐着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适合我们养生的。我们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那么适量的活动的话，会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这个时候阳气旺盛的话，它就会促进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行，那气血运行之后，其实也是增强我们肺的呼吸功能和胃气的输布，这样有利于保护我们机体自身的。
1: 嗯，就是要适当的去运动哈。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一些人，大家都知道贴秋膘，在这个时候盲目的贴秋膘，有没有哪些误区呢？
0: 其实啊，贴秋膘啊，我们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贴秋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说食物呢，贴秋膘的食物呢，也以什么温润清淡、易消化这样的一个原则为宜。所以呢，冬季的一些辛辣之物呢，其实我们是不主张食用或者少量食用的，不宜我们什么火锅烧烤之类的。同时呢，我们说肥甘厚味的话，我们也要需要一个节制的，尤其是我们晚餐一定要以清淡。同时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平素属于什么阳虚痰湿这种类型的话，那我们更需要控制他的一个饮食和油腻之物， 摄入的。
1: 嗯，好，就贴秋膘也不要盲目的去贴，还有不要盲目的静止不动哈。
0: 是的。
1: 啊，那么针对秋冬的干咳啊、咽喉干痒啊、口鼻干燥啊这些常见的不适，有哪些简易的中医调理方法呢？
0: 中医调理呢，我们可以从食疗、药膳、茶饮等方面多个维度进行一个调理。那么从食疗药膳来说的话，秋冬干咳、咽喉干痒、口鼻干燥这些方面的临床不适，我们食物呢以润为纲。那么呢，从食物的颜色来说的话，我们说五脏入五色。那么作为我们的肺呢，应该是白色是入肺的。所以秋冬季节呢，我们建议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选择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大多呢性情比较什么平啊，微寒。同时呢，我们说这种食物呢，它是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那么比如呢，说我们的梨呀、我们的百合呀、我们的银耳、山药以及荸荠等等，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秋冬治疗干咳咽痒有润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除了食疗之外，内服之外呢，其实我们临床呢也有一些外治的一些疗法，可以直接作用我们的咽喉口鼻，缓解我们的咽部的一个干燥不适。比如说临床中可以获取的，生活中可以获取的，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个淡盐水漱口呀，早晚用温热的一个淡盐水漱口，可以清洁我们的咽部，可以缓解我们的干涩痒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盐微能属咸，咸能软坚润下，那么淡盐水漱口呢，它就有润燥解毒的功效。那么同时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这个浓度呢也不宜过高的，以口感微咸为度。加对于鼻部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建议用平时生活中可以涉及的一个香油，少量滴入我们的鼻腔。这样香油呢是性质是润的，可以滋润我们鼻腔黏膜的。那么呢，如也可以呢选择一些按摩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涟泉穴。涟泉穴的定位呢，就是在我们的喉结的一个上方舌骨上缘凹陷处。这个时候呢，以我们的拇指呢轻轻按揉，并做吞咽动作，然后呢，每次呢，如果时间能达到3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就能有效的起到一个生津利咽、缓解我们咽喉干痒的一个作用。
1: 嗯，好，在秋冬季节呢，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润肺茶啊，但是也有人就是自己去配一些配方，也不一定是科学的哈。有没有简单好搭配的养生茶、润肺茶的配方适合全家日常饮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选取一些生活中可及的，比如说我们百合干，比如说白茅根、杏仁、山药。那么百合呢，我们可以选取30克，白茅根呢15克，杏仁10克，山药干呢30克。我们将这些材料食材呢进行一个洗干净，然后加清水呢500毫升，然后煮开之后小火炖煮15分钟，泡茶代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清润肺燥而止咳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有患者呢临床呢经常出现一个气短、易出汗、口干，那我们可以建议呢选取象参10克、黄芪6克、麦冬10克、五味子6克。那么象参呢，因为它属于贵重药材，我们主张先煎半小时之后加其他的食材一起在大火烧开，小火煎煮30分钟，徐徐饮之，这个时候就能达到一个补肺气、养肺阴，以缓解气短、易出汗、口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呢，如果说有一些听众呢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咽干、咽痛、声音嘶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取呢一个胖大海1枚，加生甘草6克、桔梗10克，这样的话进行一个泡茶煮水，当胖大海泡开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急性的一个咽干。但是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茶饮呢，我们是以温饮的，不适合凉饮的。同时呢，要注意到，如果是一个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应暂停茶饮的。也就是说，他初期有流鼻涕、恶寒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暂停。
1: 嗯，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0: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

0: 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其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以食物以温润为己，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地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宜慢宜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同时会存在一个肺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哎，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啊，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而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主要我们戴口罩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导致我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勤换我们的床单呀，减少家居，减少一个地毯织物的一个使用，并且秋冬季节呢，也建议呼吸道敏感者呢，可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医师指导下的一个穴位贴敷的一个保健。
1: 好的，非常感谢董主任的详细的又形象的介绍哈。秋冬养肺是四季养生的重中之重，科学的调理方式能够润燥清肺、补肺益气，那么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秋冬养肺重在润燥防寒、温和调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肺的陋习，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调理、科学防护，就能有效地滋养肺气，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希望大家能够掌握正确的养肺方法，轻松养护肺脏，远离秋冬呼吸道的疾病，健康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董梅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成配运输犬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建议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问题点击头像直接私信，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将您需要帮忙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直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就可以了。
1: 特别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没错，
1: 好不好？来多看看直播，
0: 我们都在努力和大家互动当中。
1: 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刚才说又跟这个车主怼起来了，我说我这视力有问题啊，没关系，不着急啊，朋友们，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欢迎打在评论区。没什么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当然了，我们特别在意，大家对每一个事件的看法，
0: 是，
1: 就您觉得这事儿对还是不对，或者是您觉得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您身上，那您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处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矛盾大家自己可以处理，让没有矛盾。
0: 是，
1: 就有一天你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哎，那个事儿老常是这么处理的，那个事儿的情理法该这么讲的，那这件事今天到我身上了，因为我看过这个节目，所以现在我知道怎么处理了，那么我们节目的作用就达到了。
0: 对，我们传递了一个相对正确的解题思路。
1: 哎，对，没错了啊，这个解题思路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多更好的解决掉社会的矛盾，好不好？不着急了啊，朋友们，一点点来。先说一个薛先生海狮 051V 这台车官标520的续航，才开了一年左右，现在市区只能跑320，高速是一定跑不到300，
0: 对，
1: 所以续航是严重缩水。这个事儿，消费者之前向我们反映说呀，他这个希望厂家进行电池检测，比如说电池的压差呀、电池的健康度啊，这些他自己要知道，并且提供相应的书面报告。但是厂家不给。
0: 是，
1: 前两天什么进展啊？说到店查去了吗？
0: 已经进店检测了，也测试了续航，去高架跑了跑，说都是正常的。但车主现在就说，你把健康度告诉我，你把压差告诉我，但依然不提供，
1: 不告诉他呀。
0: 这是车主表达的目前的进展。
1: 那什么叫正常啊？哦，我告诉你你是正常的，但是你让我看一眼，我不给你看。那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正常的呢？来问问车主啊，来薛先生，薛先生啊，
2: 你好，你好，
1: 薛先生，测过了，什么结果呀？跟我说说啊。
2: 测过了是这样，那个他专门派了一个技术经理在我们上海的外环高速上就是跑了一下，但是他们开关闭空调就是以最佳状态下跑的话是达到了开了520公里，达到这个续航，而且电好没开完。
1: 您稍等啊，您稍等一下啊，就是当时测试的时候您在车上吗？
2: 我在车上一半时间在车上，因为时间太长了，因为
1: 那我们
2: 开十多个小时吧。
1: 哎呦，他们给你
2: 我接了一半时间，
1: 他们给你测了十多个小时，给你开光为止的。
2: 对，开光，基本上开光，而且续航也确实是达到了，开了521公里吧。我看他们开了521公里，电好像没开完，然后就没再开了。
1: 明白了，薛先生，薛先生是这样啊，就咱们抛开他关闭空调这件事儿，他给你这么测，我觉得这一点比亚迪还是要表扬的。能这么10个小时这么给你开，怎么给你测，还是不错的。那他他关闭了空调，你没提出疑问吗？你说谁正常人开车不开空调啊？
2: 他是这个是厂家要求就是这么做的，就是要测续航，只能是在这个匀速中，就是在这个外环高速上。
1: 我懂，
2: 那个
1: 我懂，又匀速又不踩刹车，
2: 匀速没有红绿灯，不能加减步，就这种。因为就像那标准续航，他们是在实验室测的，不是在路上实际跑的。
1: 对对对，我知道。
2: 路上跑，他们就叫自己检查一下，也就是帮我们去查一下。
1: 薛先生，
2: 能不能跑这么多？
1: 薛先生，薛先生，你这个道理不用跟我讲，我知道啊，不重要啊，它不重要，没关系。那现在他们自己测出来，测了521，电还没开光，您对这个结果怎么看？
2: 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呀，实际续航不应该是的，我是开不出来的嘛。正常用的时候，没人说碰见红绿灯或者前面后面一直在催。你就能跑个100公里或者70-80公里，你开这速度也是不合适的。
1: 然后
2: 我也不能一直照这么，我很着急，我不能这么去开。
1: 懂了，懂了，明白了，明白了。就您不需要跟我描述这描述啊，我再跟您说一下，薛先生啊，那现在电池的健康度，包括电池的压差这方面的数据没有告诉你吗？现在你电池健康度是多少啊？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刚才跟他沟通了，他说下午去，这个可以让我自己看，现场看，但不能披露，因为是公司的机密。
1: 你什么机密啊？我的车我
2: 以那个任何书面形式提供。
1: 不以书面的形式提供？
2: 对，
1: 那不就好了吗？那不给你提供书面资料了吗？
2: 没有，
1: 不是没有啊，他不是说给你以书面的形式提供吗？
2: 这个他们说公司是不允许的，这是公司机密，不可以。我可以到现场去看，我有知情权，可以到现场去看。
1: 那不是、
2: 啊、不能记录，不能拍照，也不能提供数。那个形式就是不能以这个。
1: 你这样，你这样，薛先生，你先去看，看完之后我估计你会不认可。如果说他现场不给你，我现在帮你去问比亚迪。首先啊，这个电池健康度百分之多少是你这辆车的数值，涉及到他们什么机密啊？他有什么事啊？对不对？
2: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他再三强调，包括他们总部的客服电话我也打过了，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只能给车主自己看，不能给第三个人看。
1: 你我没给第三个人看，你这不得给我吗？我的东西啊，我想给谁看还得你管。您想给谁看就给谁看，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现在的要，我跟您讲啊，薛先生，我再跟您再补充两点。第一点，您这个电池健康度跟压差，我估计大概率是正常，大概率是
2: 正常吧？
1: 大概率，你去看吧。第二个，不管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让他们把相应的这个资料纸质的提供给你，就算是形容的也要给到你，因为这是你的东西，你有权利拿走。第三个。他们的电池健康度的标准给到你，如果你拿到这份他们的检测报告你不认可，咱们还可以找第三方，要不然如果他不给你东西，你找第三方也没用啊，是不是？
2: 对对，我也是心里就是这个想的，但他们说你可以后期观察，随时如果不正常可以随时再找他们去检测，
1: 你不是我
2: 随时可以处理。
1: 那当然了，你我在保修期之内，你当然要给我随时处理，只不过我不得耽误时间嘛。哎，
2: 对，
1: 他们就从来不考虑你，就光想自己。哎，我已经给你，我已经让你随时来处理了，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大家如果以这种心态来处理问题，处理不好的啊。比亚迪是吗？来，比亚迪，这是又是你们的机密了，问问你涉及到你们什么机密了？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3: 客服工号是6606。
1: 66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6606号工作人员，来吧，你们一辆车的电池健康度的检查呀，说我电池健康度现在达到了百分之多少了，这个玩意儿是你们什么机密呀，不能给车主。
3: 明白您说的意思的，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类的信息。
1: 你们数据也是这辆车的数据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要看你别人数据了，我没有看你别的数据吧，我就看我自己车的数据，我不能看，我不能给我。那你就是如果你不能给他，他想找第三方都找不了啊，他只能听你们说了。现在等于说，我说你有病，但是你说那你拿出证据，什么有病？我没有证据，但我就说你一样的道理啊。我说你车没问题，但你拿证据，证据我不拿，我有，但是我不给你。你这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我想问问啊，就是我的车辆的所产生的这些电池健康度的数据，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压差数据，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涉及到你们哪方面机密了？
3: 非常理解您的意思的。
1: 然后呢，
3: 我们这边车主给您也添麻烦了，
1: 就给我们不嫌麻烦，我们愿意替你们双方把这个问题调解好，但是有些事情呢咱最好是有理有据的，是不是？你得你说出去，你不说我求每个人都认可我的说法，但是至少这个说法得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让消费者大体是认可的。哦，我的电池我跑出来的，然后呢健康度是也是我的，压差也是我的，数值也都是我这辆车的，这辆车所牵扯到这辆车的数据，就算是涉及到一些保密的，那也应该是我车主保密啊。你不能说哦，对你不保密，对我车主反而保密，你这啥呀？
3: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我还有你，我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规定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正式的规定，说这个东西我们但凡牵扯到数据性的内容啊，我们都不能给车主的，都涉及到我们的机密，有没有这么个文件什么东西，你给我念念呗。
3: 您提所涉及到这个文件的话，咱们客服中心这边可能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去核实确认一下
1: 啊。没文件啊，我这么理解，没文件没规则就不给，你是不是？你啥也没有，问你依据什么没有，然后但是我们给我们不给的，因为我们涉及到机密，你要来你就瞅一眼，你不瞅就拉倒，你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矛盾会一直都在的。我们也非常希望你们跟消费者能够在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消除掉你们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但是你们这种状态消除不了啊，你就对吧？我举例子已经举过了。另外我问一下啊，你们规则当中啊，电池健康度达到百分之多少以下 是可以进行电池的维修或者更

0: 换的？
1: 咱们这个车主的车辆的话是哪一年的车辆呢？
0: 啊，不，我跟车主没关系，我只想打听你们的规则。车主是2025年的车。
1: 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国家这边是有公布那个衰减值。
0: 嗯，国家是多少啊？
1: 对应的有对应的一个数值相关的一些情况的。
0: 数值
1: 如果涉及到的这个续航方面的，您像您刚提到的这些情况，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也会如实上报。
0: 不，
1: 汇报上去。
0: 6006号工作人员这么讲啊，我跟这车主没关系了，我只是单纯想打听打听。第一个，你们比亚迪目前为止电池健康度，比如说我们是85%以下的，我们就可以给他维修或者更换了。你们这个数值有没有告诉我一个？
1: 一般的话，像这种类似于数据维修类的信息的话，就技术维修信息的话，咱们厂家一般不会给到我们客服中心的人。
0: 不会啊，
1: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您去核查的。
0: 不是，这个是个规则性问题。我记得你们好像是有，就是你们的电池健康度达到100%以下，那国家是规定多少啊？你知道吗？
1: 国家的咱们都知道的
0: 是多少？
1: 2022年之后的话，咱们有对应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的那个2年50万公里那个时间里程限到为准的那个期间，衰减值15%。第二个就是6年15万那个整车保修期内嘛，它的那个衰减值25%。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那个蓄电池的那个8年15万那个期间内，它是衰减值30%。这个是国家这边也有那个规定的那个三包法的。
0: 就反正你们是肯定比这个高，对不对？
1: 咱们这个2022年之后的车辆的话，都是按照这个固定的这个标准值的。具体的话，咱们就要以门店的它那个有实车检测嘛。
0: 啊，我明白。
1: 结果为准。
0: 我理解了。就至少不管怎么样，可能你们的标准会比这个高。哎，我们达到90，比如说，但是至少不会比这个三包法规定的低，对不对？
1: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您如实去再确认一下，
0: 行，
1: 确实也让您费心了，只是
0: 啊，没事，6006号啊，薛先生这个事儿，就是首先啊，薛先生没有提出无理的诉求。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你把东西给到我，你说我电池健康度现在是健康的，你不得把东西给我吗？你说你健康，所以这事我再找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该给人东西给人家，别动不动就机密，哪儿那些机密呀？啊，感谢您6006号，您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您啊。您稍等，帮我查一下三包法关于电池健康度的。许先生在吗？许先生。啊，对，电池健康度的，帮我查一下国家的相关规定。啊，我看跟他说的一不一样。来，许先生，为什么我要突然连进来一个许先生呢？因为昨天我陪许先生进店了。一汽奔腾，越E05，许先生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他这个车在半年时间开了11万公里，开了10多万公里，开的非常多，他靠这个车拉活的。但是呢，这辆车现在续航是极低，电池健康度也是极差，现在已经达到了70%，健康度只有70%了。但是昨天我进店一汽奔腾的过程当中，一汽奔腾表示说我们这个修不了的，给你处理不了。为什么呢？没达到我们的维修或者更换的标准。我问你们维修更换的标准多少啊？他说65%，
2: 还差5%。
0: 我说一个电池的健康度如果达到65%才能更换才能保修的话，你就是没有保修啊。一个电池健康度只剩65%的电池不是废了吗？是不是？这事儿呢，许先生，这个问问许先生吧。昨天协商说是有新结果是吧？
2: 对，
0: 1号线是吧？来，许先生啊。
3: 哎
0: 哎，昨天后来他们给你打电话，给你怎么说的？
3: 这边已经答应给我更换电池了。
0: 答应给你更换了，什么原因给你更换的呀？
3: 就是经先通过你们去调解嘛，然后这边也检查了一个电池的一个健康度，直接是有问题。然后这边
0: 又现场不是
3: 签了一个协议，
0: 你听我说啊，健康度现场不是70%吗？
3: 对，
0: 又重新测了，又说有问题了。
3: 他那个数据应该上传到厂家了，然后厂家估计也看了，应该是的确是有问题的。
0: 啊，我们不去没问题，我们去了就变有问题了。你们签了个什么协议啊？我听说你们那个，我们记者跟我们讲说你们还有约定是吧？
3: 那意思就是说尽量不要这个事情传播嘛。
0: 什么传播呀？我得好好给他们传播传播。这什么呀？我因为什么，许先生啊？第一个，我们希望您的问题能够尽快的、尽好的解决。另外一个，像您一样其他的车主呢，如果一汽奔腾卡得这么死，就把这电池健康度卡到65%以下才给进行更换和维修。如果卡得这么死，会有更多像你一样的车主的，你有想过吗？
3: 是的，
0: 对吧？那现在他怎么说啊？说给你更换电池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电池有毛病，是因为我们去了，他不想传播才给你换的。
3: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0: 那如果说我们给他传播了，他就不给你换了，是这意思吗？
3: 差不多吧。
0: 许先生，这样啊，我跟您这么讲一下，许先生。首先，第一个， 我一昨天现场我就跟您讲了，我一定是希望您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因为您买了一个车跑网约车不容易，这个车别因为电池说没挣着钱还亏钱了，这一定不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不管他跟你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先答应他，先把你的电池换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这是第一点你要做的。第二个，那后续比如说那你要去要求老常，让老常不能发我们视频，你要求你尽管提，答不答应在我这儿，但是我得问一些奔腾厂家，我得问清楚了。我不希望不符合规则的东西，他65%，如果刚才比亚迪的工作人员没说错的话，65%违法的，他违反三包法的，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75%以下就可以正常更换电池了。所以徐先生，您这件事儿不是因为我去了他给你更换电池，不是的，是因为您这个电池本身就有问题。我这么说您清不清楚？
3: 知道了。
0: 就不管怎么样，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他都应该给你更换这个电池，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啊，您稍等一下啊，来吧，一汽奔腾。查了吗？我看看。看一下，哎。没有啊，多少衰减的。我没看着哎。您稍等啊，来，我先跟一汽奔腾聊一聊吧。帮我查出来多少那个数值，看比亚迪说对不对啊？来，一汽奔腾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4: 8033。
0: 803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董特利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33。
4: 嗯，你好。
0: 哎，问您个事儿啊，就是你们这个电池啊，就你们家车，比如越翼啊什么的车，这电池啊，就是健康度达到多少以下可以进行维修或者更换，您这个标准您念给我听一听好不好啊？
4: 啊，稍等我查询一下。
0: 哎，您查一下。嗯，啊，很多朋友说老常就是因为你去才换的，事实是这样，但道理不是这样，
2: 也不应该是这样，
0: 也不应该是这样，对吧？如果他电池没毛病，我去了肯定也不能换，谁去也不能换啊。
2: 是。
0: 当然那个视频我们发出来，大家再评价再看啊，就现场态度是很好的，我说实话那家店的态度也不错的，但是他说厂家是这么规定的，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听到他的数值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了，我说怎么好这么低的。哎，您说女士。
4: 嗯，你好，
0: 您说。
4: 我这边查询到了，这边通过这个三包凭证的一个质保期的一个查询，是8年或行驶里程12万公里，电池衰减小于30%，是可以正常进行维修的，正常的话需要到店去实车检测，在4S店的技术员去判断。
0: 就是你们现在，我重复一遍啊，现在8年到12万公里这个整车质保期内，30%的衰减，小于等于30%，就是可以进行维修或者更换，要根据检查进行处理嘛，对不对？
4: 是的。
0: 那我问一下啊，这是你们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你们店端执行的时候把这个70%改成了65%啊？
4: 那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0: 因为我跟你说，我是有录音录像的，我可不是瞎说，或者我听说的，这是我现场听着的。他明确的跟我讲，我们的电池就是要衰减到65%以下才能进行更换。这是你们电端一线执行的过程当中讲的，但是现在我问你们官方，你们现在又合法了，你们又根据三包法来了。哎呀，我们小于等于30%都是可以更换，都是可以更换的，改了你们。
4: 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0: 对，没事。
4: 把这个车辆的信息，包括哪家经销商提供给我们。
0: 哎，非常方便啊！您稍等一下，外边呢会有人把相关的联系信息都给到您的，消费者的和我们。现在电端说。啊，既然你找老常来了，那我给你换一块吧。但是呢，你不能给我们传播出去啊！你要传播出去，我就不给你换了。等于说，现在本来是正常可以更换的电池，现在变成了，感觉是受到了什么压力，感觉是因为媒体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正常能换的。如果你正常不能换，也没有人会要求你们进行更换，而且你们也不能拿是否报道播出作为给他更换不更换电池的标准，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女士啊？不理解我可以再说一遍，女士。
4: 我这边已经入室记录了。
0: 哎，特别好啊，感谢您啊，东北口音还是好听啊，听见到老乡了。您稍等啊，外边给您留个电话，两边留个电话吧。朋友们，现在一汽奔腾官方跟我讲说，小于等于70%， 就是可以进行维修或者更换的。昨天我在店里，他们说的是小于等于65%。所以啊，你看上面的政策跟下面对得上吗？你，因为你是有很多办法去搪塞消费者的，消费者不懂啊，消费者也不会去问呐、啊，问你也不一定说呀，是不是？但是，一块电池健康度如果达到了65%，这个电池基本报废了。他一辆车花10万块钱买的，搞这坏这么一块电池，可能要5-6万块钱。你就想吧，他跑网约车，估计可要跑10个月才能跑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拿你这辆车作为谋生手段的各位师傅们，他们生活过不过得去啊？你这么改呀、啊？你守法不是底线吗？行了，这事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吧。北京越野车在线上吗？啊、嗯，是谁啊？
2: 姚先生，
0: 姚先生是吧？姚先生着火了，北京越野 BQ30着火了。因为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大地保险，所以北京越野厂家说，那你既然你都赔了，我们就不检查了。你为啥自燃，我们也不想知道了。你就是走保险吧。我头一回遇到说以自己的车自燃了，在保修期内，因为保险赔了，所以我们不想知道为什么了。爱烧烧吧。大家听说过吗？我是没听说过，第一回啊，所以我找了北京越野了。我说你们的火灾处理流程是这样子的，你们车自燃是这么处理的，只要保险赔了你就不管了。所以我们找到了北京越野，北京越野来人了，
2: 嗯，
0: 上门了，
2: 9月4号
0: 啊，上门了，也说要回去检测了，说要五个工作日检测结果出来、
2: 嗯、
0: 咱今天啊也不知道出没出来，咱们问问我们姚先生吧，跟他怎么谈的，是不是姚先生？
2: 姚先生
0: 啊，哎，他这个东西都踩回去说要检测是吧？
5: 啊，对，他们已经做检测了。
0: 然后那个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5: 还没有。
0: 还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有啊？大概到几号啊？
5: 嗯，这个我说没他们的电话，我就在等。
0: 那你一直在等他们电话是不是？
5: 对。
0: 那结果出来了，你有什么诉求没有啊？如果有，你尽早跟我说。
5: 好的，好的，我诉求。等到时候出来的时候，我看看他们有没有一点赔偿呀？
0: 啊，不，如果说跟他们有关系，不，我跟您说啊，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我借着您这事儿，我再跟大家普及一遍啊。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有个最基础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得利。就比如说你损失10万块钱，保险赔了你99,000，差1000块钱，那么店里最多只能赔你1000块钱。为啥呢？你不能说发生事故了，你还挣钱了，这不行。您是否理解啊？
5: 哦，好的。
0: 哎啊，所以你额外的损失，你可以，如果他们的责任，你可以要求他们给你一些补偿。但是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主要跟我们确实没关系，那么你们也可以不需要补偿，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您稍等啊，结果还不出。我就说你比别人慢吧。几号出的事故啊？7月20号。
2: 嗯，9月4号来检查。
0: 现在9月几号了？
2: 今天是10号。
0: 9月10号，你7月20号出这事儿的时候，你当时就应该带回去检查去，你不带。我们不找你，你就不查了。好了，找完你查到今天结果没出来。来，北京越野，火灾处理流程还没告诉我呢，是不是？
2: 是。
0: 找谁去了？找负责人去了。你这找去吧。对吧？你这个北京越野，你这不对的。就你自己的车辆自燃了，跟你有关系没关系，你都得检测一下的。
2: 是。
0: 对不对？哎，比如说我有什么缺陷，是不是会增加一点点自燃的风险呢？我下一代车型当中会不会给它优化掉啊？那这样我们以后北京越野的车不越来越好吗？越造越漂亮，然后越造安全性越高吗？不好奇的，今年这代车型因为这个东西自然烧起来了，哎，我不查，我也不知道原因。明年还因为这个还少，后年还因为这个还少。
2: 嗯，不能有这种可能性、
0: 啊。对吧？嗯，
2: 不能是只要有人负责就可以不管的心态啊。
0: 咱不得有那自驱力吗？老让别人去。负责人来了没有？还没来，你给我接进来。找负责人去了，朋友们，我们等一会儿啊。真的，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听说过说哪一个谁家是车自燃了，厂家不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都急坏了。说怎么回事？我们这是这车怎么烧起来了？都特别好奇。 不好奇的我第一回遇着，没信儿了。
2: 确实觉得车主没让我们查，那我可以不查。
0: 来了，
2: 心态。
0: 喂，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月扣中心的工号3638。你好。
0: 哎，抱歉啊，您这个报的太快，没听清。
6: 你好，主持人，我是北京月客服中心，工号30638。你好，
0: 30638是吗？
6: 对，是的。
0: 哎，3063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五姓常向您问好啊。30638号工作人员，我来帮姚先生问问呢。姚先生车自燃了，你们说回去检测，到今天没结果，啥时候有结果呀？
6: 先稍等，主持人
0: 啊。你干嘛去姚？你帮我看看啊，姚先生电话应该给你们了，查一下吧。对的，因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自驱力，他你不研究啊，每回烧完你每回都不研究，你可不老烧吗？你研究啊，但我是真心为北京越野好啊，你研究研究，你看看什么原因，如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是不是？你没问题，没问题最好嘛，就你就查一下，消费者也放心嘛。你有问题下回改过来不就好了吗？这样咱们车不是越造越好吗？不是这个过程吗？那现在搞这么慢，男女士，30638。
6: 你好，主持人，这边话看到这边话是，目前客户反馈的车辆问题的话是以检测，不好意思，主持人，
0: 您说，你也没关系，
6: 这个话咱们目前是昆仑华泽电话是在协助处理，目前具体情况的话还需要进一步去确认。
0: 等一会儿，你刚才都念一半了，你接着念，我等着要听呢。女士，您念完把那段话念完，我听听你们现在什么结果了，什么进展了，您念吧。
6: 是这样的，主持人，也是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店里话是正在确认具体的一个结果进展，我们目前也会反馈到店端核实，有进展的话也会及时和客户进行沟通的。
0: 女士，我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你有进展你不告诉我呀，因为刚才你都念一半了。
6: 是这样的，这边话是了解到的话是咱们是已经安排专人赴现场查看嘛，具体话是需要勘测完毕之后回来才能确定具体结果，所以说目前话店里还没有收到这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一个确认。
0: 啊，上面是不是写了说因为保险公司赔了，跟你们又没关系了？
6: 目前这边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复，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进一步联系店里了解情况的。
0: 但是刚才你那半句话后边可不是现在这个词儿啊。
6: 确实抱歉，刚才话是
0: 你把刚才那句话整句话念完就行，我后面不听都行，但是你说一半可不行，你把那后面那半句说出来就行，后边半句写啥了？
6: 主持人您好，这边话也是刚才看到的话，就是刚才跟您说，就是这个结果，就是目前已经赶赴现场查看了，但是需要勘查完毕话返回，具体情况还需要就是电端话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结果。
0: 没事，不为难啊您啊女士。首先女士，我希望你们能转达一下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会追着你们问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啊？因为你们有你们的角度，电端有电端的角度，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接触那么多的厂家，我们有我们的角度。我能告诉您的是什么呢？如果7月20号别的品牌发生火灾，可能20号当天 4S 店就到了，第二天厂家就到了，结果在1周到2周之内，火灾的结果就完全会出来了，第三方检测结果都出来了，不会像你们这样的。现在已经9月10号了，而且你们甚至才刚去，你们竟然会说出来，你们的店端会竟然会讲出来说因为保险公司赔了，我觉得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查了。哎呀，车主也没让我们查火灾原因呢，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查了，我是没见过的。所以我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提这样的建议，希望你们能够做火灾的检查呢？是因为如果今天你们查了，跟你们车没有问题，你们车一切都很好，没关系，这是一次经验，你们也可以告诉消费者我们车极安全。第二种情况，你们查了真的有一些东西它有一些进步的空间，这个东西在一定概率上真的会增加火灾的风险，那么你们在下一代车型给它改过来，那以后咱们北京越野的车不就越来越安全了吗？你不能说这个事跟我没关系，那个事跟我也没关系，我感觉跟我没关系，车主没要求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事我才会一直在问你们，一直希望你们给消费者一个结果。从来没有人讲过说这辆车的燃烧跟你们的车辆本身质量问题有关系，没有人说过。 但是咱们北京越野一个负责任的厂家应该拿出你们的专业态度来。举例子，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买了一辆北京越野

0: 种自燃的事儿，但凡烧起来了，不管是自燃，甚至别人拿火把给它点着了，很多厂家都会去检测一下的。所以第一个，这个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出，下午要告诉我，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什么原因要告诉我。第三个，如果普通消费者发生起火燃烧了，那么就算保险公司赔，如果保险公司理赔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流程，会分几步走。如果保险公司不赔，你们又会分几步走，让别人看到你们北京越野在这种大的事故面前，大的危险面前，你们的一种担当，好不好？要告诉我这三，要回答我这三个问题，没回答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其实我不应该浪费这么多时间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就像刚才那位许先生也是一样的，我是要帮你一个人争取您应得的权益，但是我愿意是帮助更多人。如果因为许先生这个事儿，奔腾他把他就是一线 65% 那个恢复成 70%， 所有人都可以正常的去换电池了，我们的这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如果因为姚先生这个起火这件事儿，以后北京越野或者别的车再起火，那么他们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对待
1: 和好的处理流程，
0: 和好的处理流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行业就进步了嘛，这不是。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哎，你好，我是姓杨，名字姓杨。
0: 哎，杨先生，什么车？
2: 啊，我说
0: 什么车？
2: 就是我是23款的长安起源，然后增程版的。它那个空调在制冷的情况下，
0: 嗯，
2: 然后就是混合风门开合角度一直被锁死在0%，出风口的温度会随着压缩机的温度直接出来，会极低。
0: 会极低是吧？
2: 对对。
0: 就是你温度调高它也低。
2: 对，是的。
0: 你调30度它也输出18度的风。
2: 对，是的是的。
0: 啊哈，这然后呢，就不这个很难吗？很难解决吗？
2: 他刚开始是认为那个混合风门的问题，换了混合风门，然后还没解决。
0: 嗯，
2: 然后后面又换了蒸发箱总成。
0: 嗯，
2: 然后还是没解决。
0: 嗯，
2: 然后后来呢，我在店里面，然后用他们那个维修电脑去测，做元件测试的话，测那个混合风门开合角度手动售后指令的话，是可以定在0%和100%中间值任意一值的。
0: 那现在这样，因为您这个故障啊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您在录音是吗？怎么会有回音啊？
2: 嗯，没有，我戴的有耳机。
0: 你把耳机关掉。
2: 嗯，好嘞。
0: 啊，
2: 哎，您好，现在还有吗？
0: 哎，好多了。你哎呦，行了，师傅知道了。那个问您啊，就您这个故障不属于疑难杂症，属于非常明确的故障。他们现在给你找出原因没有？什么原因？
2: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店里面解决不了，然后我就想让陈老师麻烦一下，然后联系一下厂家，看有没有这个 IMSU 的那个固件刷解的。
0: 你等一会儿，他厂家为什么解决不了啊？你要自己出去刷机啊？这是软件问题吗？
2: 嗯，就是说我查到的资料就是软件性问题嘛，然后他们。
0: 你为什么查资料啊？
2: 他们一直解决不了，然后我就只能自己去查。
0: 完了。给我们杨先生逼成专家了，你别查了，你再查你都成专家了。你这玩意儿就是应该他们干的事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你不能让车主去修空调啊，你自己查你得查到什么时候去啊？
2: 对啊，然后他的空调这样的情况，冬天的话，如果说我需要开 AC 除雾的情况下，他也是完全吹冷风的，压缩机的直出的
0: 啊，就倍儿冷。那也而且杨先生，我有个很奇怪的点啊，就是您是长安起源的 A07 是吧？如果是你这个故障是一个软件问题，普遍性故障，应该不止你一个车这样啊，应该一帮人这样啊。
2: 对对，我现在联系到的几个基本上23款的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但是24、25、26款都没有。
0: 不能啊，你怎么会现在的就造车的水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不可能啊，我都有点不信杨先生，真的。
2: 是真的，真的有
0: 啊！不不不，我相信您说的话是真的有，只是我觉得这个故障很离谱啊！他们说修不了啊！
2: 啊
0: 啊！
2: 他们4S店里面的售后是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然后他们一直也解决不了。
0: 就不，您听我说啊，就不管是什么故障，咱们故障先不说故障啊，咱不是专家，咱不说，咱们现在就是描述这个现象。你夏天开空调，只要 AC 压缩机开了，就是最冷风，调不了温度的。
2: 对。
0: 冬天只要开 AC 除雾，吹出来也是冷风，也调不了温度的。
2: 啊，是的，是的，
0: 就是一直你只能保，你只要开空调，开 AC 就是最冷风。
2: 对，
0: 嗯，这行，我知道了啊，我让他们给你解决啊，你不要研究。

0: 了，你自己研究，你是研究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别研究了啊！我帮你找他们。你现在哪家店呢？
1: 那个江苏昆山的城北福海，
0: 长安汽车的昆山福海店是吧？
1: 对对，是的。
0: 你找过他们厂家吗？他们厂家怎么说啊？说解决不了啊？
1: 他们一直我让他们联系厂家，他们说现在没办法联系厂家，说联系厂家他们也得自己出一个方案，说怎么样？就说一直在推嘛，他们解决不了。
0: 你自己有没有联系过厂家？
1: 我联系过，然后他们还是给推到当地4S店了。
0: 嗯，啊，很多，你看现在网友有高人啊，说要给你刷模块，说你报车架号可以给你刷模块，但是我非常不建议你自己出去刷去。你说你我能不能给你找着这种能刷的人？一定有。那给你刷坏了呢？你有想过吗？给你彻底刷刷黑刷刷。
1: 就是说看能不能让厂家有没有这个技术，说刷模块的他有没有这个案例？
0: 不是看厂家有没有，你这个东西就得他给你解决呀。
1: 对
0: 呀，谁给你解决？不然
1: 没办法。现在开车就像现在这种温度的话，我只要开空调就是冷的。
0: 没事没事啊，我帮你找他们啊，你稍等啊。长安起源就有点不对了。当然了，这是车主单方面的说法，因为我不相信这种故障解决不了。
2: 是，
0: 那你问问那个格力呢？你问问格力怎么个事呢？
2: 问专业做空调，
0: 你问问空调做空调的呢？来来来，长安起源单独的是吧？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6000052号
0: 工作人员，您好，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052号工作人员，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我跟消费者的对话。
3: 啊，有听到，主持人。
0: 你们这个空调啊，只要开空调，只能最最冷风，只能最冷，调不了温度的，调什么温度都是最冷，夏天是这样，冬天还是这样，然后你们店里说修不了，让消费者自己外边刷模块去。嗯，对此事您怎么看呢？
3: 啊，这个的话我也是第一次接到用户反映这个情况。
0: 嗯，
3: 那我们这边厂家会非常重视去积极的协调处理。
0: 哎，特别好啊，你们最好是重视一点，你们派个人来一趟吧。啊，真的，如果说当地店面，你们到店端了解了解，店端如果解决不了，你们找人来一趟吧。因为消费者刚才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诧异，第一个故障很奇特很诧异，第二个这种故障你们长安许愿修不了，我很诧异。四季恒温永远最冷，你这啥故障啊？真的，这种故障修不了，你出去都让同行笑话。当然，女士，第一次找你们，咱不说太难听了啊。事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给我个消息，这玩意儿你们准备怎么弄，好不好？
3: 好的，那我会介入进行加急反馈。
0: 啊，没事没事啊，你们长安群可以不回复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您稍等。哼，真是要命了，这啥呀？
2: 他得回去找个专业修空调。
0: 没，我跟你讲，这种故障呢，故障有没有？这故障不奇特，这故障一点也不奇特，修不了才奇特。
2: 嗯，
0: 大家觉得对于一辆汽车来说，对于一辆这样的一款工业产品来说，空调这个东西有技术难度吗？有技术壁垒吗？完全没有。空调自从发现了氟利昂之后，空调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对吧？你大家能知道吧？但是呢，就硬生生的被做成了高难度产品。所以我们修不了的，我倒要看看你修不修得了啊！长安起源，反思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
4: 喂，你好。
0: 女士，不，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唐。
0: 唐先生啊，什么车啊？
4: 我是长城炮。
0: 你把这个免提关了，长城炮，唐先生。
4: 哦，我
0: 外面都提醒一下，耳机免提都提醒一下啊。
4: 您好，
0: 哎，因为我听不清您讲话，唐先生，您什么车啊？
4: 嗯，我是2024年5月买的长城炮那个越野版。
0: 长城炮的越野版，您先戴耳机了？
4: 我没戴耳机啊。
0: 那用听筒在跟我对话吗？
4: 我听得清楚你说话。
0: 我听不清楚你说话，你是用免提耳机还是用听筒在直接跟我对话？
4: 我看一下。
0: 这还用看吗？你这个在手机在不在耳朵边啊？
4: 我也听得见吗？
0: 哎，能听到好一点。
4: 嗯，好好。
0: 哎，
4: 就是2024年5月买的长城炮越野版。
0: 然后怎么了？
4: 然后上个月8月25号在高速上突然就熄火了，就再也打不着了。然后拖到4S店。
0: 嗯。
4: 然后他们检查，就是4个缸那个缸的活塞都变形了。
0: 哎呦，爆缸了！
4: 就是、发动机报废了。
0: 啊，爆缸了，等于说。
4: 对，然后他们开始说的方案是，开始就他们说。是因为我没有全程在他们那里保养，
0: 嗯，
4: 换了机油什么的，后面。

0: 他们就检查一下机油没有问题，因为我保养也是在我们市里面
1: 啊，没事，您说，您接着说，
0: 连锁的品牌保养的，
1: 嗯，
0: 然后在后面，然后到了一直拖到9月23号这样子，他又跟我说，是我的家的柴油品质不好引起的。
1: 加柴油，您慢点说啊，因为我跟您讲啊，您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能确定您是用听筒在跟我对话，所以我听得不是太清楚。没事，唐先生，我说您听着啊，就现在原来是说你是在外边保养了，因为保养导致的爆缸，现在说你柴油，你柴油车嘛，柴油加的不行，所以导致的爆缸是吗？
0: 对。
1: 啊，有，然后呢？
0: 然后他跟我说的方案，开始的方案是。他说厂家可以放发动机，但是我自己要出那些配件啊、工时费啊，要10000多。
1: 那不就是你自己花钱换吗？你不是花钱修吗？
0: 对了，我就不同意啊！我买个新车，我正常的花钱买的，为什么我凭什么在质保期内我自己要出钱去弄呢？
1: 那你倒也不是新车，你这个新车也不是啊，你24年的2年多的车了，但是你是在质保期内的车辆，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出什么依据啊？为啥会爆缸啊？进水了还是怎么着啦？
0: 没有说，他就说的，他原因就是。开始说的是我没有正常保养去他那里，后面又说是我家的油有问题，让我去找加油站。
1: 我听到
0: 平民百姓，我去找加油站。
1: 不，你听我说啊，就是现在您刚才这个已经说一遍了，您不需要说第二遍了。我刚才问您的有没有依据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你是加柴油车加坏了，油品不行，他有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来呀？说你看，因为这里，所以你是油加的不行，有没有拿出相关的证据来呀？
0: 没有跟我说，他就说柴油不行，他把油箱油抽出来，他说你看油里面有杂质，他说，
1: 那是多大杂质，把发动机都崩掉了。
0: 对啊，其实我跟他说过，因为我自己好几部车，你油里面有杂质的话，它有油滤的，它杂质是不能进入发动机的，这个把油管堵了，油滤堵了，怎么可能把发动机弄坏了呢？
1: 明白
0: 对对
1: 明白，唐先生，那我问您啊，那现在这个你有什么诉求没有啊？什么要求啊？
0: 我的诉求就按正常的保养，给我该换的给我换就行了，
1: 就正常给你保修呗。
0: 对啊，
1: 明白了，我清楚了啊。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了？
0: 他现在就说他也不保修，要给我走3包争议。
1: 就我再问一遍啊，他有没有提供出任何依据？我因为我相信他不至于，长城报不至于在自己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拒绝给你保修的。
0: 他就说我的油不好，
1: 油不好要有依据啊，比如说你油拿去检测了。
0: 他没拿去检测，他就是嘴巴说的，然后拍了个照片，说我油箱里面抽出来的油里面有杂质，然后车子都放他们那里半个月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油是从哪里抽的。我问你啊，
1: 你照片有吗？照片他有什么照片啊？
0: 照片我有，就是他抽出来油的照片啊。
1: 油的照片有什么好看的？我能看出杂质吗？行了，我知道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0: 没有了，他就现在给我走3包针一直拖着了，已经差不多20天了。
1: 那就不管你了呗，你找过他们那个四边厂家吗？他们厂家怎么说啊？
0: 他们厂家说，我打电话给厂家，他们厂家说他会跟进，然后转头4S店又跟我说他走3包争议，先慢慢两个人慢慢扯呗。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没有要确定，没有要补充了，因为我觉得中间有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4S店他没有道理，没有理由说我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纯凭怀疑说我不给你保修的，当然不排除。你万一这个长城炮这个经销商胆大
2: 就这么特别呢，
1: 就这么胆大包天呢，就是没有依据就敢拒保呢，也有可能啊，但只是概率我觉得偏低，不至于的长城啊。来，长城汽车，来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工号？
3: 这期的工号是1756。
1: 1756啊，唐先生，事查着了吗？
3: 您稍等，坐下面正在核实的。
1: 哎，您帮我查一下唐先生这事儿啊。我们这里是懂车帝帮帮，7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1756号，您辛苦您帮我查一眼。哎呀，对，您就这个东西，因为什么？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遇到过那么多事儿啊，大部分的事儿其实都是按照一个逻辑线在往下走的。
2: 对，
1: 但是中间逻辑线缺环了，那你说存不存在着逻辑？不符合逻辑的，就是他特别有病，有的极少，就极少，很少遇到，能一个这半年能遇到过一回不了不起了，基本上都是有隐瞒信息的，隐藏信息的。但是这个隐藏信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长城炮这边了解清楚啊。1756查到了吗，唐先生？
3: 您好，唐先生，坐席这边已经查询到了。
1: 哎，您说吧，怎么个事儿？他这个，
3: 坐席这边查询到用户反映的是关于。用户驾驶的这个越野皮卡发动机故障的问题。
1: 哎，对，拉缸了，整个缸都爆掉了。然后现在你们给出的意见是说它油加的不行。 柴油不行，所以导致了拉缸。你这玩意儿就是你们有提供出什么依据来吗？
3: 明白了，确实非常抱歉，因为车辆问题给用户带来了困扰。坐席这边查询到客户反映的问题正在处理当中的。
1: 不是，你们店就消费者描述啊，说你们店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走这个三包争议，我先拖着你。这消费者单方面的描述啊，所以我过来跟你们核实一下，包括你们现在不给他保修，我觉得应该你们是有什么原因跟依据的，我想听一听。您现在上面有备注吗？有备注你去现场告诉我。
3: 这个坐席这边确实没有
1: 看不着
3: 备注的，对。
1: 那下午能给我们回个电话吗？
3: 坐席这边会帮您备注清楚的，请您放心，主持人。
1: 哎，下午记得给我回个电话，我跟您这么讲啊，第一个。不是说非得让你们保修，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消费者刚才讲说你们现在拒保，就是说他加的柴油不行，但是又没有说出柴油哪儿不行。比如说你们这个发动机以现在的损伤情况，以及它的这种就拉缸的情况，你看啊，是进了水啦，有杂质啦，怎么样的，你们要提出相应依据才能拒保的，因为中间牵扯到钱呢，牵扯到花费呀。所以说没有依据，有依据拿出来，那我们也可以替你们向消费者解释，没有依据你赶紧给人保修就得了啊。事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我觉得中间还是有隐情在里面的，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
1: 哎，感谢您啊，稍等，您好，不要挂啊，您稍等啊。不，油里面有杂质不正常吗？谁有一点杂质没有啊？当然有杂质，会不会直接引起发动机缸直接爆缸？不会的，小杂质哪里会啊。
2: 所以车主也怀疑啊，都我得多大杂质进入我的发动机？
1: 对，当然有水是不行啊，一点水都会炸掉。
2: 对对对，
1: 而且它的连杆啊，发动机的连杆啊，它的弯曲也是不是一下子就弯曲的，它慢慢慢慢慢慢弯曲弯曲弯曲，达到一个弯曲值的时候，一瞬间连杆断裂会击穿发动机缸，这就是爆缸过程，好不好？下一位，阿伟你好。喂。
4: 啊，喂你好。
1: 哎，女士贵姓？
4: 啊，姓文。
1: 文呢、啊？哪个文啊，女士？
4: 文化的文
1: 啊。文女士您好，什么车
4: 啊？你好啊，宝马三系。
1: 嗯、啊，宝马三系咋了？
4: 啊，那个后尾灯从里面开裂了。
1: 啊，从里边开裂了，有照片吗？
4: 啊，照片我发给那个。
1: 哎，我没给我看一眼。啊，我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呢？
4: 啊，就是他说不是他质量的问题，然后这边无法确认。
1: 啊，说你说是你蹭的。
4: 啊，他说是我外部影响的。
1: 从里面我看一眼啊，哎呦、
4: 嗯、
1: 你这个东西确实从肉眼上，哎，你这个尾灯啊，就你后边尾部，就你发给我一张照片，后边这个尾灯就保险杠上边这块啊，
4: 右边是两个灯都裂了，然后左边是一个灯。
1: 我问一下，您摸着不拿手吗？
4: 不拿手，是光滑的。
1: 但我看着好像是裂，是好像是外面磕的啊。
4: 我外面没有任何碰撞呀。
1: 啊，就是
4: 磕到它，是光滑的。
1: 啊，不不不，我就说你摸那个灯，就摸那个伤口，那是光滑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哦，那有没有磕？你然后保险杠上也没有什么刮痕，也不是挤的。
4: 对对对，没有碰到。如果碰到的话，它尾部是翘出来的，
1: 哦、
4: 它肯定会先磕到尾部呀。
1: 对，而且那什么，而且你那个白色保险杠那块是这块尾灯，红色这块尾灯啊。这种裂痕就不像是磕的裂痕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它是规模，它是一个呈矩阵状的那种开裂纹。现在他不给你保修是吧？
4: 对，而且在质保中嘛，他直接给我出了那个证明，然后我也发给你们了。
1: 什么证明啊？拒保通知啊？
4: 就是不质保，他直接说的。
1: 啊，我看一眼。
4: 嗯嗯，
1: 您稍等一下，我瞅一眼，还没发过来
4: 啊。我再看一下、啊
1: 哎、稍等啊，我看到了。
4: 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4: 好的。
1: 通过编程和故障诊断会有风险导啊，不是这个，没有啊。啊，厂家技术部分析证实非质量问题，判断为外部因素导致，没了。
4: 对对对，
1: 就这一句话。
4: 对对对对，而且、
1: 啊、
4: 然后
1: 原来
4: 那个
1: 嗯，让您说。
4: 啊啊，那个售后他说他们发了照片给厂家，就这样看了一下，然后他们这边检查的部门说就是用手摸了一下，没有拆卸下来，就直接给我出了一个这样的证明。
1: 这也所以嘛，极其不负责任吧。你稍等啊，我知道了，事儿我知道了啊，完全了解，就这事儿是吧？
4: 啊，对。
1: 哎，朋友们看到没有，宝马内饰开裂也是这样，尾灯开裂也是这样，这又有一个

0: 内饰开裂的，半年了不给解决的，未来可期，你私信我。也是这样，透视眼，就他们厂，我以为他有什么依据呢，聚宝了，搞了半天就是发给厂家，厂家技术部门分析证实，他也没看着实物，用照片分析证实的，说你是外力，咱也不知道咋看出来的，咱也不明白。
1: 他怎么分析？
0: 而且昨那位宝马内饰开裂的那位先生，这个内饰多处开裂，极明显是挤压导致的，也是人为的，咱也不知道咋人为。就是刚才那个人是吧？就上次我连那个人吗？
1: 不是，再往前
0: 啊，是之前有一个人是吧？没关系，我会帮你找他们的。你朋友们是不是？这宝马要干什么呀？不要靠这个是什么呀？你拿出依据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痕迹看到了？我们经过拆解看了实物，哪里有什么痕迹？所以你是外力导致的，这不是严谨吗？我看多少钱？多少钱啊？文女士啊，三个尾灯多少钱啊？
2: 他这边厂那个 4S 店报价是9600。
0: 嚯！几个塑料壳9600。朋友们听到没有？9600。我让用户花9600，我甚至连依据都不用给你，你就得花钱。真的啊，你就是豪华品牌啊，就是不要这样好不好？咱好说好商量。那你让我花钱了，你不得给我点依据吗？是我可以是花钱的啊，我可以是人为的，不是说不能是人为的。你不得拆了看看吗？
1: 这个钱花的不明不白。
0: 对呀，我得明明白白消费啊。这几个字儿。啊，非质量问题5个字，判断为外部因素导致14个字，14个字9600，真贵呀！每个字将近800块钱，一个字800。啊，还有厂家技术部门分析证实，通过照片分析的。来吧，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了没有？来，给我接进来，我看转接哪儿去了。之前那车主有人回复吗？
1: 有回复。
0: 怎么说？
1: 也说是外力导致的，但是事情发生了反转。
0: 什么反转？
1: 车主被店里通知进店聊一聊，我说那你去。
0: 聊不了，他们俩不会又成为好朋友了吧？
1: 那不至于吧，应该是有点想给他保修的意思。
0: 当然我是非常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啊。
1: 是。
0: 我是非常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的，但是你们好朋友之后你可别我是坏人啊。
1: 你说的那种你是不是那种好朋友？
0: 对。
1: 要不跟我们玩的那种好朋友。
0: 对，那我是红娘给你俩牵线了。你俩结婚打红娘了开始。你可别啊，你可别做好朋友啊。至少别打红娘。是不是？宝马全国服务中心来了没有啊？这你们判断精准一点好不好？判断负点责任行不行啊？我花9600不明不白的。你就别管了，你花钱就行了。少管，花钱吧。还没来？
3: 没来。
0: 哼。
1: 奇怪耶，
0: 他怕不是故意的吧？
1: 不，最近我们连线的3次全部都要转接，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0: 忙，都忙。等等吧，哎，你好。
3: 来了。
0: 喂。
4: 你好，宝马客服群。
0: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
4: 啊，你好，我姓李，木子李。
0: 哎，李女士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李女士，老找你们啊，非常的抱歉，因为啊，你们老不给车主检查，就说他是外力导致，所以我不得已才找你们的，我也不太想找你们。我看看啊，你们这么说的，3个尾灯，一共9600，你们就这一句话，尾灯我们根据尾灯照片，厂家技术部门分析证实，非质量原因判断为外部因素导致，就要让车主花9600。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分析的，咱也不知道你怎么证实的，咱也不知道你怎么判断是非质量问题的，咱也不知道是哪些外部因素导致的，啥也不说，反正就要车主给9600，这是我们今天找你的原因。当然还有昨天那还有之前的几位车主内饰开裂的，你们也没有看到原价，没有看到东西，就凭照片又有经验判断出来了，咱也不知道你哪来的经验，这事你帮我查查吧，怎么回事啊？
4: 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宝马品牌的关注。我了解呢，您这边致电的原因肯定也是想帮客户解决问题嘛。
0: 当然。
4: 至于我们的工作目标肯定是一致的。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这边都会给您做好如实记录的，后续也会反馈到我们这边相关部门去根据这个问题，我们呢也会加强对于客户的服务质量。
0: 哎，好，李女士听到了啊，非常。

0: 认可，没关系，我今天时间不多了，这事儿我第一次找你们，我先转给你们，你们这些东西最好都有依据，最好能说明白，你可不能让你们的消费者这个钱白花呀，9600不是小钱呐。希望我们两个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好不好？感谢您啊，上场电话不要挂，我不跟您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您外边跟我们记者聊一下，把电话留给您，下午给我回电话啊。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最后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问题的回答，因为有朋友提出了购车需求，就是希望有一台日常代步，并且还能够满足露营，还要能够正常的下车库啊，而且价格不高，还得是新能源的车。那我们这两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远程的 EGOE Life 的宿营车，因为很多朋友在选购房车的时候会觉得还是一个大块头啊，进城很难，停车也很难，但是这台车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整车车长有5米，那宽1.82米，高1.985米，那收拢升顶之后的高度能够控制在2米以内，小区的地库啊，商场的停车场也随便进，日常通勤啊，接娃买菜没有压力，周末呢一键升顶，秒变移动的复式小别墅。它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能够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完成模式切换。二层升顶之后，净高达到2.8米，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那一层是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6座2+2+2的布局呢，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4×1.6米的超大沙发床，2-3个人过夜完全没有问题。二层再睡两个人呢，是能够最多满足4人的舒适过夜。那么野外的露营呢，用水用电也是很方便的，因为它有一个2.2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那像我们的烧水壶啊、投影仪、咖啡机也能够随便使用。另外在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续航是375公里，更重要的是这台车有原厂品质保证的合规铝居改装，那覆盖全国范围的维保服务呢，也能够在你异地出游的时候随时享受保障。所以如果对房车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远程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更多的详细信息。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6: 走
7: 了，
6: 走
7: 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喂，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熟悉这个节目的听众可能知道，我们的节目里有个单元叫做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通过聊天来呈现我们身边真实鲜活的人生角色。明天就要录制的这一期呢，我的访谈的嘉宾是合肥的一位收纳整理师。这个整理师我关注很久了，他自己带着一个团队在合肥做收纳整理，同时呢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自律很热爱生活的女性，带着两个孩子。我想呢请他来分享他这些年在合肥从事这个职业所经历的故事，也和大家分享一些专业的收纳整理的干货知识。说说我自己吧，我是一个家政狂人，从小在我妈的影响下养成了很爱干净的习惯。我妈妈的这个习惯呢，我想应该也是来自于我的姥姥。我从小呢在我姥姥家住了几年，我姥姥有四个孩子，家里的面积不大，大概也就80平方左右吧，一家六口，女儿和儿子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住在家里，其实家里是很拥挤的。那会儿经济不富裕，但是无论再怎么不富裕，六口人要用的东西还是很多。但是在我的姥姥家里，除了我三个舅舅住的那个房间之外，大多数的空间都是非常有条理的。我姥姥总跟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家里的孩子多，她自己做衣服，各种针头线脑碎布条子她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想对我妈来讲，这就是从小到大的一种耳濡目染，那然后呢又继承到了我这一代。我妈妈呢是1957年出生的，他们这一代也是经历了从物质的贫乏到改革开放生活翻天覆地改变的这个周期。所以我妈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成了一个极繁主义者，她非常非常的爱买东西，爱囤东西，喜欢把生活弄得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现在她每次到我家来啊，都要翻翻我的衣柜，然后就说，哎呀，你的衣服太少了吧，还没有我的三分之一呢。真的，我妈特别爱买衣服，但她有个特点，她买她不穿。你要是第一次见她，一定会觉得她是一个不舍得给自己打扮的女人。我就很不解，我说你有那么多新衣服不穿，天天穿旧的，你为什么要买啊？我妈说，我可以不穿啊，但我要有衣服挂在家里放在那儿，我打开来看，我心情就很好。虽然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尊重她，我也很佩服她。她的衣服那么多，但整理得非常有秩序。你现在说要找哪一件，她能够立刻从她的衣服的海洋里给你掏出来。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会经常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清出来，然后再整理，在这样整理的过程当中感受自己拥有这些物品的幸福感吧。我试图去理解他，但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继续说我妈啊，我妈是一个极繁主义者。我说了我家里的东西特别多，因为她在中年的时候呢，她很能挣钱，有钱了他就很喜欢买。那会儿他经常到苏州啊和景德镇出差，在苏州就买什么呢，买背面，到景德镇呢就买瓷器。我们家现在啊，我少说还有30窗崭新的，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买的那种缎子的材质的那种背面，很多很多种颜色，现在拿出来依旧很漂亮，但是用不上，你不知道这些背面未来会用到什么地方。还有瓷器，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家庭用那种一整套的瓷器其实是不多的。那我妈呢就喜欢买那种什么108件一箱整套的，我印象中最多的家里大概有7、8套崭新的都堆在一块儿。这些整套的瓷器呢都很贵，平时呢她也不舍得拿来用，就跟她买衣服是一个逻辑，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郑重其事的翻出来用一下。但那个东西呢确实很占地方，后来他就一直盼着我结婚啊，说我结婚的时候都给我。我说你最多给我消化2套吧，后面的你都留给我妹吧。我妹也很嫌弃，所以那些瓷器现在还家里堆着呢。除了买瓷器啊，我说除了买餐具啊，他还买过很多很多的花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弄回来两只大花瓶。什么样的花瓶呢？就是酒店大堂里的那种大花瓶，景泰蓝的。对，我妈呢倒是没有买那么大的，但是她买了两个偏小的小号的。她从车上卸下来的时候，我跟我妹两眼都发直，都惊呆了。我说妈，你买这个干嘛呀？她说摆客厅啊，插上宽啊。她看着特别高兴，但是她是一家之主嘛，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摆到客厅插上花，他就觉得很美。也是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一定要塞给我一个，还说呢，这是某某国营瓷器厂生产的，比现在的质量好多了，一定要给我家的客厅放一个。我也不好说不好，然后就答应了。后来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平时他不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大缸子呢放在我们家的小储藏室，等他来了之后再拿出来。虽然说我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她。我说她可以把她的万千宝贝打理得整整齐齐。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被她塞满的，总是看她买，不见看她扔。但是我知道家里各种可以放箱子的地方都被她放满了箱子。她的家虽然很拥挤，但你不得不佩服，一眼看上去还是整洁的，甚至不仅仅是整洁，还是特别的整洁。你知道他做家务啊，是跪在地板上一块砖一块砖的擦地板的。厨房的油瓶所有的油身是不沾一点油的，每一个锅的锅底都是锃亮的。好，你可能会说，那你妈一定是个很闲的人吧，工作之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干家务吧。其实真不是，她做了30多年的司机，经常出差，一走就好几天。可是哪怕半夜出差回家，他到家的第一件事情永远是打扫卫生。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哪怕是等到第二天一早呢，他说不行，我到家之后呢，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我就睡不下去。其实这种不好的习惯后来也影响了我。十几年前我还是单身，一个人在合肥生活，那个时候主持的呢是咱们台一档凌晨一点的节目，叫做一点星光。那个节目是一个小时，我是凌晨2点下节目。每天凌晨2点回到家，已经带着一身疲惫了，但是到家之后我也是不拖完地，不整理好房间，不能够睡觉的。好像只有把家里收拾整洁了之后，我才能够安心，能够在我舒心的环境里入梦。嗯，其实这都是病啊。所以一个人的居住空间是特别能够呈现出真实的呈现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他的内心世界的。走出家门，可能你给外界展现出来的是你想展现的样子，但是你的家是骗不了人的。家是一个大的空间，其实看一个人的生活秩序，或者是看一个人的内心秩序，甚至不用去家里，你只要看到他的包就可以了，尤其是女生的化妆包。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日本的居家杂志的主编松浦弥太郎写的。他说呢，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隐退的女明星，采访中呢看她补妆，从她拿出的化妆包那一枚已经脏到发乌的海绵垫上，我就看得出来她最近的生活并没有她描述的那么好。你说这是一个人的主观评价吗？嗯，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聊一聊收纳整理和断舍离。我的朋友总是说，哎，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无论什么时候到你家，你的家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像上一秒才打扫完似的，你到底有什么魔法？我想呢，除了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快速整理的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更重要的能力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我断舍离的能力。我这个人扔东西很干脆，那现在呢进阶到了买东西很谨慎。一个家要留出轻盈的流动的空间，就一定要有留白，东西不用那么多。哪怕我一直保持着断舍离的习惯，现在每到换季的时候，每次整理还是会发现有可以被扔掉的东西。对我来说，把那些衣柜深处、抽屉深处的角角落落的，你平时关注不到的地方去整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治愈的过程。我这两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或者是一个改变啊，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低欲望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那现在我每一次买东西，我都买得非常的小心。买的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些思考，我会认真的去想这个东西呢会占家里多大的空间，我以前有没有买过类似的东西，后来被我扔掉了，以及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持续多久的幸福感，而不是冲动的下单。这就是我这些年不断的在执行断舍离的这种方式之后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其实早些年我还不是这样，比如刚刚网购兴起的时候，看直播嘛，然后冲动下单嘛，就是我们觉得反正东西买回来七天可以无理由的退，我收到了要是不想我就退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收到了之后拿到你手里呢，你就有一种模棱两可，可退可不退。以前的我呢，可能是可退可不退的时候呢，我就不退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快递员上门来收件嘛，你还要把东西再送回那个驿站，就有点麻烦，尤其是大件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因为快递员可以上门来取件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果断，就是一旦这个东西我觉得可退可不退的这种纠结的当下，我一定是选择退。只要我纠结，我一定选择退。那还有一种以前的，就是你不退东西的可能就是你退的时间过了，你忘了它了，于是呢它就只能够留在你家里。或者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它确实很便宜，它不值得退。比如你买一个5块钱的东西，但是你邮费要12块，那就没有退的必要了嘛。这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因缘机会，导致你囤积和购买了一些无用的东西。那要说到断舍离，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是来自于一本畅销书啊，就是山下英子的那本。其实还有日本的金特马里会的一生的整理魔法，可能大多数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说的这个概念。其实断舍离呢是由三个汉字组成的，它每一个字都有背后的深意。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进入你的生活，舍弃掉家中堆积无用的物品，以及脱离对物质的执念，获得精神的自由。所以说起来断舍离，它其实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旧到新的一个整理的过程。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也很流行极简主义的概念，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录片。那其实断舍离并不等同于极简主义，它的重点不在于说家里的东西越少越好，扔掉的东西越多越好。比如说我的衣柜里可能只有8件衣服，好像乔布斯生前就是这样的，他只买的黑色的 T 恤。断舍离我理解的，它其实是和当下的自己所适应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匹配的，让你感觉到不庸塞的自如的。比如说你前两年买了一件衣服，买的时候呢，当时可能很贵，你当时也很喜欢，但是呢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现在的职业需要了，或者是已经不再是你当下的穿衣风格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再贵也应该舍弃，
而不是因为一些沉没成本，比如说我曾经买的时候它很贵，但现在它已经一折都不值了，我就干脆把它留下来吧。又比如说我曾经买的时候它很贵啊，我想着总有一天这个风水轮流转，可能它的流行趋势又会倒腾回来呢。但实际告诉你，你至少已经有一年以上没有穿它了，那就是你需要去舍弃它的时候。除了衣服呢，我最近还做了哪些断舍离呢？我想说一说我们家的一株龟背竹。我当时养龟背竹呢，也就是觉得它非常好养，结果呢养着养着就会发现它怎么有那么多气根跑出来，而且它越长越歪，你需要买架子然后再给它换个大盆摆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想要它长得好啊，你就必须要去除一些老旧的叶子。我一直很纠结，因为龟背竹的叶子越多越好看嘛。但直到最近，我决定把那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几片叶子除掉了，只留下剩下的几片叶子。哎，你会发现自从舍弃掉一些叶子之后呢，你保留下来的那些叶子变得又大又绿，显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去除掉一些旧的枝叶，反倒会让营养更加集中的到那些新长的枝叶上，这就给了我一个思考。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的养分和资源和能量都是有限的，而断舍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它能够让你宝贵的资源和能量去灌溉和去滋养在生活当中值得你去投入的那个部分。

0: 今天晚上聊断舍离。我最近呢还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断舍离的动作，就是把我套死的几只基金终于割肉了。我是在2019年的高点入场的，一开始是赚了一点，后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亏，不断的亏。今年虽然好一点，但是基本上也每一只都有3-4成左右的亏损吧，所以呢很多钱套在了里面。这个割肉呢虽然很痛啊，你得想啊，有些东西它就像烂掉的苹果，它已经不再值得你投入时间和金钱了。我还想聊一聊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人际关系也是需要定期的清理的，要经常去想一想谁在真正的滋养你，谁只是在消耗你。有些关系已经变得小心翼翼，或者是让你疲惫不堪了，你可能只是为了维持成年人的体面在苦苦地硬撑着。我呢是一个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我总觉得被人喜欢呢是一件挺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会一再让渡自己的边界去取悦别人。但这种老好人的模式其实是在磨损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断舍离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如果一个人已经开始消耗你，而你还在说服自己要包容要让步，这就是一个需要断舍离的信号。不回应不等于冷漠，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我现在在人际关系上做的精简的包括减少无效的社交，另外呢就是拒绝别人对我的情绪 PUA， 还有告别习惯性的取悦。人际关系的断舍离其实不是清空所有人，而是要找回每一种关系当中的主动权，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真正需要和值得投入的人的身上。真正的关系来自于深度，而并不是数量。虽然我说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不是为了清空所有人，但是我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在陆陆续续地整理我的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朋友圈里的这个好友数量大概是多少啊？我在最高峰值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人，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打开了一下，这段时间慢慢的清慢慢的清呢，大概有清理到300多个。但事实上啊，你想想看，当你有表达欲和倾诉欲的时候，这300多个人你会点出哪几个人的名字呢？有超出10个吗？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个人的身份的断舍离。你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如果你想重启一种生活的话，可能就是要做这样的选择。我们都习惯了戴着社会角色的面具去生活，有的时候如果你勇敢地去放弃一些人生的选项，也是你可以勇敢地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一种行为。其实每个人出生到他的死去，我们都在被一个社会时钟追着跑。人到30就一定要买房，就得要结婚，就一定要生孩子。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顿悟说，我们就一定只能够用一种方式活到老吗？并不是的，这个世界是有无数种生存的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要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框住自己呢？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还很混沌，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在你不断的整理不断的舍弃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你会找到你的心之所向。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希望你也可以从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切入点开始，去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盈起来，重新去审视你的物品、人际关系和人生选项。 可能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多，而真正适合你的生活，其实就在你放假的那一刻，会悄悄地来到你的身边。

0: 好，剩什么？你说。
1: 很快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整理今天稿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一个画面。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背着行囊的旅人，一开始总觉得你的身上多装点东西才会觉得安心，但走着走着却发现最珍贵的反倒是那些能够轻装上阵的人。我想明天收纳整理师二胖要跟我们分享的绝对不仅仅只是怎么叠衣服怎么分类，他会教我们一种更宏观的去审视生活的视角。就像我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在物质匮乏当中学会了珍藏，而我们这代人要在物质过剩当中学会筛选，这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连植物都懂得舍弃老叶才能够萌发新芽，但人类却常常把过去的购物小票、过去的关系、不再适用的身份标签都塞到了人生的储物间。其实断舍离这三个字最动人的不是断和舍，而是那个离。我发现很多活得舒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会定期的去清理人生的缓存。就像程序员会清理代码，画家会洗调色盘，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会清空那些不再服务于当下的选择关系和物品。所以当明天我见到收纳师二胖的时候，我想问他的问题其实是，当所有的衣服都被叠成了相同的大小，当每个物品都有固定的位置，那种秩序感会不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需要的真正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会这种温柔的革命，不是把生活过得越来越满，而是把生活过得越来越简单。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走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绝世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画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九月的风吹过校园的梧桐，也吹开了记忆里那扇教室的门。今天为您准备的是教师节特别节目《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每当九月来临，空气里总会多一种特别的味道，粉笔灰的味道，翻动树叶的味道，是那些年坐在课桌前偷偷望向讲台的味道。今天的节目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让那些藏在歌里的诗恩慢慢地流淌出来。第一首歌，我想从一盏灯说起。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是不是你童年的时候经常唱给老师的歌呢？这首歌创作于1976年，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还在一些校园里蔓延，创作者希望用一首歌让孩子们重新看见老师的付出，重新拾起对知识的敬畏。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40多年过去了，歌里的场景却一点都没变，每一盏深夜还亮着的灯下，都有一个认真批改作业、认真备课的老师。这首歌我们从小唱到大，简单却从来不曾过时，因为他唱的不是技巧，而是一颗真心。

张杰的《最美的太阳》原本是一首写给梦想的歌，但是很多人在教师节这一天会把它送给老师。歌中唱到，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仔细想想，老师不就是我们生命里最初那个给翅膀的人吗？我们羽翼未丰的时候，是他们推着我们，让我们敢往前飞。这首歌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不煽情，但很燃。它适合送给那些曾经在我们迷茫时推了我们一把的老师。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

今天我把五月天的《知足》也列入了教师节主题歌单里。这首歌里有一句：“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很多人把这首歌理解成情歌，但是你仔细听，它其实是在讲一种很深的情感，关于珍惜，关于告别，关于那些你明知道会失去，却仍然感激拥有过的人和事。这不就是我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吗？三年、六年，甚至只有短短的一学期，他们走进你的生命，留下一些什么，然后又目送你离开。你长大了，走远了，回头再看，才发现那个站在教室门口目送你的人，从来不曾真正的离开过。这首歌的珍贵在于，它提醒我们，知足不是因为拥有很多，而是因为你曾经拥有过。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教师节特别节目，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刚刚耳畔的这首《追光者》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他说着青春的故事，也曾经出现在教师节专场音乐会的歌单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这句词写的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呢？小时候，老师在我们的眼里就是那道光，他们说什么都对，他们做什么都觉得超级厉害，我们就跟在后面，拼命想成为他们的样子。后来我们真的长大了，有的成了老师，有的长成了别的大人，但那种追光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过。追光者有一种温柔的坚定感，他不激烈，不呐喊，只是安安静静地说，谢谢你曾经是我生命中的那束光。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选一首特别的，它是一个音乐人想起自己一路成长中遇到的很多老师之后写下的一封音乐情书。江山传一盏星光。

0: 传一盏星光，这是一首新歌，是今年教师节刚刚发布的一首原创歌，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首发。曲作者孙旭生说，创作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他想起了一路成长中遇到的很多位难忘的老师。这首歌以一个青年女教师的视角，把从学生时代渴望当老师，到后来圆梦成为老师的人生娓娓道来。演唱者江山本身就是一位音乐教师，他说，我们都曾在课堂被点亮心里的光。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讲出了一个很朴素却很少被说出来的道理，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都曾经是课桌前被点亮的那个少年。当年那个小姑娘如愿了童年的向往，黑板和粉笔陪伴我的四季青黄。那些曾经被点亮的人，终有一天也会成为点亮别人的人。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教师节特别主题，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学歌儿教师节特别节目，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想从一句歌词说起，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落在生命里的光，由景瑶作词，235作曲，尹锡绵演唱。2021年11月发行。这首歌原本就是一首温暖的情歌，但后来在很多人的解读里，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爱情。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奔来，万物都生长。你仔细听这一句，那个落字用得特别好，它不是刻意照进来的，也不是你主动去找的，而是某个人某件事就这样忽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像一束光一样落下来。你回头想，如果没有那束光，你的人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子。这不就是老师吗？老师从来不会说是我改变了你，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上课批改作业，偶尔找你谈一次话。但是很多年后，你才发现那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你生命的底色。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像一束光，照亮你前行的方向。整首歌听来轻柔舒缓，就像那束光一样，落在身上，暖洋洋的，自然而惬意。接下来的这首送给老师的歌，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我选择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版本，《好大一棵树》。

好的，一棵树的词作者是邹有开，曲作者是伍家骥。这首歌最初其实是为了缅怀一位伟人而创作的，但后来人们发现这首歌的意象，一棵树默默站立遮风挡雨的大树，和老师太像了，于是它渐渐成了一首教师节主题曲。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老师不就是这样吗？风来了，他们挡在前面；雨来了，他们撑开枝叶。我们躲在下面，安安心心地长大，从来不知道那棵树承受了什么。这首歌有一种辽阔的温暖，它不只是在说一个老师，它在说一种精神，那种站着就是一种守护的精神。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毛不易的这首《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是2024年京都念慈庵致敬老师的主题歌。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教师节的主题歌单里面，我也曾经播放过。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特质，不张扬，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这首歌也是这样，没有高音，没有炫技，就是安安静静的唱《一生老师》，一生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老师这两个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叫出口就带着敬意的称呼？我们叫医生、律师、工程师，那是在说一个职业，但我们叫老师是在说一个人，一个曾经在你生命里留下痕迹的人。一生老师真的就是终生的老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亚洲爱乐乐团少年合唱团带来的《最美的风景》。

这首《最美的风景》也是一首今年的新歌，以少年视角歌颂人民教师，由亚洲爱乐乐团少年合唱团演唱。这首歌把老师比作最美的风景，不是远方的山川湖海，而是每天出现在讲台上的那个身影。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要走出去才能看见，但长大之后回头看，才发现最美的风景其实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是那间教室，是那张讲台，是那个日复一日站在那里的人。童声合唱有一种天然的纯净感，好像一下子把你拉回了十几岁的某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什么，你坐在座位上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下课啊。现在你长大了，再也没有机会坐在那间教室里了，但是你终于明白了，那堂课那一瞬间就是你生命里最珍贵的风景。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叫做《九月的风》，唱着写给老师的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一个真实的故事。2014年5月，音乐人一丹开始创作一首歌，他想致敬一个人，他的恩师，著名词作家庄奴先生。这首歌从作词到谱曲，再到拍摄 MV。都是地地道道的碧山原创，取景于碧山中学。词作者万水千山在主歌部分用了一组特别细腻的笔触，难得想起他，却数不清他的白发，有多少是粉笔灰，有多少是牵挂。歌名叫难得想起他，但是难得在这里不是不长的意思，是好不容易才想起，是终于有机会想起。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很少会专门去回忆某位老师，但一旦想起来，那些画面就会涌出来，他上课时的样子，他生气时的样子，他头发上沾着的粉笔灰。一丹说，每个人都有老师，向恩师致敬是创作这首作品的初衷。后来这首歌的意义被延伸了，从致敬庄奴先生一人，变成了献给全国所有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工作者。2016年教师节，这首歌正式发布，它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当年教师节新闻节目的主题音乐，还获得了重庆市广播电视优秀作品一等奖。但我最在意的不是这些荣誉，我在意的是这首歌让我们有机会在忙碌的生活里停下来，好好的、认真的、难得的想起它。这首歌献给天下所有的老师，也献给所有曾经是学生的人，不管你走得多远，都别忘了那个教你写下第一个字的人。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音乐人一丹和其他几位歌手共同演绎的难得想起他的歌声中和你告别。我们今天从一盏深夜的灯出发，走过了追光的路，听过了传承的故事，最后停在了想起这两个字上。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给曾经的老师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或者只是安静地想起他，那都是最好的礼物。感谢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9月10号下午的3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啊，我们的微信群里每天都很热闹，大家来一起呢看市场，来说说自己的投资心得和体会。怎么添加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不管市场有什么变化，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啊！好，3点04分，关注今天的盘面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收跌啊，成交额不足1.7万亿，银行板块是表现逆势走强。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3934.40点，下跌了17.1点，跌幅0.43%，成交金额7797亿，上涨462家，下跌1841家，平盘49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617.67点，下跌了105.65点，跌幅达到了0.77%，成交金额8675亿，上涨487家，下跌2402家，平盘42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338.42点，下跌了16.55点，跌幅是0.49%，成交金额3841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是1569.22点，下跌了10.84点，跌幅是0.69%，成交金额536.7亿。继续关注的是行业板块的表现啊，行业板块今天涨幅靠前的分别是玻璃玻纤涨了2.53%，航海装备涨了2.52%，银行涨了1.47%，元件上涨了1.3%，多元金融上涨了1.05%。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农林牧渔跌了3.52%，农化制品跌了3.45%，非金属材料跌了2.96%，动物保健跌了2.77%，白酒跌了2.52%。接着关注的是概念板块的表现，今天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船舶制造涨了1.25%，纳米银涨了1.06%，科创板做市商涨了0.87%，券商概念涨了0.81%，氦气概念涨了0.58%。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转基因跌了3.79%，水产概念跌了3.68%，电子纸概念跌了3.57%，粮食概念跌了3.52%，农业种植跌了3.35%。来梳理今天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除了这只新股今天涨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33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16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葛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葛老师，今天的大盘是出现了低开低走啊，个股是跌多涨少，那请您做分析和梳理。
1: 好的，那么今天大盘呢，虽然是一个低开低走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但是总体的一个角度而言，它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在做一个横盘的震荡啊。那这个横盘的震荡的一个情况下呢，啊，我们可以从大的一个趋势可以看得到哈，目前大盘哈所处于一个上涨趋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那个今年的七月份啊到现在的每一个低点做一个连线啊，大家会发现呢。所有的低点做一个连线的一个情况下，当下这个大盘其实跌到这个地方，刚刚好在连线这个连线附近啊有所支撑啊，这个是一方面啊。所以从短期而言的话，它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下跌的一个角度，它下方有支撑啊，空间有限。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那下跌有支撑，那么是不是要往上涨呢？但是我们暂时看不到，为什么暂时看不到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天的成交量啊再度的缩量哈、啊、那再度缩量的一个情况下，就说明啊没什么动力去往上去推动啊。所以从短期的一个角度啊，你会发现当下的一个大盘啊进入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啊，下跌有支撑，上涨啊有压力啊，所以维持在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因此我们对于接下来这个大盘，我们是这样去判断哈、啊、往下的空间有限哈、啊、不悲观啊，那往上呢就看什么时候成交量放大啊，那么什么时候改变这个格局了，主持人。
0: 那连续七天的量缩的都比较明显啊，之后的走势您有什么预判呢？跟我们来分享。
1: 之后的一个走势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七天大盘呢都是在横盘震荡为主的哈，虽然有涨有跌，但是总体就是在横盘震荡。那感觉上就是在等什么东西出来哈，但是等什么东西出来呢，我们就不知道哈，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内幕哈，我们只能从表面的一个情况去分析。那么从表面的一个情况去分析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等成交量给放大啊，能来打破这个平衡。那么既然能要等这个成交量放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用技术分析来去进行一个分析了哈。那我们就用扣底成交量的一个角度来去思考。什么叫扣底成交量呢？大家都知道哈，大盘量比价先行。所谓量比价先行，就是说你有了成交，后面的走势才会有。这个叫做量比价先行。好，那明白了量比价先行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要留意上证指数哈，那个均量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金叉的一个动作。假如均量能够出现金叉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成交量就有机会进行一个放大。假如说均量没有出现金叉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盘还要继续的一个横盘。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思考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逐步的往上推，那么我们会发现呢，目前的成交量相比十天前的成交量来的要少，所以均量金叉的概率不大。但继续往下推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推理到哈，下周二、下周三哈，那么均量扣十天前的一个成交量是个相对的低量，所以有机会在那个地方会打破平衡。所以我们总结我们刚才的推理，我们可以这么去推敲啊，当下。可能到下周那个上半段的时候，大盘还有可能继续的一个横盘震荡为主，但是到了下周的那个中后旬的一个情况下，中后段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有机会会改变当下这个长期横盘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走势。
0: 那您觉得市场什么时候开始放量呢？
1: 放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嘛，就在那个下周的那个中后段这个时间段
0: 这个时间很明确了那我们来回到今天的盘面啊，今天盘面在板块方面的银行板块是热度不减的啊，逆势走高，和信息面呢是预期是有关联的啊，那还可以在这个板块来着眼吗？
1: 银行板块这段时间呢，确实是走得非常不错啊。它其实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假如说大家关心一下，外围的一些银行股啊，不管是美股也好，不管是欧洲也好哈、啊，还是香港的那些银行股也好哈、啊，大家都会发现了、啊、这些的银行股，他们的走势基本上沿着右上角的一个角度去慢慢的进行的。所以啊，所以全球的银行股当下哈、啊、都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我们多多少少也会跟着他们去走，这个是一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什么东西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啊，银行往往在 A 股的定义是什么 ？A 股的定义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大盘可能短期没有进攻，那没有进攻的一个情况下，那大家哎呀，没有在 A 股里面找不到有一些赚钱的一些板块，或者是赚钱的板块没有持续性。那么大家就暂时的稳一稳啊，暂时的跑到一些啊保守型的一些板块里面去等待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段时间随着大盘在震荡横盘的过程当中，资金逐步的在流入银行，也说明当下没有一些很明显的有持续性的赚钱效应在 A 股里面，所以银行股就持续的往上涨。那换句话而言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大盘啊有一个啊明显的一个主题啊向上去带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银行就可以啊进行一个回落的一个动作。所以啊，按照我们刚才的推理啊，这个大盘什么时候打破平衡？哎，有机会在下周的中后段啊这些时间段里面有机会会放量打破这个平衡。也就是说啊，银行股可能会在下周的中后段之后，那它的一个表现，那又回到落后于其他的板块里面去了，主持人。
0: 嗯，这样就很清晰了啊。那今日的，今天啊，航海、船舶板块呢也是逆势走强的啊。那这样的板块值得继续看好吗？
1: 航海船舶这个板块呢，其实主要炒作的是那个一个建军啊，那一个周年庆的一个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航海啊，船舶啊，这些包括航空啊，这一类的板块哈、啊，其实是走得比较好的哈、啊。那走得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一分为二的去看问题哈、啊。那对于船舶啊，这些航海啊这些的军工股而言的话，那么短期他们持续的往上去拉高哈、啊。那持续的往上去拉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哈、啊，什么时候哈、啊？航海的啊，包括船舶的这些龙头票，什么时候出现啊高位放量滞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可能啊就会压回来啊。所以这个呢啊，大家要注意不要去追高啊。但是航空这个板块就不一样了，航空这个板块呢，这段时间它的重心是逐步向上啊，但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高位放量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相对而言哈，假如说大家喜欢炒作一个军工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情况下啊，可能啊从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角度啊，航空是比航海更加的优先的啊，主持人。
0: 嗯，那我们再看板块这一块，就是农业板块反而呢在今天就表现的就是不太好了啊，从昨天开始就开始调整啊。那农业板块这一块之后的走势您怎么看呢？
1: 农业板块的一个角度啊，我建议大家要谨慎的去对待哈、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航空这个板航海这个板块，其实跟农业有点相像啊。什么意思呢？他们的里面哈、啊，他们的一些股票啊，它的盘子相对而言会比较小啊，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们其实不是基本面转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主要走好的一个那个驱动主要是消息啊，或者是一些题材所导致的。那么消息和题材所导致的一个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里面的一些炒作的资金基本上都是短炒一把啊，然后等到高位放量的一个情况下啊，完成一个撤退的一个动作。那很明显的啊，农业股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具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股票哈、啊。这段时间的一些龙头票，其实在昨天还是前天已经频频的出现一个高位放量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形成现在的一个 今天这样一个压回比较多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哎，行啊，那个农林牧渔啊，包括这些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角度呢，短期要优先的考虑风险为主的，主持人。
0: 嗯，在传统行业当中啊，非 AI 类在接下来的趋势运营当中可以去布局吗？
1: 非 AI 类的一个板块哈，我个人那个角度呢，我是这么去理解的哈，什么叫非 AI 类的一些板块呢？就是一些大盘股嘛哈，或者是一些传统行业的一些板块嘛哈。那目前呢，资金啊只有一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成交量啊就是这么的多，你今年成交量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哈，资金只能去一个地方，它不可能去是雨露均沾的啊。所以去年今年的上半年啊，资金都往 AI 类的一个方向去走，所以导致 AI 类涨得不错。但是从七月份开始之后 ，AI 类的股票持续的往下哈、啊、去回落啊，特别是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这段时间啊，不管是外围半导体怎么涨，我们的半导体没什么反应。反而持续的在阴跌，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啊，里面的资金在逐步的转移到一些传统行业的里面去啊，所以对于主持人所说的非 AI 类的一些板块呢，那么我们是建议大家去逢低的去关注的。为什么逢低去关注呢？因为哈、啊、他们跟AI 类的板块不大一样， AI 类的板块呢主要的那些股票呢都是小盘股为主，但是非 AI 类的那些股票呢，它的盘子比较大，那盘子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即使是上涨趋势，他们也不可能一口气像这段时间的农业板块或者是这段时间的一些船舶板块一样啊，短期给你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这个是不大可能的。那所以他们的具体的走势呢，也是采取一个进三退二，慢慢往前慢慢往上的这样一个趋势去走的。所以我们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即使是看好非 AI 类的这一类的股票，传统行业的这一些板块啊，各位也要哈、啊、等待盘中或者是某段时间他们压回的时候去低吸，可能性价比会更加的高，主持人。
0: 嗯，现在这个大盘是缩量低位运行啊，而且热点分散的轮动也比较快啊，电风扇行情，而且赚钱的效应也不太好。在当前这样的一种震荡分化的行情下，投资者如何把握节奏呢？请您给大家在操作上来提供一些建议。
1: 首先呢，这段时间大盘就是在横着哈，那投资者怎么把握节奏呢？其实说白了，你从大趋势的角度，这个地方没必要去悲观哈。咱们逢压回可以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观察，但是你从看短期的一个角度，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的闷哈，比较无聊。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大家不要把短期看得太过于重要。为什么不要把短期看得太过于重要呢？因为你看短期的一个角度，很容易去追涨杀跌啊，反而。因为当下电风扇的行情追涨杀跌，反而不利于各位的一个财富的一个增长，所以建议大家拿股票哈、啊，只要哈、啊、回避半导体相关的那些板块啊，拿好其他的一些板块哈、啊，那趋势向上的那些板块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从长远的一个角度去出发啊，短期的波动就不要太过于介意了，主持人。
0: 嗯，那当前这个仓位怎么把控呢？是多看少动吗？
1: 多看少动也行啊。多看少动的话，一般是做短线的一个角度哈，我们会建议大家是多看少动的啊。但是假如说大家做中长线的一个角度呢，在这个地方哈，逢压回其实是更可以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不断的加仓的角度去思考的，主持人。
0: 嗯，仓位在多少把控比较合理呢？
1: 仓位的话，六七成就差不多了。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葛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听众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过后，我们一起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7: 哎呀，什么奖啊？
5: 一台车呀。
8: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5: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8: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5: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8: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5: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8: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5: 啊，购物车。嗯。
8: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5: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8: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5: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9: 好的，小美，我走了。
5: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9: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5: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9: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

0: 中央银行政策的权利，只能够按期收取固定的红利，它的股票类似于优先股。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央银行出于调控货币供给量目的而发行的特殊债券，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不等，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
1: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2: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咱们在进入股票市场前，除了要对股票、股票市场交易规则有一定的了解之外，我们还需要熟悉市场中的各类主体。 股票市场中有一些需要筹集资金的发行人，也有一些手中有盈余资金的投资者，他们就构成了股票市场主体的基础。在股票的发行与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程序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需要各类具备专业知识的中介机构来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同时，有序的市场还离不开裁判员的监督和管理。了解各类参与者，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股票市场的运行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那么，股票市场主要参与主体有哪些呢？第一，有发行人，指的是为筹措资金而发行股票的发行主体，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发行股票。第二，投资者，主要是以获取股息或者是资本收益为目的而买入股票的机构和个人，相应的投资者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大类。 第三，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指的是为股票的发行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股票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第四，自律性组织，包括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第五呢，就是监管机构，指的是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这又是股票市场主要的参与主体。 普通投资者的日常投资行为，比如说证券买卖和投资咨询等等，大多通过证券公司来进行，所以呢，和咱们投资者关系最为密切的中介机构就是证券公司。为了得到良好的投资服务，我们可以在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后，选取服务较好而且符合规范的证券公司作为自己的中介机构来开展投资活动。
3: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
4: 爱情到底是什么？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有那么难吗？如果离别是尽头，那么相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有的人相遇是缘，有的人相逢则是劫。那何为缘？何为劫呢？我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有的婚前海枯石烂，婚后见异思迁。
3: 有的开始温柔体贴，后来两看相厌，看得多了也就懂了。也许是我经历的太少了吧。那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是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他说他是名校毕业，在国外工作。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很勤奋，很上进。 是我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这个世上最不可信的就是你，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天亮之下藏着一颗怎样的心。
5: 他的帅，只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而真正打动我的，是他每天跟我一起聊天，分享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一日三餐。
3: 关心对方的身体，他会在我困惑的时候开导我，逗我开心。他给足了我情绪价值，渐渐的，我对他产生了依赖感和信任感。
5: 你觉得他是这个世上最懂你的人？
3: 对，我觉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他说，他投资挣了很多钱，再多挣一些，就可以和我结婚了。
4: 他是不是让你和他一起努力？
3: 一开始我投了5万，挣了一些以后，他让我可以再大胆一些。

0: 追加了多少？
1: 追加了一个零吧。
0: 那你赚到了吗？
1: 我赚到了呀，账上显示已经80多万了，只是
0: 什么？
1: 你看。
0: 那你有问过他吗？
1: 我想问的，但是他消失了。
0: 人财两空。
1: 我还会再见到他吗？
0: 你让我想到一个词儿，沉没成本效益。在这段时间里，你付出了大量的感情和金钱，导致你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所以你才一直走不出来。这种事情我见过的太多了，始于网恋，终于诈骗。走吧，进去做笔录。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这个如何形成自己的这个股票这个投资理念？投资理念不是就是看书照搬别人的，是理论学习加实战复盘加自我认知三者磨练出来的。第三个就是回答四关键问题，你的这个理念框架就形成了。哪四个问题呢？我在市场主要赚什么钱？赚什么钱？在这个股市里面能赚哪些方面能赚钱？在股市里面，股票里面，你只能赚两种钱。第一种钱就是分红。第二种钱什么钱？第二种钱叫资本利得，叫什么？就是投机买卖股票嘛，低买高卖。就这两种钱，但这两种钱要怎么赚？赚哪一方面的这两种钱呢？你看，第一个我在市场主要赚了什么钱，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第二个是什么标的我坚决不碰。打个比方说，前期的那个涨到天上去的那种股票我肯定不碰，对不对？明明它从几块钱涨到几百上千块钱的股票我肯定不碰。还有一个什么夕阳产业我肯定不碰呀， ST 股票即将要退市的股票，业绩常年业绩不好的股票，没有主营业务的收入的这种股票我肯定不碰啊，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仓位怎么分配，仓位分配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资金小，你持有一只股票完全可以，但是持有一只股票了之后，因为你资金本来就小，我比如说我有个只有几千块钱一两万块钱，你要我分多少只股票，那肯定不现实嘛。买一只股票买上了之后，一只股票盈利了之后，你把盈利哪怕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出来，你换成别的，买成 ETF 完全可以啊，对不对？仓位控制怎么样分配，这个自己要一定要有自己的那个逻辑。但是仓位分配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板块只买一只股票就行了，挑一只股票买，不要一个行业面重复买股票，没意义。第四个是什么？什么条件买入，什么条件止损止盈，这个都是在买股票之前做决定的。第五个就是过滤这个噪音，完了之后固化体系，持续迭代。第一个就是过滤噪音，固化体系，持续迭代，这是啥意思？少被大 V 市场热点小道消息打乱框架，别人的观点只做参考。你只要买股票，决定权在你手里面，任何人给你说的这个股票一定都只做参考，做决定是你自己做决定。在这个上面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少听这些乱七八糟的所有的这种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别人给你说的，你问别人股票，别人给你说的，那么是别人给你说的，你自己做参考，这是一个啊，这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还有就是很多客户他特别喜欢说，在你问别人股票，问别人该咋操作的时候，一定是你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咋做他都不挣钱，这做这个股票不挣钱，这样做不挣钱，那样做不挣钱，我都没办法了，我怎么办？我向谁请教？哎，你做的好是吧？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怎么做的？这种的，你这样子你可以问，问完了之后别人给你怎么样说，说完了之后你作为参考，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自己总结一下，这总结那总结，总结出来啥？总结出来像前面这种，哎。这种不太适合我，但是这个适合我，那个观点不适合我，但是这个观点适合我，把适合我的观点全部总结出来了之后，按照你这个总结去挑股票就行了。这是你自己做不好的这种情况下，你按照你自己固有的这个思维做不好股票，那么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思维那就错的把我抛开嘛，我是复制那种收益高的那种人就行了嘛，我就不费那脑子了嘛。在这个股市里面还有一点是特别打击人，特别那啥的，本来我做股票做一个亏一个，做一个亏一个，亏完了之后呢 就在我这种错误的这个思想里面，我在轴，我在这种钻研，我在执行，这种呢会亏得更多。自己不行，那么我们就把它换一种思路，我就否定我自己，我既不离开股市，我又想赚钱，我又想挣这个钱，又想这个学这个知识，那么我就跟着别人学习，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当我自己做股票特别顺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运气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观点也不一样，就所以板块不一样，踩到点子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你看每一个人在股市里面的时候，都是当一个阶段我特别顺，买什么都挣，但是有一个阶段呢，买什么都亏，买什么都亏。所以说，当我买什么都挣钱的时候，我的这个方法是特别好的时候，那么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闭嘴。一是自己闭嘴，二是闭耳朵。因为我自己

做的我自己的这个方法特别顺的时候，一定不要有外界的干扰。你非要给人家说想我今天我挣了多少钱就这样子，人家说哎你这样不行，这个风险有点高了吧？哎，你这个板块是不是有点垃圾了？哎，今天出来一个消息，是不是你这样子你会影响你的股票吧？明明你做的非常顺的时候，一旦要是给别人就跟上交流了，做的好的时候就默默自己做，一定不要交流。一交流了之后，比别人有可能是随口一说，或者是随口一个新闻，或者你没有关注过这种东西，那么你就会记住，因为你太在意这只股票了。那么你记住了之后，别人的那一点点的杂念，就是和你不一样的这种东西，都会影响你这个判断，影响你这个操作，从而打乱你自己的这个节奏。就所以，自己做得顺的时候就闭嘴，悄悄的自己做就行了。当实在自己做的这种方法不行的时候，你再跟别人交流。你好的时候，你跟别人交流啥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形成后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所有的这个意识，包括这个理念，你形成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这个阅历、资金、市场环境等等，它全部都需要调整的。但底层逻辑要保持稳定就行了。这个意思要明白。首先是个框架。哪怕就比如说像这个，不管是做人的这个底线，或者是我这个股票的这个底线是什么，这个底线保持不动，上面的可以来回的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第三个就是这个接受这个局限性，没有完美的理念，每种模式都有失效的时候，要懂得接受阶段性的这个亏损。避坑的提醒呢，避坑的提醒就是，第一，不要直接照搬别人的这个完全体系。就大楼的资金、时间、承受能力和你不一样，照搬容易形成这个啥知行不合一。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牛市建立理念，牛市你要把运气当成能力，就是很容易把运气当成能力。牛市要记住这个运气，你一定不能忽视这个运气成分，在牛市里面，运气成分要占很大的一个比重嘛。所以这个熊市才是真正检验这个理念到底是对和适合自己的这个标准。第三个，不要追求这个可以抓住所有行情的这个理念，没有哪个理念能抓住所有行情。好的理念是懂得放下不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就是一直给大家说，做你自己长期关注那么几只股票就行了，别的股票，别人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的，就做自己的股票。把自己的股票，你不要想的是别人的股票为啥都能翻这么多倍，我自己的股票不涨。真正静下心来，你一年你做的那是因为你做的股票做的太多了。刚就说了，一年当中我们操作股票的次数，你再怎么样再怎么样，最少十几二十次吧，最少十几二十次，那最少的。但是呢，现在呢，一年250个交易日。操作股票的次数基本上在100次以下的就没有几个人，100次以下的，你想这个是一年要操作100多次以上，你怎么可能每一次都能保证是对的呢？前面再说做十次股票7、8次对的情况下，只有1、2次错，那么你前面的全部都是前功尽弃。就所以说是一是分仓的重要性，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和自己这个所有的理念，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理念，才能处于这个不败之地。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讲。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半，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

0: 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六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2: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3: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1: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3: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1: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唐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4: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5: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1: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 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
6: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1: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7: 当地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8: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峰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1: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1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5: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9: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1: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9: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1: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9: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1: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9: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1: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 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

0: 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1: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2: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3: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1: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4: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5: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6: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

0: 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1: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1: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0: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1: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0: 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1: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2: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3: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2: In the 1960s.
1: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4: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1: 60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2: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3: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

0: 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1: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2: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3: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5: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

0: 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1: 天问三号呢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0: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1: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1: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1: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啊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达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0: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1: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0: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2: 火星这块呢，我们家直接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所以样品如果能够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也是全球的第一份。
0: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十六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3: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0: 桂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3: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是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哦，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哦。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首先要向现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师们说一声
1: 节日快乐。
0: 你上午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1: 是
0: 一件事情同时干两次，是不是就没有新鲜感了？
1: 你别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在说完这一声节日快乐以后，我按往常的习惯是会给我的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发一条节日快乐，陈老师。
0: 嗯，
1: 但今天早上呢，就有点忘。
0: 嗯，你说干嘛？等会儿发是吧？
1: 刚刚在开节目的开始之前呢，那我给他说了一声。
0: 嗯，你朋友圈当中就是你真正的老师就这一位是吧？
1: 真正的老师有很多，但教我的老师
0: 我知道，我就说真正是教就是在课堂上教你的那个老师就他一位。其他老师不就是进入社会之后认识的老师吗？
1: 其实大学也有老师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0: 哦，那你就不跟他讲了
1: 啊？
0: 他对你不好？
1: 也不能这么说吧。
0: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年少时，老师对我们说的任何一句话，可能都会给我们当时的小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震撼。
1: 真的吗？
0: 对啊，我们这么多年读书这么多年，我们听过很多老师的
1: 花了这么多钱。
0: 批评、表扬、叮嘱各方面的语言，对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你对你的评价，你记了很多年，
1: 有，
0: 甚至是悄悄地改变了你的一些心态或者是性格啊。当然，如果今天大家有想借我们节目给老师送个祝福的话，我们也乐意代劳啊。
1: 对，你们要说清楚，你们是哪一年、哪一个班，在哪个学校
0: 教什么的老师，哪位
1: 老
0: 师要祝他
1: 最？最好是能知道他的全名，不知道他全名的呢，你们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他的姓什么，总知道吧。
0: 我今天真的很希望能够就听到很多这样的。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今天刷了一天，都是让人好感动的一些
1: 内容是吧？
0: 对，老师拍的这个学校拍的视频，我感觉到现在大家在社会上的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么一种风气还是比较足的
1: 啊、
0: 哦，对吧？嗯，好，就是这个话题啊，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评价，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甚至悄悄地改变了你的性格或者心态啊、嗯？同时也可以给老师送祝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另外，在5:45以后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省内的资讯啊。
0: 接下来呢，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这道题你在小学的阶段不会做，老师会跟你做什么评价呢？
1: 滚出去站着。
0: 没有，因为我们的题目都很难，我相信你不会做，老师也不会怎么样。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对吧？都是谆谆教导的那种。好了，那个在安徽，
1: 不是滚出去站着吗？
0: 安徽城市
1: 讲了多少遍了？啊，
0: 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吧。
1: 啊，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假如学生和老师互换身份，来，老师，你到我的座位来一趟。
5: 怎么了，大胖？
4: 这道题我都做错几遍了啊？错过几遍了啊？
5: 两遍啦。
4: 从期中到现在，我错了4回都不止啊！你要我错几遍你才可以交得回啊？啊，你看看，现在距离期末考试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紧迫感在哪里啊？我跟你说，下节体育课我不上了，你来班里面给我讲错题。
5: 同学们啊，刚刚讲的这道题目大家一定要记牢，它有2种解题方式。第一种呢，哦，同学们下课了，咱们下节课再说啊。
4: 不要说话，我让下课了吗？
5: What?
4: 我见过这么多届老师，你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一点距离性都没有。再延长5分钟，让我听完这道题目。
5: 孔老师，等会儿下班咱们去哪吃饭啊？
4: 哼，还好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是连着的，不批作业啊，居然忙着聊天。
5: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哪儿都有大胖呀？
4: 任老师，我就知道你没有在批作业啊。昨天我们班40本作业还没有批完，来，今天又来40本。你这么聊天，我想问一下，你哪天你才可以批得完？今年如果想评上优秀教师，那你就得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我知道你带我们很辛苦，等我们毕业了，对不对？你就很轻松了呀。
6: 你就轻松了呀。
5: 大胖，燕大胖，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课堂上能睡着？我见过这么多学生，你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一点纪律性都没有。现在距离期末考试就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你的紧迫感在哪里？在哪里啊？我跟你说，下节体育课你别上了，你到我办公室来，跟你讲你的错题，你错了几遍了啊？你跟我说你。
7: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1: 来自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

0: 给我一点温度。其实，
1: 老师，给我一点温度。
0: 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
1: 老师，
0: 一个老师，一位老师面对着几十位同学，每位同学都希望在老师身上得到一点关
1: 温
0: 注
1: 度。
0: 度，对吧？你都希望老师的眼睛能够落在你的身上，
1: 是啊，
0: 然后对你的一些
1: 言行举止啊，
0: 小小的进步给予夸奖。
1: 是
0: 所以，我
1: 啊。
0: 们今天可以不仅仅说夸奖啊，就是一句评价，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要写评语的嘛。
1: 哦，
0: 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评价？有可能他是嘴巴上说的，也有可能是那个评语当中写的。
1: 哦，
0: 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啊！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当然，想给老师送祝福的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我们也乐意为大家传递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你先说说你吧，
0: 哎，
1: 怎么了？
0: 我可
1: 上
0: 以，
1: 来就是打叹气，
0: 我应该是离开生活，离开校园生活实在是太
1: 太久
0: 久
1: 了
0: 远
1: 是
0: 了，
1: 吗？
0: 已经记不得太多老师对我的评价了。
1: 但是现在还你家孩子他们在那个期末的时候，老师还会给他们写评语吗？
0: 会。
1: 那你就说说你们家的孩子被老师写的那些评语当中的一些内容，会不会让你想起当年你老师给你写的一些内
0: 我
1: 容？
0: 每次看到他的评语，我的内心就是，当年我老师对我的夸奖，可是比你这个要厉害多
1: 那就说明你还是想得起来嘛。
0: 了。我记得的非常清楚是，小学阶段我们这个每个期末是有通知书的，
1: 对，
0: 这个通知书呢是
1: 家长要签字，
0: 上面一排呢是各科
1: 成
0: 成
1: 绩、
0: 绩，然后中间一个好大的框框就是你的学期当中的一些
1: 评
0: 各项
1: 语，
0: 表现，那老师真的是要一笔一画写的。
1: 对。
0: 然后我基本上在小学低年级呢都是学习认真，态度积极，班干部做得很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职责。

0: 到位，就是比较尽职尽责，
1: 嗯，
0: 愿意帮助同学，都是好词儿。真的，我小学阶段没有坏词儿。
1: 嗯，
0: 到了后期呢，开始打勾了，大家知道吧？就是不是老师写的了，是一个条目一个条目老师打勾，或者打什么优秀什么什么那个了。反正到了初高中呢，我就不太记得有没有这个通知书这么东西了，有没有了？初高中有没有了？
1: 初中以后就很少了，
0: 很少了，对吧？嗯。所以我说一说后面的一些语言上的东西啊，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第一个是我当时小学考初中，我们当年小学考初中是要考的，宝贝们，不是像现在就是划学区啊，是要考的。我们当时
1: 现在也要考。
0: 我们当时县里呢有几所中学，然后当时我是记得很清楚，毕业的那一天呢，去学校拿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啊，就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全都是归到学校的办公室去了，然后你到办公室去拿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拿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之后，那个老师虽然他不是教我的老师，但是也是同年级的老师，他对我应该是比较面熟。然后我就记得他刚才知道我考上了当时的县重点嘛，
1: 嗯，
0: 县重点中学，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哟，不错嘛，考上一中了，前途不可限量。不是什么就我、
1: 啊、
0: 因为我经常跑老师办公室，他们都认识我、
1: 啊、
0: 他讲了这一句前途不可限量，我就觉得那老师啊，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可能就是说点漂亮话让我开心，或者让我的老师开心，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是单纯的就是开了个玩笑，
1: 这里言。
0: 但是这句话确实给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虽然说后来我进入初中之后成绩也不咋好，但是这句话我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就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话，
1: 对，
0: 很正向引导的话、
1: 嗯、
0: 所以这是我记得的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的大学辅导员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性格以后进入社会是要吃亏的。
1: 大学辅导员，
0: 嗯，大学毕业的时候辅导员跟我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性格比较梗，
1: 嗯，
0: 这个您有所耳闻的啊。
1: 我这个我从哪里听到呢？我能从哪里听到呢？
0: 嗯，就是比较直来直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定可卯，不是那种圆滑型的，也不是那种知道转环的那种人。遇到一些不太，我认为不太对劲的事情呢，我就要说，我就要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这样不对。所以我班主任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跟我说了这句话，说希望你稍稍改一下自己的性格，
1: 稍稍改一下。
0: 你这个性格以后到社会上是要吃亏的。
1: 嗯，
0: 其实我也没有问我怎么搞的、啊哎、要是真梗的话我是不是就应该这样，是不是？真搞的、啊，吃什么亏？
1: 我能吃什么亏？
0: 我性格这么好，
1: 我就这么跟你讲，20年以后你看着，你看谁吃亏？
0: 反正我跟那个老师，
1: 我
0: 跟那个老师关系一般。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但我们在同样一个群里，但是我也没有给他送祝福。
1: 你们在同一个群里面？
0: 那个群里面也没有人给他送祝福。
1: 你们在什么一个群里面？
0: 就班级群啊。
1: 现在就还
0: 大学同学班级群嘛、
1: 哦、大学同学，你们还
0: 有老师也在里面，辅导员也在里面，对对对，
1: 我们都没有了。
0: 但是我对他印象不好，所以我不想在那个群里说话。
1: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嗯，好，还有什么想到我再说啊。你先说你的。
1: 我从小到大，就从幼儿园一年级，
0: 聪明是聪明，
1: 就是有点小聪明，是吧？没，不会有老师这么写的。
0: 嗯嗯，
1: 我的那个老师呢，每一任老师啊，都会写的是该生，学习认真
0: 啊，
1: 学习认真。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时候学习真的很认真
0: 哦，
1: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后面要跟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团结同学
0: 啊，对，团结同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语。
1: 所以如果有团结同学的这四个字的时候呢，
0: 就说明
1: 你前面的学习认真啊，
0: 嗯，
1: 你们也不要太当真。
0: 为什么呢？
1: 你们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好啊。
0: 哦，
1: 懂吗？但是团结同学呢，这个是很真实的，
0: 跟同学关系好
1: 啊。后面还会再跟一句什么呢？
0: 嗯、
1: 热爱劳动。
0: 嗯，
1: 就是一讲到搞卫生的时候，我最积极，
0: 就很积极、嗯、
1: 啊。其实我积极的，
0: 然后反推过来，这个热爱学习认真，大概也就仅仅是认真而已。
1: 学习认真也有可能是就是。
0: 就是
1: 场面化，
0: 成绩并不很好，
1: 对，就是一种场面化。
0: 嗯，
1: 按理说如果你学习成绩真的特别好的话呢，他其实会跟你写的内容，我没见过啊，主要是我没见过。
0: 嗯，
1: 我也没有去找我，哎，这个也可惜了。
0: 嗯，
1: 我没去找我当年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那些同学们，问他们那个评语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可能会写的是学习一直名列前茅，这种话可能会
0: 写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1: 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
0: 啊、在班级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1: 哎，可能会这么写。
0: 是的，
1: 真的、啊，你就被写过、是吧？
0: 对。
1: 我就不应该问，我就不应该躲这个嘴。
0: 嗯，
1: 好，然后
0: 模范带头作用，应该这样说。
1: 模范
0: 带头作用。
1: 你想你啊？
0: 嗯，对，我突然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词儿。
1: 你可是讲你啊？
0: 对啊，你继续你讲你的。嗯，
1: 热爱劳动以后呢，其实后面就不会再跟什么样夸奖的词了。
0: 然后就开始希望你以后。
1: 对，
0: 嗯，
1: 接下来的词呢是会讲你的不足。
0: 嗯，对，不足。然后优点两行，不足 一堆是吧？
1: 哎，不足的内容就会比较多一点。不足的内容可能会说到，注意力不集中。
0: 啊，对，就不足的东西，他就说的比较细致。
1: 对，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在上课时开小差。
0: 喜欢讲小话。
1: 小话这个倒还好，我不怎么讲小话。还训过我什么来着？
0: 与同学有过摩擦。
1: 这个没写。我都团结同学了，我还跟同学有摩擦，那不就说明我同学关系没搞好吗？
0: 还有什么？
1: 你们做小学班主任的，来跟我们讲讲，就当年班主任用的那套词还有什么内容？
0: 哦，现在的老师可不是用套词儿了，现在老师写的都是五花八门，甚至他会，因为我家儿子上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的那个评语啊，老师是用了一个人物来比喻。而这个人物是他们这个学期语文课本当中的对一个主人公，你就像谁谁谁当中的谁谁谁一样，既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怎么样，你懂吧？我就觉得老师非常用心，你这写的独一无二的，绝对不是套词儿。
1: 那要换我的状态，要现在去读小学，老师可能讲他
0: 就像
1: 廉颇老矣里面的那个老矣一样。
0: 你就像《西游记》当中的泼猴一样，
1: 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你现在做到的就是能吃饭，造能者饭。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就是有没有你老师对你的一两句评价，虽然很简单几句话，但是你却记了很长时间，甚至是悄悄地改变了你的性格和心态。如果有给老师送祝福的，也可以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啦。
1: 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6: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啦？
8: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6: 怎么啦？你不想交啊？
8: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6: 嗯，好像有一点。
8: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6: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8: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6: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8: 嗯，哎，不是，哎，不是，
6: 哎，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8: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方，我是怡子，
1: 我是燕大鹏。
0: 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我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来聊一聊各位的老师啊。老师对我们的每一句的评价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给我们说过很多话，
1: 是
0: 上课还上过很多知识
1: 啊。
0: 当然这些知识可能你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1: 没错。
0: 但是有没有那么一两句对你的评价，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啊？当然呢，如果说有给老师送祝福的，我们也乐意代劳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有朋友讲，其实也不要觉得评语就是老师写的，因为也有可能是代笔。我初中三年的那个班主任，他给所有学生期末的评语都是我写的。
0: 吴明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转到了一个新学校上六年级，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给我写的期末评语是，你的潜力巨大，而且一挖就爆发，希望你将你的潜力全部挖出。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就是说你是潜力股是吧？那你现在爆发了没有？
1: 爆了吧。
0: 苏磊说，初中老师曾经送我一本书，签名写着戒骄戒躁，现在越来越理解他为什么送我这句话，因为我就是很容易焦躁。后来他还接着来了，哎不对，不是一个人啊，很容易焦躁，对，戒骄戒躁是老师经常给一些调皮男生的评价。
1: Talking 说，这个有，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上课不听课，和同学讲话，数学老师王老师说，你们家你叔叔你姑姑还有你哥
0: 都是我带的是吧，
1: 都是我学生
0: 啊，
1: 没有你这么笨的，也没有你这么讲话的。当时我无地自容，虽然很长时间确实有些记恨他，但他确实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长大后还是会很感谢他。祝他老人家晚年享福啊，幸福安康，教师节快乐。
0: 我以为这个是段子的，没想到他真的是会发生。
1: 就全部带你们一
0: 家人，你爸爸你姑姑你哥哥都是我带的，没有一个像你这样不顶事的。
1: 我都带过了。
0: 哎，那你压力很大哟，你在一个就是满是学霸的家庭当中。燕子说，燕子姐姐她自己也是一名，哎，燕子姐姐教什么的？
1: 历史。
0: 教历史的。我说她符合我对老师的所有美好想象，就是文质彬彬的，讲话轻声细语的，特别有包容性，对吧？对一切都有包容性。她说，我高中的化学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上课喜欢找我借笔用，还夸我写字好看，所以我听课特别认真。她讲课的风格也很新颖，会把题型一样或者知识点一样的题目放在一起讲，对巩固知识帮助很大，所以我当老师了也沿用了这个风格，效果很好。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很耗费备课时间，可见我的化学老师当时有多认真。虽然后来我选了文科，他不再教我，但我一直记得他，也想在今天对他说谢谢您，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就是同类型的题目一并给他讲完是吧？
1: 快乐快乐。我们有一位同行啊，史维老师啊，他是这么说的，在中国传媒大学上课，有一个老师说，你的声音很华丽啊，像方明老师的声音啊，当时听了还是挺爽的。那你觉得就是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光里哎的那个
0: 是你的声音确实很华丽。
1: 你说我吗？
0: 我说史威老师。
1: 那我
0: 呢？你学播音这么长时间，你老师都没有评价你过一次吗？
1: 当然评价过了。
0: 怎么说的？说你的声音怎么样？
1: 归音不到位啊，口腔开度不到位啊。
0: 你作为播音生，你口腔开度和归音都不到位，你还想干什么？
1: 我想把欢乐带给大家。
0: 我记得我当时，因为虽然我不是学播音的啊，但是

0: 的意思吗？
1: 是我们想的那种冷板凳吗？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教师讲台旁边的那个 VIP 座吗？
0: 啊，心腹大患的位置是吧？
1: 啊，
0: 嗯。
1: 暗黑重生学生朋友啊，他们是最接近可以跟老师一起讲
0: 互动的朋友，是吧？
1: 讲内容的朋友。
0: 嗯，
1: 这孩子的历史底蕴真不错，讲啥他都懂。
0: 嗯，

0: 静宇微凉说，该生人际交往方面良好，上课容易走神，就是因为上课讲话，所以人际交往才好啊。如果把和老师斗智斗勇的劲头放在学习上，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1: 这是老师会写在册子上面的话吗？
0: 你怎么跟老师
1: 斗
0: 智
1: 斗勇？
0: 斗
1: 智
0: 斗
1: 勇的内容能不能
0: 说一下？我们想学习一下。对对对。随风说，我记得小学数学老师当年说我很聪明，只是有做题有点马虎，还夸我作文语境很好。初中那会儿，老师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当范文朗读，这份认可我到现在都记得，每每想起都倍感骄傲。现在做主持人可能也是胸有成竹，说话比较有条理，有条有理了。对，我们当时就像我当年写作文也还可以，写作文反正也当就老师会很认真的给你好多评价。后来我辅导别人写作文，我才发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顺利的写作文的。
1: 哦，什么叫有写作文也有
0: 女生好一点，说实话男生写作文写得好的也要到后面开窍男生对世界的感知好像比女生要迟一点，
1: 要晚一些。来自陶晶莹的那些日子。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你的老师对你的评语或者是评价。哪一句你觉得印象比较深，记到现在，或者是对你就是心态呀，或者学习方向啊，都有所影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5: 老师当年给你们的评价上面有没有写就是爱车，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往嘴巴里面塞？老师，
4: 这是对你吧？
5: 不是，当年的我们是那样，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依旧是这样。
4: 怎么讲？
5: 新学期开起来啊，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他们的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
4: 嗯，
5: 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零食，那它可能就会藏着一些食品的安全隐患。
4: 嗯，
5: 因为你查看它的产品详细页面，多数都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你去翻看网络上售卖这些可食用作业的评论区呢，能从部分商品评价当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品类标注啊，他还玩文字游戏。
4: 嗯
5: 嗯，里面多地的监管部门呢就发布提示，这类食品可能使用的是非食用的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风险。
4: 嗯，说白了就是三无食品。
5: 对，但是他那个外面做的那个内容呢，确实又和
4: 教材很像。
5: 教材很像。
4: 嗯
5: 啊，我上面写的语文啊、作业啊、数学，
4: 迎合了小朋友的心理啊。我吃掉作业就不用做了。
5: 作业或者老师问，这作业呢吃掉了，
4: 在我肚子里。
5: 小朋友们会觉得很新奇，但是食品安全，这个不能马虎，
4: 需要大人把关。
5: 哎，这个是真不能马虎。
4: 嗯，
5: 哪怕你说我就是想生产这样的食品，行不行？可以，但你得按照规矩来。
4: 对，你生产正规一点，你哪怕造型是这个都行，只要通过审查都可以哈。
5: 对，你造型，你说我就卖一个稀奇，可以，但你不能没底线使用三无产品，使用不能食用的油墨在上面那个印刷。小朋友哎，买这个东西吃的最多的人是谁？都是小朋友哎，祖国的花朵哎，让你这么霍霍了。
4: 嗯。

0: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群里面也有几位老师，我也问了，我说今天有没有收到这个小朋友送的小礼物？当然我们是拒绝送礼啊，嗯，但是小朋友送的那种表达心意的贺卡呀、小花啊，我觉得这个 OK。但是接下来这个礼物呢，确实是有点特别，同样是三无食品，呵呵，不能这么说啊。今天在陕西商洛，有一名小学老师发了视频，分享今天收到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在他们学校英语早读结束之后呢，一名五年级男孩端着一碗土豆丝走进了办公室，告诉老师这是他前一天下午回家亲手炒的，只在放调料的时候询问了奶奶，其他都是自己做的。老师尝后连连称赞，说味道真不错，很下饭。这个小男孩说，我第一次把菜倒进热油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后来就不害怕了，反而觉得有点兴奋。让老师感动的是，不只是这碗土豆丝的味道，更是孩子敢于尝试、亲手劳动的勇气。所以为了鼓励他，老师当场拿出了一张奖状，在上面认真写下评语，肯定他在劳动实践当中表现出的动手能力，送上了祝福，并叮嘱他平时多帮奶奶分担家务。就是孩子送老师一碗亲手炒的土豆丝，老师给孩子认真写下了奖状，这就是师生之间最朴素的肯定，也是一份教师节的双向礼物。
1: 送礼物的除了小朋友以外呢，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嗯，今天在陕西西安，西安科技大学的高新学院的学子们别出心裁，用自己的镜头为老师们拍摄出氛围感大片，以此向辛勤耕耘在的师长们送上节日祝福。因为他们学院里面应该有摄影摄像专业吧，学生就发挥专业，
0: 一方面又进行了内容实践，
1: 内容实践，对，然后学生们就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定格老师从容优雅的模样，把敬意藏进每一帧画面当中。不同于鲜花贺卡这种传统的祝福，这一份特别的礼物仪式感满满，确实也会让老师倍感惊喜。其实今天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另外的话题，就是以你的专业啊，
0: 你能为老师做什么是吧？
1: 你能为老师做什么？你的专业可能跟我专业不一样，我的专业呢，可能就只能为老师说。
0: 你可以为老师主持退休仪式。
1: 哦，不是主持他们家孩子的升学宴啊，
0: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好像有肥西的，有肥东的一些融媒体号啊，都为当地的教龄时间比较长的老师啊，做了一个 AI 互动啊，就是一个呢是老师年轻时候刚入职的老师的照片嘛，一个是现在老师的形象，然后让现在的他跟年轻时候的他握个手，拥抱一下。
1: 这不是前几天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大思政课上面的，
0: 很多场合现在都在用这种方式，但我的确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知道老师这个职业，他一教可能就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看看年轻时候自己刚刚入职的时候那份青春蓬勃，和现在的这个就是花白头发，其实这个场景还挺感动的，特别是在一些老师表彰的场合。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是一方面是很感动，一方面就是在感叹缘分的奇妙。这可能是电视剧里的场景，但是却真实发生了啊！云南有个地方叫泸沽湖，大家知道吧？就是云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在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事情。
1: 发现他们长得特别像是吗？
0: 在今年7月初啊，小伙子陈杰在泸沽湖呢拍日出呢，就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且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呢，两人加了微信。这个陈杰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大哥，他是微信名用了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叫费海平，跟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呢是一样的名字。后来细问之后才发现真的就是他。这个小伙子陈杰的爷爷叫陈阿林，和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是亲兄弟，也就是说这个费大哥喊了一路的大哥其实是他的堂叔，懂吧？1931年的时候呢，兄弟俩父母双亡，哥哥呢被费家亲戚收养，弟弟被陈家收养之后改姓陈，从此这两个人就分离了。 后来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呢，费云峰曾经于1990年1995年两次回到故乡与弟弟见面，短暂相聚之后呢，两人开始书信来往，但是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之后呢，两岸亲人之间的联络就慢慢中断了。而在8月13号呢，71岁的费海平从台湾飞抵上海认亲，阔别30多年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尝了一下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陈阿林的五个子女及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所以泸沽湖这个地方本来就有很多的传奇故事，这又增添了一个传奇故事。然后我看了一下视频，他俩虽然是堂叔和堂侄儿的关系，但是长得确实挺像的，就一看就知道
1: 基因不会骗，
0: 对，就一看知道是家里人啊，嗯。多么神奇啊！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景区里面的事儿啊。最近在网上呢，有一个景区里面的 NPC 火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拿的钱多。每天只干两个小时的活，你猜他拿多少钱？才嘛。
0: 你是说一天吗？
1: 对，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
0: 400。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是合法合理的吗？
1: 啊。我两个小时挣不到400。9月10号在江西上饶啊，最近雾女洲喷水活体雕塑 NPC 火爆出圈，就是一个男的站在上面，然后手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接着水管的那个，就是来回这么飘啊飘啊飘，手这么摇啊摇啊摇啊。据了解呢，这份工作只需要一天出场4次，每次半个小时。9月9号，这位活体雕塑的扮演者李先生说呢，他九月份才上的岗，当时呢已经是第9天，他拥有10年景区 NPC 的经验啊，10年啊！
0: 你以为 NPC 好当的？
1: 对，此前扮演过老北京的铜人。李先生说呢，设计喷水呢是为了方便和游客互动，想让雕塑有一点温度或者再抽象一点，也能够给游客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个工作这么挣钱的吗？400？
0: 你觉得好干啊？我现在我去了一趟
1: 日结，
0: 我去了一趟万岁山，我觉得当 NPC 真的不容易。
1: 他日结400，只要每次站半个小时，然后那个一天出来4次就干两个小时，没有 KPI， 不会被 KPU 啊，不是不会被 PUA。
0: 羡慕了是吧？
1: 而且你看谁不顺眼，你就拿手上的那个姿他啊，还跟他讲啊，这是我们互动的一部分。
0: 你知道这种游乐园里面的 NPC， 就算是他在休息阶段，只要他顶着妆。他就得跟游客打招呼，多不容易啊！你以为就工作那2小时？不要把一切的人家挣钱的方式都想得很简单，好吗？
1: 哦，
0: 你让涂一身油彩，然后在那站2个小时，你行啊？
1: 走，1.4倍。
0: 要不你这样，你去那个，我们就融创乐园嘛，你去试一下。
1: 他可要我？
0: 你试一下嘛，这不都要面试的吗？
1: 这个还要面试啊？
0: 当然了，看你的体型适不适合。你看你看看你能。适应他那个演出里面的哪个人物
1: 来自林忆莲的最好的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 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14: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9: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0: 秋季吃肉首选鸭肉，鸭肉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其脂肪酸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低碳饱和脂肪酸，易于消化。新鸭养到秋季，肉质壮嫩肥美，营养丰富，能及时补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适合体热上火者食用。
21: 抹丝酒的卤串是没灵魂的，
2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5: 怎么亲笑了？
2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9: 下班之后，你是
3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9: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当然是离不开老师啦，对不对？因为今天是教师节。
1: 窗前有一盆米兰，小小的黄花长在绿叶间。你没听过是吧？
0: 没有。
1: 按理说我们两个应该不是同一个年代的嘛。
0: 对，是不是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你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评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记了很长时间，或者是想给老师送祝福的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这边时光记忆说，有一次初中上数学课，数学老师提问我回答了，然后数学老师给我了一个评价，师傅怎么样徒弟就怎么样。就是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0: 其实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
1: 师傅怎么样，
0: 就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当时老师夸奖你的那个神态，那个场景，你现在想起来都能想到。我记得好清楚，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政治老师夸我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站的位置就是教室的第一排的大概第二或者是第三排的座位，就第一列。当时我们就说组嘛，第一大组的第二个位置，我印象很深刻。站起来回答问题，然后他点点头的那个表情我都能记得，好奇怪，对不对？
1: 很好。
0: 文杰说，当然是高中时期我们政治老师说的一句话，要想成功就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上高中的时候，要上高中的时候，一般老师就会给你交流一些人生经验了，因为你们大了，对吧？不是，不像我小学阶段，小朋友们什么什么，对吧？
1: 快坐下来，
0: 对吧？就是不一样，对吧？
1: 要想有地位，
0: 那是你们老板给你说的。
1: 先要有作为，
0: 那是你们老板给你画的饼啊。老师一般不会这样。
1: 要想有作啊，好。那个阿包特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说，我记得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辅导员对大家说，对大家说的都是不担心，唯独担心我。一方面呢，是我以前刚进大学生了一场病，在辅导员办公室昏倒了，把他吓坏了，
0: 身体不好，
1: 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班呢，基本上都是当地或者是本地的，或者也是城里的，只有我是从山里面出来的。当时对外面的环境还不太熟悉，所以呢，他希望我事事可以多留心，多多锻炼身体。
0: 所以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怎么样，兄弟？
0: 你这个 AIC 说有印象很深的话，但是不是评价，是小学老师总是在我的素质报告评语上说我戒骄戒躁，因为那时候我只要考试考不好就会哭。这也不算是戒骄戒躁吧？
1: 你哭啊！
0: 那说明你很要强，对吧？你是一个希望自己能考得好的学生。你看，事实证明，要强还是有用的。
1: 要强就要哭吗？
0: 就是啊，老师，我明明可以考100分的，我为什么这次只考了98？老师，你肯定改错了。老师，你再改一下。我不相信，我只考98。
1: 行行行。你讲你考多少，你讲你考多少就考多少，好吧？
0: 好的。
1: 你考多少？
0: 我要100。
1: 你现在100了，老师给你打120。整心说，小学班主任给我的期末评语特别实在，不算拔尖，但踏踏实实，从不偷懒，没有华丽的鸡汤，就是简简单单的认可。小的时候觉得这些有点平平无奇，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踏实靠谱已经是很亮眼的优点了。
0: 米姐啊，她说一路狂飙到家就是为了参与话题，这是我小学班主任写给我的明信片，我已经保存了30年，上面写着，哦，这个字好漂亮，刚劲有力，赠米姐。没有严冬就没有明媚的春天，愿你在新年里刻苦刻苦再刻苦， 取得进步。后面为什么是六二班？还是说老师这六二是啥意思？是
1: 六年级二班。
0: 我知道啊，那为什么老师的落款是六二班呢？老师不应该留某某某吗？
1: 啊、
0: 哦、还有老师帅帅的照片啊、哦，这个老师真的挺帅的。你，老师这么帅，
1: 你还不好好学？
0: 那你
1: 如果老师帅或者是老师美，就可以让我们好好学的话，那我跟你讲，我早上清华和北大了。
0: 我记得我那个初三的数学老师，他教过我妈妈，
1: 啊，
0: 我妈妈是他带的第一届。我几乎是他带的最后一届，
1: 这那肯定啊。
0: 然后他看到我的数学成绩，他都炸了，因为我妈妈数学成绩很好。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他姓徐，徐老师长得非常漂亮。我听我妈妈说，她年轻时候就非常漂亮，那到老之后，她皮肤依然很白皙，但是她身上没有任何饰品
1: 啊、
0: 嗯，包括耳环、戒指，什么都没有。他有一次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说。你们想象一下，当我写板书的时候，我的十个指头都晶晶发亮，你们还会注意我在写什么吗？你只会注意我带了什么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是个非常朴素的老师，但非常美丽。嗯，这位老师就是非常，就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很遗憾，我数学成绩不好，所以不咋敢跟他深入交谈。
1: 碎碎冰说，我数学成绩常年及格线边缘，本来以为老师就会讲这个不行，你就怎么怎么样骂我，但他每次都说你的脑子啊其实不笨，就是做题呢不认真，能对的题呢你也总是马虎。
0: 好，米姐回复我们了，说我好好学了呀，我成绩很好的，我小升初考上了安师大附中呢。所以真的
1: 啊，我没讲你没好好学。
0: 没有啊、
1: 啊
0: 你刚才说了，说老师这么帅你还不好好学习。
1: 我讲的是如果老师，你讲的是老师这么帅怎么还不好好学习。我讲老师帅又就可以好好学习，我讲我就考上什么学校了。
0: 因为你的老师都很好好看是吧？
1: 哦
0: 好的，
1: 那行吧，
0: 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说老师对你的评价让你印象深刻的，记得好多年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哎，这里怎么有一个这么旧的灯，上面的花纹看起来还不错，摸一摸，鱼。
3: 你好，我是呵斥霸灯神、啊、可以满足您一个愿望。
2: 哇，又是灯神呢、啊、太好了，一个愿望一个愿望。哎，我要回到我的学生时代啊，让老师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我。
4: 哎，我变小了。哎，还有我的书包。哎，哎，那不是经常训斥我的任老师吗？
3: 哎呀，你好你好，大胖同学，我是您的班主任任老师。今天你想上什么课啊？
4: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你看语文、数学、英语，您喜欢哪一个？
4: 没有体育课吗？
3: 哎呀，真对不起大胖同学，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
4: 那我明天再来好了。
3: 您好大胖同学，这是今天给您布置的作业，您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吗？
4: 这个作业都有什么内容呢？
3: 您看一下，有语文写汉字三行，数学呢算术题20题，英语复习一下 How are you 这个句型。
4: 停，就是 How are you 这个句型害我做错被我妈骂，以后我不会做作业的，不要再布置了。
3: 您好大胖同学，这是给您量身定制的试卷，您看还满意吗？
4: 我满不满意的标准你不知道吗？啊？能让我考100分的试卷才是满意的试卷，你客户调查怎么做的啊？校长的电话呢？我要投诉哦。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1: 这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你要是在学生时代敢跟老师说这句话，
1: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
0: 你等着吧，老其实特别是中学生，嗯、老师最担心的就是这两样事儿，
1: 就担心你抽烟喝酒。
0: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确是迎来了乱穿衣的时代啊。
1: 是，连我早上都已经披上了外套。
0: 嗯，
1: 确实冷。
0: 这春捂秋冻，你不要硬冻啊。叫我冻死我都不穿，你倒也不用这样啊。
1: 硬冻。
0: 啊啊。
1: 另外

0: 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晚上的7:30，
1: 嗯，
0: 现在还可以买票，还来得及。
1: 嗯，
0: 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去安徽大剧院，因为一年一度的喜剧大赛第二季冠军组合某某某来合肥了，今天晚上的7:30，开心麻花的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就会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的首演。间奏响起，热爱肆意燃烧，有谁呢？刘同、左凌峰、张唯一啊，都是挺有名的，
1: 哦，啊，很有名，
0: 很有名。就你们看过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话，就知道他们。
1: 看过一些娱乐八卦的也知道他们。
0: 对，张唯一好像是那个谁的老公来着？
1: 董璇。
0: 对，
1: 嗯，
0: 啊，不知道董璇有没有来探班哦？
1: 哦，那就不知道了。他们俩还经常有互相探班的这个视频短视频。
0: 知道，
1: 嗯，
0: 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董璇哦。
1: 对哦，
0: 感受摇滚和戏剧的碰撞吧。现在怎么买票呢？还来得及啊！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可以在线购票。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1: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即将迎来这个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大家也知道这个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期已经出台了。铁路部门将会启用图定的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再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这下你们到哪去应该都够了，
0: 不，
1: 但是也提醒大家，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9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已经可以购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也就是9月23号的车票了。
0: 那你们买了吗？
1: 该买了啊。
0: 还是说你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呢？
1: 也没想好。
0: 嗯，啊，你想好了吗？
1: 长三角一般去北京啊、青岛啊、广州啊等等方向。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呢，要去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啊、连云港的方向，比较需求比较旺盛一点
0: 啊。
1: 嗯，
0: 好吧，来自宝石老舅和张碧晨的《不后悔》。

解。恨自己总是要争错对，常常把爱和责备错配，虚假的自尊心在作祟，那好好的爱就这样作废。年轻时缘和分都错位，从不懂眼前人的可贵，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更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9: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8: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9: 那好吧。
10: 哎，你好，我叫薇薇。
9: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1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9: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10: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9: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10: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9: 行，那我就听你的。
10: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9: 没问题。哎呦，幸福来得太快喽。
11: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9: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当然的话题也是离不开我们人生路上非常重要的。

0: 要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老师。我们人生当中至少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会跟老师这个角色，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相伴，他因为他对他对你的可能真正陪伴你的时间并没有那么绝对，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他对你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哈。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评价，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甚至对你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吧，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陆安分胖说，1997年我的初中班主任说，我带过你哥的班主任，他很优秀，希望你不要输给他。这句话伴着我从入学全校80多名，最后成为后来仅有的几个考入高中的学生之一。2001年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有的时候测试还会偷问同桌，直到高中班主任说，我知道我们班有人从来不抄，但可惜不是你。从那以后，哪怕成绩再见不得人，我也不会再抄一题。2003年从农村高中考上本科，如今大学毕业快20年，这一路两位老师的教诲从来不敢忘，一位教我不认输，一位教我不作假，一生受益匪浅。今天早上给我们还给晒了一个今天早上跟老师的微信往来，就给其中的一位老师发了一条祝福信息。昔年直具导前路，立我扬鞭向远途，流年疏忽30载，春晖寸念不曾输。祝恩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诸事顺遂。
1: 老师给他回了以下的内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人多锦绣，莫负少年才。祝你事业有成，生活愉快。
0: 来，解释一下，翻译一下，文言文翻译。
1: 桃李辞门酒，那不就是你从我这彼岸好久了吗？
0: 对，
1: 对不对？佳音远到来，那不就
0: 这么久了，我还能收到你的信息，
1: 真不容易。
0: 嗯，
1: 希望你前程多锦绣啊，就前程似锦。
0: 嗯，
1: 千万不要辜负了你年少时的那些才华。
0: 哎，
1: 啊，
0: 你老师知道你
1: 现在这么啊，
0: 数语文成绩这么好，也会很开心的
1: 啊！真的吗？啊，
0: 当年你文言文应该没多好
1: 啊！好好好，
0: 嗯，好棒，嗯，很棒啊！
1: 哎，小梁梁说，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压力很大，天天很 emo， 成绩不涨不跌，就卡在中间。但语文老师呢，有一次找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他说你呢，其实就属于稳扎稳打的孩子。”啊，你不用跟别人比，你稳住自己的节奏就好了啊。他跟我讲完这句话以后，我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一夜就翻盘。
0: 嗯，但是确实这个安慰剂很重要。
1: 哎，让我高三那一年确实就少了很多的内耗。
0: 嗯，
1: 这就让我想起来当年我们的英语老师在我们，因为我们全班的成绩都不是特别好嘛。
0: 嗯。
1: 我们的班主任呢就觉得要开一个特殊的班会，
0: 嗯，
1: 让我们全班同学都表态，
0: 嗯，
1: 讲以后要怎么好好学，
0: 嗯，
1: 要怎么样，要怎么学。当时大家都讲的是热血沸腾啊，然后我们的英语老师站起来说，嗯，啊，我看到你们今天这样的表态，我看到你们今天的这样的态度呢，我觉得你们班还是有发展的潜力啊，也不是无药可救，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的这个出成绩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第二天。
0: 语文作业都没交，
1: 对，第二天改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啊，
0: 所以不要常立志，
1: 要立长志。
0: 就像这位朋友说一样，你们班主任没有这样的口头禅吗？你呀，小聪明一大的呀，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1: 嗯哼，
0: 你呀，人啊特别聪明，就是没有用在对的地方
1: 啊。
0: 你看，你要是把那个玩的劲头啊用在学上，哎。后来我回想了一下，大概全班一半的人都被他这么讲过。李啊，聪明是聪明，
1: 啊，
0: 就是不干，
1: 就不干事。
0: 我们老师就是肥西的老师，经常就是这句话：你聪明是聪明，就是不干。不干的意思就是不努力学习的意思，不努力干，你知道吧？嗯。那你是聪明还是不干嘞？
1: 我，
0: 嗯，
1: 我又不聪明又不干，不是吗？你
0: 也会努力啊，但是只是不是没有长性的努力，对吧？
1: 啊，
0: 你跟我一样。

0: 记到现在，因为当时会觉得善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对吧？但是老师告诉你，善良也要有分寸，你这样做不是帮他，是在害他
1: 啊！
0: 就给他抄作业，
1: 抄一个了。
0: 你有没有遇到过你想抄他作业，他不让你抄的？
1: 没，老师不是给我评语了吗？团结同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哎，有些学生，你别看他是学霸，他对自己的这个作业是很珍惜的，他不愿意别人抄他作业。
1: 哪稀得抄你作业啊，姨？
0: 就你，我才不让你抄呢，就是这样的。
1: 哎呀，你放心啊，我就抄一下，我马上就改啊。你有些地方我改掉。
0: 老师不让抄作业。
1: 没事啊。啊？
0: 什么没事？
1: 狐狸不吃鱼说，我一直非常感谢我初中时候的班主任张维宁老师。我初中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叛逆，可能是因为进入到青春期吧，有一段时间呢学习成绩下滑得很厉害。这个张老师呢其实更像是一个爸爸的角色，他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一巴掌狠狠地打醒我，是真的打巴掌的那种嘛，然后又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人生的路啊是自己选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才是关键的事。他说，你的聪明才智如果最后被浪费了，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不要说任何人对不起你的话。我当时从年级第一掉出了年级前十，然后又努力考回了年级第一，最终考上了省师范。从我有手机开始，每年教师节和新年我都会给我老师发祝福，他每年都会回我，我也非常的高兴。张老师现在身体还很健康，
0: 嗯，所以你看，很重要。
1: 他是真摔了一巴掌吗？
0: 醍醐灌顶了一下，
1: 还是就是用这种语言让你醍醐灌顶了？
0: 清欢说，我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然后呢，都总是被夸奖，总是被夸奖。但是我其中的一个班主任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爱好挺好的，但是你以后就是可以把它当成兴趣，但不用当成主业。就是一个用成年人的视角，过来人的身份，就是对我的一个劝说，没有打击也没有吹捧。其实他说的是对的，在我们那个年代，画画是不能当成主业的。
1: 嗯，谁会把画画当成主业呢？
0: 现在不一样了呀，对不对？
1: 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啊，跟我们分享了你们老师对你们的谆谆教导，
1: 谆谆
0: 非常有用。
1: 滋温尊尊
0: 尊
1: 尊尊，
0: 你播音课老师听到了，我跟你说，
1: 前翘舌还是平舌？
0: 尊尊
1: 尊尊尊尊尊尊，
0: 若是他日闯出祸来，
1: 不要报出为师的名号就可以啦。来自 Falling Love 的1001个愿望。明天。

0: 你的1001个愿望里面是不是也包括了一条，要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事顺遂，对不对？其实确实啊，这个今天我们又是一个教师节，我们国家向来是尊师重道的，因为我们这一生的确是会遇到很多老师，然后呢也会跟很多老师沟通，也会受到他们很多句评价。真正的惊天大道理可能并不多，更多的是一些提点，是一些安抚，是一些叮嘱。大家当然也有啊，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因为老师的一句话醍醐灌顶，一夜逆袭啊、但也有老师调侃你偷懒摸鱼，对吧？也有人被肯定了你的踏实努力。当时的我们可能并不太能理解那种细碎的真实的接地气的评价，但是若干年之后，这些评价却成了我们回想起来的青春的，有可能是笑点，也可能是痛点，也可能是亮点。没有完美的老师，也没有完美的评价，这就是最真实的师生日常。虽然我们已经从学校离开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记得这些肯定，也希望现在此时此刻如果有学生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真的要珍惜有人提点你教导你的机会。长大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就这种机会就很少了，因为他是职业使命，他就必须要这样做。但是你等你长大之后走入社会之后，愿意提点你的人，他就是出于完全的就是友善的责任心，对吧？
1: 刚才那个是真甩了一耳光啊，但他讲不疼。
0: 轻轻的。
1: 轻轻的。轻轻的透过你的脸。
0: 好吧，虽然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但是希望都能够记得学生时代这些细碎又珍贵的瞬间。最后呢，也是带着这份温暖和提点，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希望我们每一位学生也能在老师的这个瞩目下踏实的认真的走好以后的每一步。
1: 数学老师以后可能对于我今天放的这个小学奥数题目，他可能也会直摇头吧。
0: 我当年都讲过，你们现在还是
1: 啊。今天的222回了以后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奥数题目呢，是这样一个正方体的表面涂满了红色，然后如下切开，切开的小正方体当中三个面涂有红色的有几个，两个面涂有红色的有几个，一个面涂有红色的有几个，六个面都没有涂色的有几个。你们自己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去看吧，
0: 这个认真数应该是能数得出来的。
1: 你是靠数是吧？
0: 对，就完全就靠数啊，你想象
1: 硬数啊。
0: 对，硬数
1: 啊，
0: 对吧？比如最里面的那一片应该是一面九个，都有一面有红色，对吧？这个上面不对，它有重复的部分，硬数。来，最后说下答案。
1: 三面涂色的有八个，两面涂色的有十二个，一面涂色的有六个，没有涂色的一个。
0: 没有涂色的只有一个。
1: 它不就最中间的那一个吗？没涂色。
0: 哦，对对对，因为上下都有一面涂色了。天哪！走入社会的第一步，我不会，我最庆幸的一件事情，我终于不需要学数学了。我今天听一个朋友，那个说他们部门的什么就是各种数据，然后我说，你不是数学不好吗？怎么这么多数据你都弄得门清，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你逼到这个地步啊，你自然就好了。好了，谢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各位能够这个积极的动脑筋。明天是周五，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花 KTV。明天见，
1: 明天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3: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6: 我是严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建议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问题，点击头像直接私信，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将您需要帮忙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直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就可以了。
9: 嗯，特别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0: 没错，
9: 好不好？来多看看直播，
10: 我们都在努力和大家互动当中。
9: 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刚才说又跟这个车主怼起来了，我说这视力有问题啊。没关系，不着急啊，朋友们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欢迎打在评论区。没什么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当然了，我们特别在意大家对每一个事件的看法，
10: 是
9: 就是您觉得这事儿对还是不对，或者是您觉得这件事儿如果发生在您身上，那您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处理。
10: 嗯，
9: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矛盾大家自己可以处理，让没有矛盾。
10: 是，
9: 就有一天你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哎，那个事儿老常是这么处理的，那个事儿的情理法该这么讲的，那这件事今天到我身上了，因为我看过这个节目，所以现在我知道怎么处理了，那么我们节目的作用就达到了。
10: 对，我们传递了一个相对正确的解题思路。
9: 哎，对，没错了啊，这个解题思路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多更好的解决掉社会的矛盾。
10: 嗯，
9: 好不好？不着急了啊，朋友们一点点来。先说一个薛先生，海狮05EV 这台车官标520的续航，才开了1年左右，现在市区只能跑320，
10: 嗯，
9: 高速是一定跑不到300，
10: 对，
9: 所以续航是严重缩水。这个事儿，消费者之前向我们反映说呀，他这个希望厂家进行电池检测，比如说电池的压差呀，电池的健康度啊，这些他自己要知道，并且提供相应的书面报告。
10: 嗯，
9: 但是厂家不给。
10: 是，
9: 前两天什么进展啊？说到店查去了吗？又
10: 已经进店检测了，也测试了续航，据高价跑了跑，说都是正常的。但车主现在就说，你把健康度告诉我，你把压差告诉我，但依然不提供。
9: 不告诉他呀？
10: 这是车主表达的目前的进展。
9: 那什么叫正常啊？哦，我告诉你，你是正常的，但是你让我看一眼，我不给你看。那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正常的呢？来问问车主啊，来薛先生，薛先生啊，
11: 你好，
9: 徐先生测过了，什么结果呀？跟我说说。
11: 测过了是这样，那个他专门派了一个技术经理在我们上海的外环高速上，就是刨了一下，但是他们开关闭空调，就是以最佳状态下刨的话，是达到了开了520公里，达到这个续航，而且电耗没开完。
9: 您稍等啊，您稍等一下啊，就是当时测试的时候，您在车上吗？
11: 我在车上一半时间在车上，因为时间太长了，因为
9: 那我们
11: 开10多个小时嘛。
9: 哎呦，他们给你
11: 我接了一半时间，
9: 他们给你测了10多个小时，给你开光为止的。
11: 对，开光，
9: 你这
11: 开光，而且续航也确实是达到了，开了521公里吧，我看他们开了521公里，电好像没开完，然后就没再开了。
9: 明白了，薛先生，薛先生是这样啊，就咱们抛开他关闭空调这件事儿，他给你这么测，我觉得这一点比亚迪还是要表扬的。能这么10个小时要这么给你开，这么给你测，还是不错的。那他他关闭了空调，你没提出疑问吗？你说谁正常人开车不开空调啊？
11: 他说这个是厂家要求就是这么做的，就是要测续航，只能是在这个匀速中，就是在这个外环高速上。
9: 我懂
11: 那个，
9: 我懂，又匀速又不踩刹车，
11: 匀速没有红绿灯，不能加减步，就这样的。因为就像那标准续航，他们是在实验室测的，不是在路上实际跑的。
9: 对对对，我知道。
11: 路上跑，他们就叫自己检查一下，也就是帮我们去查一下，
9: 薛先生
11: 能不能跑这么多。
9: 薛先生，薛先生，你这个道理不用跟我讲，我知道啊，不重要啊，它不重要，没关系。那现在他们自己测出来，测了521，电还没开光，您对这个结果怎么看？
11: 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呀，实际续航不应该是的，我是开不出来的嘛。正常用的时候，没人说碰见红绿灯或者前面后面一直在吹。你就能跑个100公里或者70-80公里，你开这速度也是不合适的。
9: 嗯，然后
11: 我也不可能一直照这么，我很着急，我不能这么去开。
9: 懂了，懂了，明白了，明白了。就您不需要跟我描述这描述啊，我再跟您说一下，薛先生啊，那现在电池的健康度，包括电池的压差这方面的数据没有告诉你吗？现在你电池健康度是多少啊？
11: 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跟刚才跟他沟通了，他说下午去，这个可以让我自己看，现场看，但不能记录，因为是公司的机密。
9: 你什么机密啊？我的车我
11: 以那个任何书面形式提供。
9: 不，以书面的形式提供。
11: 对。
9: 那不就好了吗？那不给你提供书面资料了吗？
11: 没有。
9: 不是没有啊，他不是说给你以书面的形式提供吗？
11: 这个他们说公司是不允许的，这是公司机密，不可以。我可以到现场去看，我有知情权，可以到现场去看。
9: 那不是、啊、
11: 不能记录，不能拍照，也不能提供数，那个形式，就是不能以这个。
9: 你这样，你这样，徐先生，你先去看，看完之后，我估计你会不认可。如果说他现场不给你，我现在帮你去问比亚迪。首先啊，这个电池健康度20%是你这辆车的数值，涉及到他们什么机密啊？他有什么事儿啊？对不对？
11: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他再三强调，包括他们总部的客服电话我也打过了，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只能给车主自己看，不能给第三个人看。
9: 我没给第三个人看，你就不得给我吗？我的东西啊，我想给谁看还得你管，您想给谁看就给谁看。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现在的要，我跟您讲啊，薛先生，我再跟您再补充两点。第一点，你这个电池健康度跟压差，我估计大概率是正常，大概率是
11: 正常吧？
9: 大概率，你去看吧。第二个，不管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让他们把相应的这个资料纸质的提供给你，就算是形容的也要给到你，因为这是你的东西，你有权利拿走。第三个，他们的电池健康度的标准给到你，如果你拿到这份他们的检测报告，你不认可，咱们还可以找第三方。要不然如果他不给你东西，你找第三方也没用啊，是不是？
11: 对对，我也是心里就是这个想的，但他们说你可以后期观察，随时如果不正常可以随时再找他们去检测。
9: 你不是我
11: 可以处理。
9: 那当然了，你我在保修期之内，你当然要给我随时处理，只不过我不得耽误时间嘛。
11: 对，
9: 他们就从来不考虑你，就光想自己。哎，我已经给你，我已经让你随时来处理了，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大家如果以这种心态来处理问题，处理不好的啊。比亚迪是吗？来，比亚迪，这个这是又是你们的机密了，问问你涉及到你们什么机密了？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9: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12: 客服工号是6606。
9: 66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6606号工作人员，来吧，你们一辆车的这个。电池健康度的检查呀，说我电池健康度现在达到了20%了，这个玩意儿是你们什么机密呀？不能给车主？
12: 明白您说的意思的。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类的信息。
9: 你们数据也是这辆车的数据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要看你别人数据了，我没有看你别的数据吧？我就看我自己车的数据，我不能看，我不能给我。那你就是，如果你不能给他，他想找第三方都找不了啊，他只能听你们说了。现在等于说，我说你有病，但是你说，那你拿出证据什么有病？我没有证据，但我就说，你一样的道理啊。我说你车没问题，但你拿证据，证据我不拿，我有，但是我不给你。你这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我想问问啊，就是我的车辆的所产生的这些电池健康度的数据，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压差数据，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涉及到你们哪方面机密了？
12: 非常理解您的意思的。
9: 然后呢，
12: 我们这边车主给您也添麻烦了。
9: 就给我们不嫌麻烦，我们愿意替你们双方把这个问题调解好，但是有些事情呢，咱最好是有理有据的，是不是啊？你说出去，你不说我求每个人都认可我的说法，但是至少这个说法得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让消费者大体是认可的。哦，我的电池我跑出来的，然后呢，健康度是也是我的，压差也是我的，数值也都是我这辆车的。这辆车所牵扯到这辆车的数据，就算是涉及到一些保密的，那也应该是我车主保密啊。你不能说哦，对你不保密，对我车主反而保密，你这啥呀？
12: 理解您的意思
9: 啊。我还有你，我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规定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正式的规定，说这个东西我们但凡牵扯到数据性的内容啊，我们都不能给车主的，都涉及到我们的机密，有没有这么个文件什么东西？你给我念念呗。
12: 您提所涉及到这个文件的话，咱们客服中心这边可能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去核实确认一下。
9: 啊，没文件啊，我这么理解，没文件，没规则，就不给。你是不是？你啥也没有。问你依据什么？依据什么没有？然后但是我们给我们不给的，因为我们涉及到机密。你要来你就瞅一眼，你不瞅就拉倒。你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矛盾会一直都在的。我们也非常希望你们跟消费者能够在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消除掉你们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但是你们这种状态消除不了啊。你就对吧，我举例子已经举过了。另外我问一下啊，你们规则当中啊，电池健康度达到20%以下是可以进行电池的维修或者更换的。
12: 咱们这个车主的车辆的话是哪一年的车辆呢？
9: 啊，不，我跟车主没关系，我只想打听你们的规则。车主是2025年的车。
12: 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国家这边是有公布那个衰减值。
9: 嗯，国家是多少啊？
12: 对应的有对应的一个数值相关的一些情况的。
9: 数值
12: 如果涉及到的这个续航方面的，您像您刚提到的这些情况，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也会如实上报。
9: 不，
12: 报上去。
9: 6006号工作人员这么讲啊，我跟这车主没关系了，我只是单纯想打听打听。第一个，你们比亚迪目前为止电池健康度，比如说我们是85%以下的，我们就可以给他维修或者更换了。你们这个数值有没有告诉我一个？
12: 一般的话，像这种类似于数据维修类的信息的话，就技术维修信息的话，咱们厂家一般不会给到我们客服中心的人。
9: 不会啊，
12: 问题我们可以给您去核查的。
9: 不是，这个是个规则性问题。我记得你们好像是有，就是你们的电池健康度达到20%以下，那国家是规定多少啊？你知道吗？
12: 国家的咱们都知道的，
9: 是多少？
12: 2022年之后的话，咱们有对应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的那个2年5万公里那个时间里程限道为准的那个期间，衰减值15%。第二个就是6年15万那个整车保修期内嘛，它的那个衰减值25%。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那个蓄电池的那个8年15万那个期间内，它是衰减值30%。这个是国家这边也有那个规定的那个三包法的。
9: 就反正你们是肯定比这个高，对不对？
12: 咱们这个2022年之后的车辆的话，都是按照这个固定的这个标准值的。具体的话，咱们就要以门店的它那个有实车检测嘛。
9: 啊，我明白。
12: 结果为准。
9: 我理解了。就至少不管怎么样，可能你们的标准会比这个高。哎，我们达到90，比如说，但是至少不会比这个三包法规定的低，对不对？
12: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您如实去再确认一下，确实也让您费心了，就是。
9: 啊，没事，6006号啊，薛先生这个事儿，就是首先啊，薛先生没有提出无理的诉求。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你把东西给到我，你说我电池健康度现在是健康的，你不得把东西给我吗？你说你健康，所以这事我再找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该给人东西给人家，别动不动就机密，哪儿那些机密呀？啊，感谢您6006号，您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您啊。您稍等，帮我查一下三包法关于电池健康度的。许先生在吗？许先生。啊，对，电池健康度的，帮我查一下国家的相关规定。啊，我看跟他说的一不一样。来，许先生， 为什么我要突然连进来一个许先生呢？因为昨天我陪许先生进店了。
10: 嗯，
9: 一汽奔腾越E零五，许先生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他这个车在半年时间开了11万公里，开了10多万公里，开的非常多，他靠这个车拉活的。但是呢，这辆车现在续航是极低，电池健康度也是极差，现在已经达到了70%，健康度只有70%了。但是昨天我进店一汽奔腾的过程当中，一汽奔腾表示说我们这个修不了的，给你处理不了，为什么呢？没达到我们的维修或者更换的标准。我问你们维修更换的标准多少啊？他说65%，
10: 还差5%。
9: 我说一个电池的健康度如果达到65%才能更换，才能保修的话，你就是没有保修啊。一个电池健康度只剩65%的电池不是废了吗？
10: 嗯，
9: 是不是？这事儿呢，许先生，这个问问许先生吧。昨天协商说是有新结果是吧？
10: 对，
9: 一号线是吧？来，许先生啊。
13: 哎
9: 哎，昨天后来他们给你打电话，给你怎么说的？
13: 这边已经答应给我更换电池了。
9: 答应给你更换了，什么原因给你更换的呀？
13: 就是近期不过你们去调解嘛，然后这边也检查了一个电池的一个健康度，的确是有问题。然后这边
9: 又有现场不是
13: 签了一个协议？
9: 你听我说啊，健康度现场不是70%吗？
13: 对。
9: 又重新测了，又说有问题了。
13: 他那个数据应该上传到厂家了，然后厂家估计也看了，应该是的确是有问题的。
9: 啊，我们不去没问题，我们去了就变有问题了。你们签了个什么协议啊？我听说你们那个，我们记者跟我们讲说你们还有约定是吧？
13: 嗯，那意思就是说尽量不要这个事情传播嘛。
9: 什么传播呀？我得好好给他们传播传播，这什么呀？我因为什么，许先生？第一个，我们希望您的问题能够尽快的、尽好的解决。另外一个，像您一样其他的车主呢？如果一汽奔腾卡得这么死，就把这电池健康度卡到65%以下才给进行更换和维修。如果卡得这么死，会有更多像你一样的车主的，你有想过吗？
13: 是的，是的，
9: 对吧？那现在他怎么说啊？说给你更换电池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电池有毛病，是因为我们去了，他不想传播才给你换的。
13: 嗯，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9: 那如果说我们给他传播了，他就不给你换了，是这意思吗？
13: 嗯，差不多吧。
9: 啊，许先生，这样啊，我跟您这么讲一下，许先生，首先第一个。昨天现场我就跟您讲了，我一定是希望您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因为您买了一个车，跑网约车不容易，这个车别因为电池说没挣着钱还亏钱了，这一定不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不管他跟你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先答应他，先把你的电池换了，好不好？
13: 好的，好的。
9: 哎，这是第一点你要做的。第二个，那后续比如说，那你要去要求老常，让老常不能发我们视频，你要求你尽管提，答不答应在我这儿，但是我得问一汽奔腾厂家，我得问清楚了。我不希望不符合规则的东西。他65%，如果刚才比亚迪的工作人员没说错的话，65%违法的，他违反三包法的。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75%以下就可以正常更换电池了。所以，许先生，您这件事儿不是因为我去了他给你更换电池，不是的，是因为您这个电池本身就有问题。我这么说，您清不清楚？
13: 知道了。
9: 就不管怎么样，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他都应该给你更换这个电池，好不好？
13: 好的，好的。
9: 哎，好嘞，啊，您稍等一下啊，来吧，一汽奔腾，长了吗？我看看，看一下，哎，没有啊，多少衰减的？我没看着哎。您稍等啊，来，我先跟一汽奔腾聊一聊吧。帮我查出来多少那个数值，看比亚迪说对不对啊？来，一汽奔腾小顾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4: 啊，你好。
9: 哎，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14: 8033。
9: 803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董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33。
14: 嗯，你好。
9: 哎，问您个事儿啊，就是你们这个电池啊，就你们家车，比如越E啊什么的车，这电池啊，就是健康度达到多少以下可以进行维修或者更换，您这个标准您念给我听一听好不好啊？
14: 啊，稍等我查询一下。
9: 哎，您查一下。嗯，啊，很多朋友说老常就是因为你去才换的，事实是这样，但道理不是这样，
10: 也不应该是这样
9: 、嗯、对吧？如果他电池没毛病，我去了肯定也不能换，谁去也不能换啊。
10: 是，
9: 当然那个视频我们发出来，到时候大家再评价再看啊，就现场态度是很好的，我说实话那家店的态度也不错的，但是他说厂家是这么规定的，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听到他的数值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了。 我说怎么好这么低的？哎，您说女士。
14: 你好，
9: 您说，
14: 我这边查询到了，这边通过这个三包凭证的一个质保期的一个查询是8年或行驶里程12万公里，电池衰减小于30%，是可以正常进行维修的。正常的话需要到电气实车检测，在4S店的技术员去判断。
9: 就是你们现在，我重复一遍啊，现在8年到12万公里这个整车质保期内，30%的衰减，
14: 小于百分之三十，
9: 就是可以进行维修或者更换，要根据检查进行处理嘛，对不对？
14: 是的。
9: 那我问一下啊，这是你们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你们店端执行的时候把这个70%改成了65%啊？
14: 那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9: 因为我跟你说，我是有录音录像的，我可不是瞎说，或者我听说的，这是我现场听着的。他明确的跟我讲，我们的电池就是要衰减到65%以下才能进行更换，这是你们电端一线执行的过程当中讲的。但是现在我问你们官方，你们现在又合法了，你们又根据三包法来了。哎呀，我们小于等于30%都是可以更换，都是可以更换的，改了你们。
14: 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9: 对，没事，
14: 把这个车辆的信息包括哪家经销商提供给我们。
9: 哎，非常方便啊，您稍等一下，外边呢会有人把相关的联系信息都给到您的，消费者的和我们。现在店端说啊，既然你找老常来了，那我给你换一块吧，但是呢你不能给我们传播出去啊，你要传播出去我就不给你换了。等于说现在本来是正常可以更换的电池，现在变成了感觉是受到了什么压力，感觉是因为媒体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正常能换的。如果你正常不能换，也没有人会要求你们进行更换，而且你们也不能拿是否报道播出作为给他更换不更换电池的标准。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女士啊？不理解我可以再说一遍，女士。
14: 我这边已经入室记录了。
9: 哎，特别好啊，感谢您啊，东北口音还是好听啊，听见的老乡了。您稍等啊，外边给您留个电话，两边留个电话吧。朋友们，现在一汽奔腾官方跟我讲说，小于等于70%，就是可以进行维修或者更换的。昨天我在店里，他们说的是小于等于65%。所以啊，你看上面的政策跟下面对得上吗？你，因为你是有很多办法去搪塞消费者的，消费者不懂啊，消费者也不会去问呐、啊，问你也不一定说呀，是不是？但是一块电池健康度如果达到了65%，这个电池基本报废了。他一辆车花10万块钱买的，搞这坏这么一块电池可能要5-6万块钱，你就想吧，他跑网约车估计要跑10个月才能跑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拿你这辆车作为谋生手段的各位师傅们，他们生活过不过得去啊？你这么改呀、啊？你守法不是底线吗？行了，这事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吧。北京越野车在线上吗？啊、是谁啊？
15: 姚先生。
9: 姚先生是吧？姚先生着火了，北京越野 BQ30着火了，因为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大地保险。所以北京越野厂家说，那你既然你都赔了，我们就不检查了，你为啥自燃我们也不想知道了，你就是走保险吧。我头一回遇到说以自己的车自燃了，在保修期内因为保险赔了，所以我们不想知道为什么了，爱烧烧吧。你大家听说过吗？我是没听说过，第一回啊。所以我找了北京越野了，我说你们的火灾处理流程是这样子的，你们车自燃是这么处理的，只要保险赔了你就不管了。所以我们找到了北京越野，北京越野来人了，上门了，
15: 9月4号
9: 啊，上门了，也说要回去检测了，说要五个工作日检测结果出来、咱今天啊也不知道出没出来，咱们问问我们姚先生吧，跟他怎么谈的，是不是姚先生？
15: 姚先生
9: 啊，
16: 哎，对对，我
9: 哎，他这个东西都采回去说要检测是吧？
16: 啊，对，咱们已经做了我们的

0: 那个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有啊？大概到几号啊？
1: 嗯，这个我说明他们的电话，我就在等。
0: 那你一直在等他们电话是不是？
1: 对。
0: 那结果出来了，你有什么诉求没有啊？如果有，你尽早跟我说。
1: 好的，好的，我诉求。等到时候出来的时候，我看看他看有没有一点赔偿呀？
0: 啊，不，如果说跟他们有关系，不，我跟您说啊，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我借着您这事儿，我再跟大家普及一遍啊。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有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得利。就比如说你损失10万块钱，保险赔了你99,000，差1000块钱，那么店里最多只能赔你1000块钱。为啥呢？你不能说发生事故了，你还挣钱了，这不行。您是否理解啊？
1: 好的。
0: 所以你额外的损失，你可以，如果他们的责任，你可以要求他们给你一些补偿。但是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说跟我们确实没关系，那么你们也可以不需要补偿，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您稍等啊，结果还不出。我就说你比别人慢吧。几号出的事故啊？7月20号。
2: 嗯，9月4号来检查。
0: 现在9月几号了？
2: 今天是10号。
0: 9月10号，你7月20号出这事儿的时候，你当时就应该带回去检查去，你不带。我们不找你，你就不查了。好了，找完你查，到今天结果没出来。来，北京越野，火灾处理流程还没告诉我呢，是不是？
2: 是。
0: 找谁去了？找负责人去了？你这找去吧。对吧？你这个北京越野，你这不对的。就你自己的车辆自燃了，跟你有关系没关系，你都得检测一下的。
2: 是。
0: 对不对？哎，比如说我有什么缺陷，是不是会增加一点点自燃的风险呢？我下一代车型当中会不会给它优化掉啊？那这样我们以后北京越野的车不越来越好吗？越早越漂亮，然后越早安全性越高吗？不好奇的，今年这代车型因为这个东西自然烧起来了，哎，我不查，我也不知道原因，明年还因为这个还少，后年还因为这个还少，
2: 嗯，不能有这种可能性啊。
0: 对吧？
2: 不能是只要有人负责就可以不管的心态啊。
0: 咱不得有那自驱力吗？老让别人驱。负责人来了没有？还没来，我接进来。找负责人去了，朋友们，我们等一会儿啊。真的，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听说过说哪一个谁家是车自燃了，厂家不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都急坏了。说怎么回事？我们这车怎么烧起来了？都特别好奇。不好奇的我第一回遇到，没信儿了。
2: 嗯，确实觉得车主没让我们查，那我可以不查。
0: 来了，
2: 心态。
0: 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638。你好。
0: 哎，抱歉啊，您这个报的太快，没听清。
3: 你好，主持人，我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638。你好。
0: 30638是吗？
3: 对，是的。
0: 哎，3063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0638号工作人员，我来帮姚先生问问呢。姚先生车自燃了，你们说回去检测，到今天没结果，啥时候有结果呀？
3: 先稍等，主持人
0: 啊。你干嘛去姚？你帮我看看啊，姚先生电话应该给你们了，查一下吧。嗯，对的，因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自驱力，他你不研究啊，每回烧完你每回都不研究，你可不老烧吗？你研究啊，但我是真心为北京越野好啊，你研究研究，你看看什么原因，如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是不是？你没问题，没问题最好嘛，你就查一下，消费者也放心嘛，你有问题下回改过来不就好了吗？这样咱们车不是越早越好吗？不是这个过程吗？那现在搞这么慢，那女士30638。
3: 你好，主持人，这边话看到这边话是，目前客户反馈的车辆问题的话是已检测，不好意思，主持人，
0: 您说，你也没关系，
3: 这个话咱们目前是昆仑华策电话是在协助处理，目前具体情况的话还需要进一步去和确认。
0: 等一会儿，你刚才都念一半了，你接着念，我等着要听呢。女士，您念完，把那段话念完，我听听。你们现在什么结果了？什么进展了？您念吧。

0: 是这样的，主持人，也是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就是电力化是正在确认具体的一个结果进展，我们目前也会反馈到电端核实，有进展的话也会及时和客户进行沟通的。
1: 女士，我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你有进展，你不告诉我呀，因为刚才你都念一半了。
0: 是这样的，这边话是了解到的话，是咱们是已经安排专人赴现场查看嘛，具体话是需要勘测完毕之后回来才能确定具体结果，所以说目前话店里还没有收到这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一个确认。
1: 啊，上面是不是写了说你因为保险公司赔了，跟你们又没关系了？
0: 嗯，目前这边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复，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进一步联系店里了解情况的。
1: 但是刚才你那半句话后边可不是现在这个词儿啊。
0: 嗯，确实抱歉，刚才话是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你把刚才那句话整句话念完就行，我后面不听都行，但是你说一半可不行，你把那后面那半句说出来就行，后边半句写啥了？
0: 主持人您好，这边话也是刚才看到的话，就是刚才跟您就是这个结果，就是目前已经赶赴现场查看了，但是需要勘查完毕话返回，具体情况还需要就是电端话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结果。
1: 没事，不为难啊您啊女士。首先女士，我希望你们能转达一下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会追着你们问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啊，因为你们有你们的角度，电端有电端的角度，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接触那么多的厂家，我们有我们的角度。我能告诉您的是什么呢，如果7月20号别的品牌发生火灾，
2: 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1: 可能20号当天 4S 店就到了，第二天厂家就到了，结果在1周到2周之内，火灾的结果就完全会出来了，第三方检测结果都出来了，不会像你们这样的。现在已经9月10号了，而且你们甚至才刚去。你们竟然会说出来，你们的电端会竟然会讲出来说因为保险公司赔了，我觉得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查了。哎呀，车主也没让我们查火灾原因呢，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查了，我是没见过的。所以我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提这样的建议，希望你们能够做火灾的检查呢，是因为如果今天你们查了跟你们车没有问题，你们车一切都很好，没关系，这是一次经验，你们也可以告诉消费者我们车极安全。第二种情况，你们查了真的有一些东西它有一些进步的空间，这个东西在一定概率上真的会增加火灾的风险，那么你们在下一代车型给它改过来，那以后咱们北京越野的车不就越来越安全了吗？你不能说这个事跟我没关系，那个事跟我也没关系，我感觉跟我没关系，车主没要求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事我才会一直在问你们，一直希望你们给消费者一个结果。从来没有人讲过说这辆车的燃烧跟你们的车辆本身质量问题有关系，没有人说过。但是咱们北京越野一个负责任的厂家应该拿出你们的专业态度来。举例子，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买了一辆北京越野它烧起来了，你们会怎么做？1、2、3、4、5，你们有这五步吗？没有。对吧，
0: 确实抱歉，也非常感谢桂龙门组对北京越野的一个关注和支持，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确定，后期也会加强就是提升。
1: 这女士我跟你讲啊，我是觉得太支持你们了，真的，因为我说实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你这个事儿我只要说你就行了，我根本没有必要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们我们的这种内心深层次的想法，但是我依然愿意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真心希望北京越野好的，我可不是说哎呀我老希望你不好，我们都希望你们好，但是这种事儿啊它很重要的，它不是鸡毛蒜皮哪一个小事儿，这种自燃的事儿但凡烧起来了，不管是自燃甚至别人拿火把给它点着了，很多厂家都会去检测一下的。所以第一个，这个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出下午要告诉我，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什么原因要告诉我。第三个，如果普通消费者发生起火燃烧了，那么就算保险公司赔，如果保险公司理赔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流程，会分几步走，如果保险公司不赔，你们又会分几步走，让别人看到你们北京越野在这种大的事故面前，大的危险面前，你们的一种担当，好不好？要告诉我这三，要回答我这三个问题。

0: 问题，没回答，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其实我不应该浪费这么多时间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就像刚才那位许先生也是一样的，我是要帮你一个人争取您应得的权益，但是我愿意是帮助更多人。如果因为许先生这个事儿奔腾，他把他就是一线 65% 那个恢复成 70%， 所有人都可以正常的去换电池了，我们的这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如果因为姚先生这个起火这件事儿，以后北京越野或者别的车再起火，那么他们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对待
1: 和好的处理流程，
0: 和好的处理流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行业就进步了嘛，这不是。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哎，你好，我是姓杨，名字姓杨。
0: 哎，杨先生，什么车？
2: 啊，我说
0: 什么车？
2: 就是我是23款的长安起源，然后增程版的。它那个空调在制冷的情况下，
0: 嗯，
2: 然后就是混合风门开合角度一直被锁死在0%，出风口的温度会随着压缩机的温度直接出来，会极低，
0: 会极低是吧？
2: 对对，
0: 就是你温度调高它也低。
2: 对，是的。
0: 你调30度，它也输出18度的风。
2: 对，是的，是的。
0: 啊哈，然后呢？就不，这个很难吗？很难解决吗？
2: 他刚开始认为那个混合风门的问题，换了混合风门，然后还没解决。
0: 嗯。
2: 然后后面又换了蒸发箱总成。
0: 嗯。
2: 然后还是没解决。
0: 嗯。
2: 然后后来呢，我在店里面，然后用他们那个维修电脑去做元件测试的话，测那个混合风门开合角度手动售后指令的话，是可以定在0%和100%中间值任意一值的。
0: 那现在这样，因为您这个故障啊，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您在录音是吗？怎么会有回音啊？
2: 嗯，没有，我戴的有耳机。
0: 你把耳机关掉。
2: 嗯，好嘞。
0: 啊。
2: 哎，您好，现在还有吗？
0: 哎，好多了。行了，行，我知道了。那个问您啊，就您这个故障不属于疑难杂症，属于非常明确的故障。他们现在给你找出原因没有？什么原因？
2: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店里面解决不了，然后我就想让陈老师麻烦一下，然后联系一下厂家，看有没有这个 IMSU 的那个固件刷解的。
0: 你等一会儿，他厂家为什么解决不了啊？你要自己出去刷机啊？这是软件问题吗？
2: 就是说我查到的资料就是软件性问题嘛，然后他们
0: 你为什么要查资料啊？
2: 他们一直解决不了，然后我就只能自己去查。
0: 完了。给我们杨先生逼成专家了，你别查了，你再查你都成专家了。你这玩意儿就是应该他们干的事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你不能让车主去修空调啊，你自己查，你得查到什么时候去啊？
2: 对啊，然后他的空调这样的情况，冬天的话，如果说我需要开 AC 除雾的情况下，他也是完全吹冷风的，压缩机的直出的
0: 啊，就倍儿冷。那也。而且杨先生，我有个很奇怪的点啊，就是您是长安起源的 A07 是吧？如果是你这个故障是一个软件问题，普遍性故障，应该不止你一个车这样啊，应该一帮人这样啊。
2: 对对，我现在联系到的几个，基本上23款的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但是24、25、26款都没有。
0: 不能啊！你怎么会现在的就造车的水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不可能啊！我都有点不信，杨先生，真的。
2: 是真的，真的有。
0: 不，我相信您说的话是真的有，只是我觉得这个故障很离谱啊。他们说修不了啊。
2: 他们4S店里面的售后是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然后他们一直也解决不了。
0: 就不，您听我说啊，就不管是什么故障，咱们故障先不说故障啊，咱不是专家，咱不说，咱们现在就是描述这个现象。你夏天开空调，只要 AC 压缩机开了，就是最冷风，调不了温度的。
2: 对。
0: 冬天只要开 AC 除雾，吹出来也是冷风，也调不了温度的。
2: 啊，是的，是的。
0: 就是一直你只能保，你只要开空调，开 AC 就是最冷风。
2: 对。
0: 这行，我知道了啊，我让他们给你解决啊，你不要研究了，你自己研究，你是研究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别研究了啊，我帮你找他们。你现在哪家店呢？
2: 那个江苏昆山的城北福海。
0: 长安汽车的昆山福海店是吧？
2: 对对，是的。
0: 你找过他们厂家吗？他们厂家怎么说啊？说解决不了啊？
2: 他们一直我让他们联系厂家，他们说现在没办法联系厂家，说联系厂家他们也得自己出一个方案，说怎么样，就说一直在推嘛，他们解决不了。
0: 你自己有没有联系过厂家？
2: 我联系过，然后他们还是给推到当地4S店了。
0: 嗯，啊，很多，你看现在网友有高人啊，说要给你刷模块，说你报车架号可以给你刷模块，但是我非常不建议你自己出去刷去。
2: 嗯，

0: 00052号。
1: 6000052号工作人员，您好，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630052号工作人员，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我跟消费者的对话。
0: 啊，有听到，主持人。
1: 你们这个空调啊，只要开空调，只能最冷风，只能最冷，调不了温度的，调什么温度都是最冷。夏天是这样，冬天还是这样。然后你们店里说修不了，让消费者自己外边刷模块去。对此事您怎么看呢？
0: 啊，这个的话我也是第一次接到用户反映这个情况，那我们这边厂家会非常重视去积极的协调处理。
1: 哎，特别好啊，你们最好是重视一点，你们派个人来一趟吧。啊，真的，如果说当地店面，你们到店端了解了解，店端如果解决不了，你们找人来一趟吧。因为消费者刚才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诧异，第一个故障很奇特很诧异，第二个这种故障你们长安许愿修不了，我很诧异。四季恒温永远最冷，你这啥故障啊？真的，这种故障修不了，你出去都让同行笑话。当然，女士，第一次找你们，咱不说太难听了啊。事儿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字体帮我拉黑。下午给我个消息，这玩意儿你们准备怎么弄，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会介入进行加急反馈。
1: 啊，没事没事啊，你们长安区可以不回复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您稍等。哼，真是要命了，这啥呀？
2: 他得回去找个专业修空调。
1: 没，我跟你讲，这种故障呢，故障有没有？这故障不奇特，这故障一点也不奇特，修不了才奇特。
2: 嗯，
1: 大家觉得对于一辆汽车来说，对于一辆这样的一款工业产品来说，空调这个东西有技术难度吗？有技术壁垒吗？完全没有。空调自从发现了氟利昂之后，空调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对吧？你大家能知道吧？但是呢，就硬生生的被做成了高难度产品，所以我们修不了的。我大家看看你修不修得了啊，长安起源，反思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3: 你好。
1: 哎，
3: 喂，你好，
1: 女士，不，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唐。
1: 唐先生啊，什么车啊？
3: 我是长城炮。
1: 你把这个免提关了，长城炮，唐先生。
3: 哦，我
1: 外面都提醒一下，耳机免提都提醜一下啊。
3: 您好。
1: 哎，因为我听不清您讲话，唐先生，您什么车啊？
3: 嗯，我是2024年5月买的长城炮那个越野版。
1: 长城炮的越野版，您现戴耳机了？
3: 我没戴耳机啊。
1: 那用听筒在跟我对话吗？
3: 我听得清楚你说话。
1: 我听不清楚你说话，你是用免提耳机还是用听筒在直接跟我对话？
3: 我看一下。
1: 这还用看吗？你这个在手机在不在耳朵边啊？
3: 我也听得见吗？
1: 哎，能听到，好一点。
3: 嗯，好好。
1: 哎，
3: 就是2024年5月买的长城炮越野版。
1: 然后怎么了？
3: 然后上个月8月25号在高速上突然就熄火了，就再也找不着了。然后拖到4S店。
1: 嗯。
3: 然后他们检查，就是4个缸那个缸的活塞都变形了。
1: 哎呦，爆缸了！
3: 就是、发动机报废了。
1: 啊，爆缸了，等于说。
3: 对，然后他们开始说的方案是，开始就他们说是因为我没有全程在他们那里保养，
1: 嗯，
3: 换了机油什么的。后面他们就检查一下机油没有问题，因为我保养也是在我们市里面
1: 啊，没事，您说
3: 的，
1: 您接着说，
3: 连锁的品牌保养的，
1: 嗯，
3: 然后在后面，然后到了一直拖到9月23号这样子，他又跟我说，是我的家的柴油品质不好引起的。
1: 加柴油，您慢点说啊，因为我跟您讲啊，您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能确定您是用听筒在跟我对话，所以我听得不是太清楚。没事，唐先生，我说您听着啊，就现在原来是说你是在外边保养了，因为保养导致的爆缸，现在说你柴油，你柴油车嘛，柴油加的不行，所以导致的爆缸是吗？
3: 对。
1: 啊，有，然后呢？
3: 然后他跟我说的方案，开始的方案是。他说厂家可以换发动机，但是我自己要出那些配件啊、工时费啊，要10000多。
1: 那不就是你自己花钱换吗？你不是花钱修吗？
3: 对，我就不同意啊！我买个新车，我正常的花钱买的，为什么我凭什么在质保期内我自己要出钱去弄呢？
1: 那你倒也不是新车，你这个新车也不是啊，你24年的2年多的车了，但是你是在质保期内的车辆，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出什么依据啊？为啥会爆缸啊？进水了还是怎么着了？
3: 没有说，他就说的，他原因就是。开始说的是我没有正常保养去他那里，后面又说是我家的油有问题，让我去找加油站。
1: 我听到
3: 平民百姓，我就找点让。
1: 不，你听我说啊，就是现在您刚才这个已经说一遍了，您不需要说第二遍了。我刚才问您的有没有意义。

0: 据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你是加柴油加坏了，油品不行，他有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来呀？说你看，因为这里，所以你是油加的不行，有没有拿出相关的证据来呀？
1: 没有跟我说，他就说柴油不行，他把油箱油抽出来，他说你看油里面有杂质，他说。
0: 那是多大杂质，把发动机都崩掉了。
1: 对啊，其实我跟他说过，因为我自己好几部车，你油里面有杂质的话，它有油滤的，它杂质是不能进入发动机的，这都把油管堵了，油滤堵了，怎么可能把发动机弄坏了呢？
0: 行了，明白
1: 对对
0: 明白。唐先生，那我问您啊，那现在这个你有什么诉求没有啊？什么要求啊？
1: 我的诉求就按正常的保养，给我该换的给我换就行了，
0: 就正常给你保修呗。
1: 对啊，
0: 嗯，明白了，我清楚了啊。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了？
1: 他现在就说他也不保修，要给我走三包争议。
0: 就我再问一遍啊，他有没有提供出任何依据？因为我相信他不至于，长城报不至于在自己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拒绝给你保修的。
1: 他就说我的油不好，
0: 油不好要有依据啊，比如说你油拿去检测了。
1: 他没拿去检测，他就是嘴巴说的，然后抛了个照片，说我油箱里面抽出来的油里面有杂质，然后车子都放他们那里半个月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油是从哪里抽的。我跟你讲，
0: 你照片有吗？照片？他有什么照片啊？
1: 照片我有，就是他抽出来油的照片啊。
0: 油的照片有什么好看的？我能看出杂质吗？行了，我知道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1: 没有了，他就现在给我走三包针，一直拖着了，已经差不多20天了。
0: 那就不管你了呗？你找过他们那个四 S 厂家吗？他们厂家怎么说啊？
1: 他们厂家说。我打电话给厂家，他是厂家说他会跟进，然后转头4S店又跟我说他走三包之印，先慢慢两个人慢慢扯呗。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没有要确定，没有要补充了，我觉得中间有事儿，为什么呢？因为4S店他没有道理，没有理由说我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纯凭怀疑说我不给你保修的，当然不排除你万一这个长城炮这个经销商。胆大
2: 特别的，
0: 就这么特别呢，就这么胆大包天呢，就是没有依据就敢拒保呢，也有可能啊，但只是概率我觉得偏低，不至于的。长城啊，来，长城汽车，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3: 这期的工号是1756。
0: 1756啊，唐先生事查着了吗？
3: 请您稍等，现在正在核实的。
0: 哎，您帮我查一下唐先生这事儿啊，我们这里是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1756号，您辛苦您帮我查一眼。哎呀，对，你就这个东西，因为什么？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遇到过那么多事儿啊，大部分的事儿其实都是按照一个逻辑线在往下走的。
2: 对，
0: 但是中间逻辑线缺环了，那你说存不存在着逻辑不符合逻辑的？就是他特别有病，有的极少，
2: 是
0: 就极少，很少遇到，能一个这个半年能遇到过一回不了不起了，基本上都是有隐瞒信息的，隐藏信息的。但是这个隐藏信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长城炮这边了解清楚啊。1756查到了吗，唐先生？
3: 您好，唐先生，坐席这边已经查询到了。
0: 哎，您说吧，怎么个事儿？他这个
3: 坐席这边查询到用户反映的是关于用户驾驶的这个越野皮卡发动机故障的问题。
0: 哎，对，拉缸了，整个缸都爆掉了，然后现在你们给出的意见是说他油加的不行，柴油不行，所以导致了拉缸。你这玩意儿就是你们有提供出什么依据来吗？
3: 明白了，确实非常抱歉，因为车辆问题给用户带来了困扰。坐席这边查询到客户反映的问题正在处理当中的。
0: 不是，你们店就消费者描述啊，说你们店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走这个三包争议，我先拖着你。这消费者单方面的描述啊，所以我过来跟你们核实一下，包括你们现在不给他保修，我觉得应该你们是有什么原因跟依据的，我想听一听。您现在上面有备注吗？有备注你去现场告诉我。
3: 这个坐席这边确实没有
0: 看不着
3: 备注的。对，
0: 那下午能给我们回个电话吗？
3: 坐席这边会帮您备注清楚的，请您放心，主持人。
0: 哎，下午记得给我回个电话，我跟您这么讲啊，第一个，不是说非得让你们保修，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消费者刚才讲说你们现在拒保，就是说他加的柴油不行，但是又没有说出柴油哪儿不行。比如说你们这个发动机以现在的损伤情况，以及它的这种就拉缸的情况，你看啊，是进了水啦，有杂质啦，怎么样的？你们要提出相应依据才能拒保的，因为中间牵扯到钱呐，牵扯到花费呀。所以说没有依据，有依据拿出来，那我们也可以替你们向消费者解释，没有依据你赶紧给人保修就得了啊。事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我觉得中间还是有隐情在里面的，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
0: 哎，感谢您啊，稍等，您好，不要挂啊，您稍等啊。不，油里面有杂质不正常吗？谁油一点杂质没有啊？ 当然有杂质会不会直接引起发动机缸直接爆缸，不会的，小杂质哪里会啊。
2: 所以车主也怀疑啊，都我得多大杂质进入我的发动机。
0: 对，当然有水是不行啊，一点水都会炸掉。而且它的连杆啊，发动机的连杆啊，它的弯曲也是不是一下子就弯曲的，它慢慢慢慢慢慢弯曲弯曲弯曲，达到一个弯曲值的时候，一瞬间连杆断裂会击穿发动机缸，这就是爆缸过程，好不好？下一位，阿伟你好。喂。
4: 啊喂你好。
0: 哎女士贵姓？
4: 啊姓文。
0: 文呢、啊、哪个文啊女士？
4: 文化的文。
0: 啊文女士您好，什么车？
4: 啊你好，啊宝马三系。
0: 啊宝马三系咋了？
4: 啊那个后尾灯从里面开裂了。
0: 啊从里边开裂了，有照片吗？
4: 啊照片我发给那个。
0: 哎我没给我看一眼。啊我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呢？
4: 啊、嗯，就是他说不是质，不是他质量的问题，然后这边无法确认。
0: 说你说是你蹭的。
4: 啊、嗯，他说是我外部影响的。
0: 从里面我看一眼啊、哦，哎呦、
4: 嗯，
0: 你这个东西，确实从肉眼上，哎，你这个尾灯啊，就你后边尾部，就你发给我一张照片，后边这个尾灯，就保险杠上边这块啊。
4: 右边是两个灯都裂了，然后左边是一个灯。
0: 我问一下，您摸着不拉手吗？
4: 不拉手，是光滑的。
0: 但我看着好像是裂，是好像是外面磕的啊。
4: 我外面没有任何碰撞呀，
0: 啊，就是
4: 磕着它，是光滑的。
0: 啊，不不不，我就说你摸那个灯，就摸那个伤口，那是光滑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哦，那有没有磕？你然后保险杠上也没有什么刮痕，也不是挤的。
4: 对对对，没有碰到。如果碰到的话，它尾部是翘出来的，
0: 哦、
4: 它肯定会先磕到尾部呀。
0: 对，而且那什么，而且你那个白色保险杠那块是这块尾灯，红色的这块尾灯啊，这种裂痕就不像是磕的裂痕了，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它是规模，它是一个呈矩阵状的那种开裂纹。现在他不给你保修是吧？
4: 对，而且在质保中嘛，他直接给我出了那个证明，然后我也发给你们了。
0: 什么证明啊？拒保通知啊？
4: 就是不质保，他直接说的。
0: 我看一眼。
4: 嗯嗯。
0: 您稍等一下，我瞅一眼，还没发过来。
4: 啊，我再看一下、
0: 哎。稍等啊，我看到了。
4: 啊。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4: 好的。
0: 啊，通过编程和故障诊断会有风险导啊，不是这个，没有啊，啊，厂家技术部分析证实非质量问题，判断为外部因素导致，没了，
4: 对对对，
0: 就这一句话。
4: 对对对对，
0: 啊、
4: 而且然后
0: 原来
4: 那个
0: 嗯，原来您说
4: 啊，那个售后他说他们发了照片给厂家，就这样看了一下，然后他们这边检查的部门说，就是用手摸了一下，没有拆卸下来。就直接给我出了一个这样的证明，
0: 这也所以嘛，极其不负责任嘛。你稍等啊，我知道了，事儿我知道了啊，完全了解，就这事儿是吧？
4: 啊，对。
0: 哎，朋友们看到没有，宝马？内饰开裂也是这样，尾灯开裂也是这样，这又有一个内饰开裂的，半年了不给解决的，未来可期，你私信我。也是这样，透视眼，就他们厂，我以为他有什么依据呢，拒保了。搞了半天就是发给厂家技术部门分析证实，他也没看着实物，用照片分析证实的，说你是外力，咱也不知道咋看出来的，咱也不明白
2: 他怎么分析。
0: 而且昨那位宝马内饰开裂的那位先生、这个内饰多处开裂，极明显是挤压导致的，也是人为的，咱也不知道咋人为，就是刚才那个人是吧？就是上次我连那个人吗？
2: 不是，再往前
0: 啊，是之前有一个人是吧？没关系，我会帮你找他们的。你朋友们是不是这宝马要干什么呀？不要搞这个是什么呀？你拿出依据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痕迹看到了？我们经过拆解看了实物，哪里有什么痕迹？所以你是外力导致的，这不是严谨吗？我看多少钱？多少钱啊？文女士啊，三个尾灯多少钱啊？
4: 他这边厂那个 4S 店报价是9600。
0: 嚯，啊，几个塑料壳9600。
4: 嗯，
0: 啊，朋友们听到没有？9600，我让用户花9600，我甚至连依据都不用给你，你就得花钱，真的，你就是豪华品牌啊，就是不要这样，好不好？咱好说好商量。
4: 嗯，

0: 你让我花钱了，你不得给我点依据吗？是我可以是花钱的啊，我可以是人为的，不是说不能是人为的，你不得拆了看看吗？
1: 这个钱花的不明不白。
0: 对呀、啊，我得明明白白消费啊。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啊，非质量问题五个字儿，判断为外部因素导致十四个字儿，十四个字儿9600，真贵呀、啊，每个字儿将近800块钱，一个字800。啊，还有厂家技术部门分析证实，通过照片分析的。来吧，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了没有？来，给我接进来，我看转接哪儿去了。之前那车主有人回复吗？
1: 有回复。
0: 怎么说？
1: 也说是外力导致的，但是事情发生了反转。
0: 什么反转？
1: 车主被店里通知进店聊一聊，我说那你去。
0: 聊不了，他们俩不会又成为好朋友了吧？
1: 那不至于吧，应该是有点想给他保修的意思。
0: 当然我是非常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啊。
1: 是。
0: 我是非常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的，但是你们好朋友之后你可别我是坏人啊。
1: 你说的那种你是不是那种好朋友？
0: 对。
1: 要不跟我们玩的那种好朋友。
0: 对，那我是红娘给你俩牵线了。你俩结婚打红娘了开始。你可别啊，你可别做好朋友啊。至少别打红娘。
1: 是。
0: 是不是？宝马全国服务中心来了没有啊？这你们判断精准一点好不好？判断负点责任行不行？啊，我花9600不明不白的，你就别管了，你花钱就行了，少管，花钱吧。还没来？
2: 没来没来。
0: 哼，
1: 奇怪耶。
0: 他怕不是故意的吧？
1: 不，最近我们连线的3次全部都要转接，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0: 忙，都忙。
1: 嗯。
0: 等等吧，哎，你好，
2: 来了来了，
0: 喂，喂，
3: 你好，宝马客服群，
0: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
3: 啊，你好，我姓李，木子李。
0: 哎，李女士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李女士，老找你们啊，非常的抱歉，因为啊，你们老不给车主检查，就说他是外力导致，所以我不得已才找你们的，我也不太想找你们，我、啊、看看啊，你们这么说的。3个尾灯，一共9600，你们就这一句话，尾灯，我们根据尾灯照片，厂家技术部门分析证实，非质量原因判断为外部因素导致，就要让车主花9600。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分析的，咱也不知道你怎么证实的，咱也不知道你怎么判断是非质量问题的，咱也不知道是哪些外部因素导致的，啥也不说，反正就要车主给9600，这是我们今天找你的原因。当然还有昨天那，还有之前的几位车主，内饰开裂的。你们也没有看到原件，没有看到东西，就凭照片又有经验判断出来了，咱也不知道你哪来的经验。这事儿你帮我查查吧，怎么回事啊？
3: 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感谢对我们宝马品牌的关注。我了解呢，您这边之间的原因肯定也是想帮客户解决问题嘛。
0: 嗯，当然。
3: 至于我们的工作目标肯定是一致的，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这边都会给您做好如实记录的，后续也会反馈到我们这边相关部门去跟进这个问题，我们呢也会加强对于客户的服务质量。
0: 哎，好，李女士听到了啊，非常认可、嗯、没关系，我今天时间不多了，这事我第一次找你们、嗯、我先转给你们，你们这些东西最好都有依据、嗯、最好能说明白，你可不能让你们的消费者这个钱白花呀，9600不是小钱呐，希望我们两个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好不好？感谢您啊，上场电话不要挂，我不跟您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您外边跟我们记者聊一下，把电话留给您，下午给我回电话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精彩。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看起来非常完美的陈慧琳，并且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多少微信群？你的微信群都是什么样的类型？每个人的微信里面都有不同的群吧，有家庭群、工作群、闺蜜群或者死党群或者健身群。现代人的社交基本上都已经在微信群里完成，无论是工作的还是讲八卦的，或者是订外卖，甚至找对象还有抢红包，每一个微信群都有自己的通关密语。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微信群呢？是红包群还是专门讲段子的群？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群，可能要考虑要加入或者建立一个吧。哥，我们就一起听陈慧琳的《北极雪》。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所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首老作品，叫做《红茶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有人说邓丽君是上个世纪的歌手，她是我们父辈所欣赏和喜欢的歌手。事实上，好音乐是没有欣赏的界限或者说是标签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邓丽君，她最喜欢的歌就是邓丽君的《南海姑娘》。我还记得很早之前被王菲吸引，也是因为王菲翻唱了一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那是王菲在94年的最精彩演唱会当中来翻唱的。能够将自己的特色和邓丽君的味道结合得如此之好，华语歌坛可能也找不出第二人。但是如果你现在找回来再听，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没有过时，反而在现在的浮躁的流行歌坛当中愈发显得清新和悠远。在八卦媒体那里，王菲的私生活是相当有爆点和亮点的，但是私生活毕竟是别人自己的事情，好音乐才是大家的事。王菲如何会唱歌，她的歌如何好听，这几乎已经不需要再讨论。再加上王菲本人高挑的身材和非常独特的气质，绝妙的商业包装，这让王菲在华语歌坛这么多年都稳稳地占据首席，这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王菲当年在94年的精彩演唱会当中翻唱的，来自于邓丽君本人的作品《千言万语》。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躁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做不完的作业，考不上的好学校，回不到的过去，每首歌都是少年人好像抱着泡面写出来的孤单的心事。后来周杰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牛仔很忙发行之后，歌曲整体的色调开始转暖，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里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原来喜欢的那个曾经有点失意的、曾经有点忧郁的、有点情绪化的周杰伦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歌词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的，毕竟周杰伦已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并且有两个孩子，如果他还一味的在写着青少年时候的歌，除了陌生或者没有代入感，应该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所以据说80后和90后嫌弃周杰伦的新歌有点土，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这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漫》。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为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9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熟悉这个节目的听众可能知道，我们的节目里有个单元叫做《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想通过聊天来呈现我们身边真实鲜活的人生角色。明天就要录制的这一期呢，我的访谈的嘉宾是合肥的一位收纳整理师。这个整理师我关注很久了，他自己带着一个团队在合肥做收纳整理，同时呢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自律、很热爱生活的女性，带着两个孩子。我想呢，请他来分享他这些年在合肥从事这个职业所经历的故事，也和大家分享一些专业的收纳整理的干货知识。说说我自己吧，我是一个家政狂人，从小在我妈的影响下养成了很爱干净的习惯。我妈妈的这个习惯呢，我想应该也是来自于我的姥姥。我从小呢在我姥姥家住了几年，我姥姥有四个孩子，家里的面积不大，大概也就80平方左右吧，一家六口，女儿和儿子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住在家里，其实家里是很拥挤的。那会儿经济不富裕，但是无论再怎么不富裕，六口人要用的东西还是很多。但是在我的姥姥家里，除了我三个舅舅住的那个房间之外，大多数的空间都是非常有条理的。我姥姥总跟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家里的孩子多，她自己做衣服，各种针头线脑、碎布条子，她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想对我妈来讲，这就是从小到大的一种耳濡目染，那然后呢又继承到了我这一代。我妈妈呢是1957年出生的，他们这一代也是经历了从物质的贫乏到改革开放生活翻天覆地改变的这个周期。所以我妈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成了一个极繁主义者。她非常非常的爱买东西，爱囤东西，喜欢把生活弄得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现在她每次到我家来啊，都要翻翻我的衣柜，然后就说，哎呀，你的衣服太少了吧，还没有我的三分之一呢。真的，我妈特别爱买衣服，但她有个特点，她买她不穿。你要是第一次见她，一定会觉得她是一个不舍得给自己打扮的女人。我就很不解，我说你有那么多新衣服不穿，天天穿旧的，你为什么要买啊？我妈说，我可以不穿啊，但我要有衣服挂在家里，放在那儿，我打开来看，我心情就很好。虽然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尊重她，我也很佩服她。她的衣服那么多，但整理得非常有秩序。你现在说要找哪一件，她能够立刻从她的衣服的海洋里给你掏出来。我觉得很有可能她会经常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清出来，

然后再整理，在这样整理的过程当中感受自己拥有这些物品的幸福感吧。我试图去理解它，但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继续说我妈啊，我妈是一个极繁主义者，我说了我家里的东西特别多，因为她在中年的时候呢，她很能挣钱，有钱了她就很喜欢买。那会儿她经常到苏州啊和景德镇出差，在苏州就买什么呢？买背面，到景德镇呢就买瓷器。我们家现在啊，我少说还有30窗崭新的，她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买的那种缎子的材质的那种背面，很多很多种颜色，现在拿出来依旧很漂亮，但是用不上，你不知道这些背面未来会用到什么地方。还有瓷器，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家庭用那种一整套的瓷器其实是不多的。那我妈呢就喜欢买那种什么108件一箱整套的，我印象中最多的家里大概有7-8套崭新的都堆在一块儿。这些整套的瓷器呢都很贵，平时呢他也不舍得拿来用，就跟他买衣服是一个逻辑，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郑重其事的翻出来用一下。但那个东西呢确实很占地方，后来他就一直盼着我结婚啊，说我结婚的时候都给我。我说你最多给我消化2套吧，后面呢你都留给我妹吧。我妹也很嫌弃，所以那些瓷器现在还家里堆着呢。除了买瓷器啊，我说除了买餐具啊，他还买过很多很多的花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弄回来2只大花瓶。什么样的花瓶呢？就是酒店大堂里的那种大花瓶，景泰蓝的。对，我妈呢倒是没有买那么大的，但是她买了2个偏小的小号的。她从车上卸下来的时候，我跟我妹两眼都发直，都惊呆了。我说妈，你买这个干嘛呀？她说摆客厅啊，插上框啊。她看着特别高兴，但是她是一家之主嘛，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摆到客厅插上花，她就觉得很美。也是后来我结婚的时候，她一定要塞给我一个，还说呢这是某某国营瓷器厂生产的，比现在的质量好多了，一定要给我家的客厅放一个。我也不好说不好，然后就答应了。后来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平时他不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大缸子呢放在我们家的小储藏室，等他来了之后再拿出来。虽然说我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她。我说她可以把她的万千宝贝打理得整整齐齐，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被她塞满的，总是看她买不见看她扔。但是我知道家里各种可以放箱子的地方都被她放满了箱子。她的家虽然很拥挤，但你不得不佩服，一眼看上去还是整洁的，甚至不仅仅是整洁，还是特别的整洁。你知道他做家务啊，是跪在地板上一块砖一块砖的擦地板的。厨房的油瓶所有的油身是不沾一点油的，每一个锅的锅底都是锃亮的。好，你可能会说，那你妈一定是一个很闲的人吧，工作之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干家务吧。其实真不是，她做了30多年的司机，经常出差，一走就好几天。可是哪怕半夜出差回家，他到家的第一件事情永远是打扫卫生。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哪怕是等到第二天一早呢，他说不行，我到家之后呢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我就睡不下去。其实这种不好的习惯后来也影响了我。十几年前我还是单身，一个人在合肥生活，那个时候主持的呢是咱们台一档凌晨1点的节目，叫做一点星光。那个节目是1个小时，我是凌晨2点下节目。每天凌晨2点回到家，已经带着一身疲惫了，但是到家之后我也是不拖完地，不整理好房间，不能够睡觉的。好像只有把家里收拾整洁了之后，我才能够安心，能够在我舒心的环境里入梦。嗯，其实这都是病啊。所以一个人的居住空间是特别能够呈现出真实的呈现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他的内心世界的。走出家门，可能你给外界展现出来的是你想展现的样子，但是你的家是骗不了人的。家是一个大的空间，其实看一个人的生活秩序

或者是看一个人的内心秩序，甚至不用去家里，你只要看到他的包就可以了，尤其是女生的化妆包。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日本的居家杂志的主编松浦弥太郎写的。他说呢，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隐退的女明星，采访中呢，看她补妆，从她拿出的化妆包那一枚已经脏到发乌的海绵垫上，我就看得出来她最近的生活并没有她描述的那么好。你说这是一个人的主观评价吗？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聊一聊收纳整理和断舍离。我的朋友总是说，哎，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无论什么时候到你家，你的家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像上一秒才打扫完似的，你到底有什么魔法？我想呢，除了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快速整理的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更重要的能力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我断舍离的能力。我这个人扔东西很干脆，那现在呢，进阶到了买东西很谨慎。一个家要留出轻盈的流动的空间，就一定要有留白，东西不用那么多。哪怕我一直保持着断舍离的习惯，现在每到换季的时候，每次整理还是会发现有可以被扔掉的东西。对我来说，把那些衣柜深处、抽屉深处的角角落落的，你平时关注不到的地方去整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治愈的过程。我这两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或者是一个改变啊，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低欲望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那现在我每一次买东西，我都买得非常的小心。买的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些思考，我会认真的去想这个东西呢会占家里多大的空间，我以前有没有买过类似的东西，后来被我扔掉了，以及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持续多久的幸福感，而不是冲动的下单。这就是我这些年不断的在执行断舍离的这种方式之后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其实早些年我还不是这样，比如刚刚网购兴起的时候，看直播嘛，然后冲动下单嘛，就是我们觉得反正东西买回来七天可以无理由的退，我收到了要是不想我就退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收到了之后拿到你手里呢，你就有一种模棱两可，可退可不退。以前的我呢，可能是可退可不退的时候呢，我就不退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快递员上门来收件嘛，你还要把东西再送回那个驿站，就有点麻烦，尤其是大件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因为快递员可以上门来取件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果断，就是一旦这个东西我觉得可退可不退的这种纠结的当下，我一定是选择退。只要我纠结，我一定选择退。那还有一种以前的，就是你不退东西的可能就是你退的时间过了，你忘了它了，于是呢它就只能够留在你家里。或者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它确实很便宜，它不值得退。比如你买一个5块钱的东西，但是你邮费要12块，那就没有退的必要了嘛。这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因缘机会，导致你囤积和购买了一些无用的东西。那要说到断舍离，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是来自于一本畅销书啊，就是山下英子的那本。其实还有日本的金特马里会的一生的整理魔法，可能大多数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说的这个概念。其实断舍离呢是由三个汉字组成的，它每一个字都有背后的深意。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进入你的生活，舍弃掉家中堆积无用的物品，以及脱离对物质的执念，获得精神的自由。所以说起来断舍离，它其实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旧到新的一个整理的过程。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也很流行极简主义的概念，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录片。那其实断舍离并不等同于极简主义，它的重点不在于说家里的东西越少越好，扔掉的东西越多越好。比如说我的衣柜里可能只有8件衣服，好像乔布斯生前就是这样的，他只买的黑色的 T 恤。断舍离我理解的，它其实是和当下的自己所适应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匹配的，让你感觉到不庸塞的自如的。比如说你前2年买了一件衣服，买的时候呢，当时可能很贵，你当时也很喜欢，但是呢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现在的职业需要了，或者是已经不再是你当下的穿衣风格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再贵也应该舍弃，
而不是因为一些沉没成本，比如说我曾经买的时候它很贵，但现在它已经一折都不值了，我就干脆把它留下来吧。又比如说我曾经买的时候它很贵啊，我想着总有一天这个风水轮流转，可能它的流行趋势又会倒腾回来呢。但实际告诉你，你至少已经有一年以上没有穿它了，那就是你需要去舍弃它的时候。除了衣服呢，我最近还做了哪些断舍离呢？我想说一说我们家的一株龟背竹。我当时养龟背竹呢，也就是觉得它非常好养，结果呢养着养着就会发现它怎么有那么多气根跑出来，而且它越长越歪，你需要买架子然后再给它换个大盆摆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想要它长得好啊，

你就必须要去除一些老旧的叶子。那我一直很纠结，因为龟背竹的叶子越多越好看嘛。但直到最近，我决定把那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几片叶子除掉了，只留下剩下的几片叶子。哎，你会发现自从舍弃掉一些叶子之后呢，你保留下来的那些叶子变得又大又绿，显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去除掉一些旧的枝叶，反倒会让营养更加集中的到那些新长的枝叶上，这就给了我一个思考。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的养分和资源和能量都是有限的，而断舍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它能够让你宝贵的资源和能量去灌溉和去滋养在生活当中值得你去投入的那个部分。

今天晚上聊断舍离。我最近呢还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断舍离的动作，就是把我套死的几只基金终于割肉了。我是在2019年的高点入场的，一开始是赚了一点，后来呢就是。

一直不断的亏，不断的亏。今年虽然好一点，但是基本上也每一只都有3-4成左右的亏损吧，所以呢，很多钱套在了里面。这个割肉呢，虽然很痛啊，你得想啊，有些东西它就像烂掉的苹果，它已经不再值得你投入时间和金钱了。我还想聊一聊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人际关系也是需要定期的清理的，要经常去想一想，谁在真正的滋养你，谁只是在消耗你。有些关系已经变得小心翼翼，或者是让你疲惫不堪了，你可能只是为了维持成年人的体面在苦苦地硬撑着。我呢是一个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我总觉得被人喜欢呢是一件挺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会一再让渡自己的边界去取悦别人。但这种老好人的模式其实是在磨损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断舍离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如果一个人已经开始消耗你，而你还在说服自己要包容要让步，这就是一个需要断舍离的信号。不回应不等于冷漠，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我现在在人际关系上做的精简的包括减少无效的社交，另外呢就是拒绝别人对我的情绪 PUA， 还有告别习惯性的取悦。人际关系的断舍离其实不是清空所有人，而是要找回每一种关系当中的主动权，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真正需要和值得投入的人的身上。真正的关系来自于深度，而并不是数量。虽然我说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不是为了清空所有人，但是我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在陆陆续续地整理我的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朋友圈里的这个好友数量大概是多少啊？我在最高峰值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人，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打开了一下，这段时间慢慢的清，慢慢的清呢，大概有清理到300多个。但事实上啊，你想想看，当你有表达欲和倾诉欲的时候，这300多个人，你会点出哪几个人的名字呢？有超出10个吗？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个人的身份的断舍离。你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如果你想重启一种生活的话，可能就是要做这样的选择。我们都习惯了戴着社会角色的面具去生活，有的时候如果你勇敢地去放弃一些人生的选项，也是你可以勇敢地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一种行为。其实每个人出生到他的死去，我们都在被一个社会时钟追着跑。人到30就一定要买房，就得要结婚，就一定要生孩子。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顿悟说，我们就一定只能够用一种方式活到老吗？并不是的，这个世界是有无数种生存的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要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框住自己呢？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还很混沌，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在你不断的整理不断的舍弃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你会找到你的心之所向。我希望你也可以从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切入点开始去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盈起来，重新去审视你的物品、人际关系和人生选项。可能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多，而真正适合你的生活，其实就在你放假的那一刻，会悄悄地来到你的身边。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嘿、hey、man

0: 什么？你说。
1: 很快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整理今天稿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一个画面。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背着行囊的旅人，一开始总觉得你的身上多装点东西才会觉得安心，但走着走着却发现最珍贵的反倒是那些能够轻装上阵的人。我想明天收纳整理师二胖要跟我们分享的绝对不仅仅只是怎么叠衣服怎么分类，他会教我们一种更宏观的去审视生活的视角。就像我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在物质匮乏当中学会了珍藏，而我们这代人要在物质过剩当中学会筛选，这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连植物都懂得舍弃老叶才能够萌发新芽，但人类却常常把过去的购物小票、过去的关系、不再适用的身份标签都塞到了人生的储物间。其实断舍离这三个字最动人的不是断和舍，而是那个离。我发现很多活得舒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会定期的去清理人生的缓存。就像程序员会清理代码，画家会洗调色盘，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会清空那些不再服务于当下的选择关系和物品。所以当明天我见到收纳师二胖的时候，我想问他的问题其实是，当所有的衣服都被叠成了相同的大小，当每个物品都有固定的位置，那种秩序感会不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需要的真正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会这种温柔的革命，不是把生活过得越来越满，而是把生活过得越来越简单。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哦，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哦。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首先要向现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师们说一声
1: 节日快乐。
0: 你上午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1: 谁？
0: 一件事情同时干两次，是不是就没有新鲜感了？
1: 你别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在说完这一声节日快乐以后，我按往常的习惯是会给我的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发一条节日快乐，陈老师。
0: 嗯，
1: 但今天早上呢，就有点忘。
0: 嗯，你准备马上等会儿发是吧？
1: 刚刚在开节目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那我给他说了一声。
0: 嗯，你朋友圈当中就是你真正的老师就这一位是吧？
1: 真正的老师有很多，但教我的老师
0: 我知道，我就说真正是教就是在课堂上教你的那个老师就他一位。其他老师不就是进入社会之后认识的老师吗？
1: 大学也有老师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0: 哦，那你就不跟他讲了。
1: 啊，
0: 他对你不好。
1: 也不能这么说吧。
0: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年少时，老师对我们说的任何一句话，可能都会给我们当时的小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震撼。
1: 真的吗？
0: 对啊，我们这么多年读书这么多年，我们听过很多老师的
1: 花了这么多钱。
0: 批评、表扬、叮嘱各方面的语言，对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你对你的评价，你记了很多年？
1: 有，
0: 甚至是悄悄地改变了你的一些心态或者是性格啊。当然，如果今天大家有想借我们节目给老师送个祝福的话，我们也乐意代劳啊。
1: 对，你们要说清楚，你们是哪一年、哪一个班，在哪个学校
0: 教什么的老师，哪位
1: 老师
0: 要祝他
1: 最？最好是能知道他的全名，不知道他全名的呢，你们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他的姓什么，总知道吧。
0: 我今天真的很希望能够就听到很多这样的，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今天刷了一天，都是让人好感动的一些
1: 内容是吧？
0: 对，老师拍的这个学校拍的视频，我感觉到现在大家在社会上的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么一种风气还是比较足的
1: 啊、哦，
0: 对吧？嗯，好，就是这个话题啊，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评价，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甚至悄悄的改变了你的性格或者心态啊、嗯？同时也可以给老师送祝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另外，在5:45以后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省内的资讯啊。
0: 接下来呢，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这道题你在小学的阶段不会做，老师会跟你做什么评价呢？
1: 滚出去站着。
0: 没有，因为我们的题目都很难，我相信你不会做，老师也不会怎么样。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对吧？都是谆谆教导的那一种。好了，那个在安徽，
1: 不是滚出去站着吗？
0: 安徽城市
1: 讲了多少遍了？啊，
0: 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吧。
1: 啊，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假如学生和老师互换身份，来，老师，你到我的座位来一趟。
5: 怎么了，大胖？
4: 这道题我都做错几遍了啊？错过几遍了啊？
5: 两遍啦。
4: 从期中到现在，我错了4回都不止啊！你要我错几遍你才可以交到会啊？你看看，现在距离期末考试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紧迫感在哪里啊？我跟你说，下节体育课我不上了，你来班里面给我讲错题。
5: 同学们啊，刚刚讲的这道题目大家一定要记牢，它有两种解题方式。第一种呢，哦，同学们下课了，咱们下节课再说啊。
4: 不要说话，我让下课了吗？
5: What?
4: 我见过这么多届老师，你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一点距离性都没有。再延长5分钟，让我听完这道题目。
5: 哎，孔老师，等会儿下班咱们去哪吃饭啊？
4: 还好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是连着的，不批作业啊，专忙着聊天。
5: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哪儿都有大胖呀？
4: 任老师，我就知道你没有在批作业啊。昨天我们班40本作业还没有批完，来，今天又来40本。你这么聊天，我想问一下，你哪天你才可以批得完？今年如果想评上优秀教师，那你就得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我知道你带我们很辛苦，等我们毕业了，对不对？你就很轻松了呀。
6: 你就轻松了呀。
5: 大胖，燕大胖，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课堂上能睡着？我见过这么多学生，你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一点纪律性都没有。现在距离期末考试就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你的紧迫感在哪里？在哪里啊？我跟你说，下节体育课你别上了，你到我办公室来，跟你讲你的错题，你错了几遍了啊？你跟我说你。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1: 来自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

0: 给我一点温度。其实当我们
1: 老师给我一点温度，
0: 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
1: 老师，
0: 一个老师，一位老师面对着几十位同学，每位同学都希望在老师身上。

0: 想得到一点
1: 关注
0: 度，对啊，你都希望老师的眼睛能够落在你的身上，
1: 是啊，
0: 然后对你的一些
1: 言行举止啊，
0: 小小的进步给予夸奖，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不仅仅说夸奖啊，就是一句评价，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要写评语的嘛。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老师的评价，有可能他是嘴巴上说的，也有可能是那个评语当中写的，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啊！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当然想给老师送祝福的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我们也乐意为大家传递啊。
1: 好，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你先说说你吧。
0: 哎，
1: 怎么了？
0: 我
1: 上来就是打叹气。
0: 我应该是离开生活，离开校园生活实在是
1: 太久
0: 远了，已经记不得太多老师对我的评价了。
1: 但是现在还你家孩子他们在那个期末的时候，老师还会给他们写评语吗？
0: 会。
1: 那你就说说你们家的孩子被老师写的那些评语当中的一些内容，会不会让你想起当年你老师给你写的一些内容？
0: 我每次看到他的评语，我的内心就是当年我老师对我的夸奖可是比你这个要厉害多了。
1: 那就说明你还是想得起来嘛。
0: 我记得的非常清楚是小学阶段我们这个每个期末是有通知书的。
1: 对。
0: 这个通知书呢是上面
1: 校长要请字，
0: 上面一排呢是各科
1: 成绩。
0: 然后中间一个好大的框框就是你的学期当中的一些各项表现，那老师真的是要一笔一画写的。
1: 对。
0: 然后我基本上在小学低年级呢都是学习认真，态度积极
1: 啊，
0: 班干部做得很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职责到位，就是比较尽职尽责，愿意帮助同学，都是好词儿。真的，我小学阶段没有坏词儿。到了后期呢，开始打勾了，大家知道吧？就是不是老师写的了，是一个条目一个条目老师打勾，或者打什么优秀什么什么那个了。反正到了初高中呢，我就不太记得有没有这个通知书这么东西了，有没有了？初高中有没有了？
1: 初中以后就很少了，
0: 很少了，对吧？所以我说一说后面的一些语言上的东西啊，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第一个是。我当时小学考初中，我们当年小学考初中是要考的，宝贝们，不是像现在就是划学区啊，是要考的。我们当时
1: 现在也要考。
0: 我们当时县里呢有几所中学，然后当时我是记得很清楚，毕业的那一天呢，去学校拿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啊，就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全都是归到学校的办公室去了，然后你到办公室去拿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拿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之后，那个老师虽然他不是教我的老师，但是也是同年级的老师，他对我应该是比较面熟。然后我就记得他刚才知道我考上了当时的县重点嘛，县重点中学，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哟，不错嘛，考上一中了，前途不可限量。不是什么就我、
1: 啊、
0: 因为我经常跑老师办公室，他们都认识我、
1: 啊、
0: 他讲了这一句前途不可限量，我就觉得那老师啊，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可能就是说点漂亮话让我开心，或者让我的老师开心，还是怎么回事，就或者是单纯的就是开了个玩笑，
1: 这里言。
0: 但是这句话确实给我很大的鼓励、虽然说后来我进入初中之后成绩也不咋好，但是这句话我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就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话，
1: 对，
0: 很正向引导的话，所以这是我记得的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的大学辅导员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性格以后进入社会是要吃亏的。
1: 大学辅导员，
0: 大学毕业的时候，辅导员跟我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性格比较梗，这个您有所耳闻的啊，
1: 这个我从哪里听到呢？我能从哪里听到呢？
0: 就是比较直来直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定可卯，不是那种圆滑型的，也不是那种知道转环的那种人。遇到一些我认为不太对劲的事情呢，我就要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这样不对，所以我班主任。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跟我说了这句话，说希望你稍稍改一下自己的性格，
1: 稍稍改一下
0: 你这个性格以后到社会上是要吃亏的。其实我也没有问我怎么搞的、要是真梗的话我是不是

0: 就应该这样，是不是？真搞的，吃什么亏？
1: 我能吃什么亏？
0: 我性格这么好，
1: 我就这么跟你讲，20年以后你看着，你看谁吃亏？
0: 反正我跟那个老师，
1: 我
0: 跟那个老师关系，我跟那个老师关系一般。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但我们在同样一个群里，但是我也没有给他送祝福。
2: 你们在同一个群里面？
0: 那个群里面也没有人给他送祝福。
2: 你们在什么一个群里面？
0: 就班级群啊。
2: 现在就还
0: 大学同学班级群嘛、
2: 哦、大学同学你们
0: 还有老师也在里面、
2: 哦、
0: 辅导员
2: 也
0: 在里
2: 面，
0: 对对对，
2: 我们都没有了。
0: 但是我对他印象不好，所以我不想在那个群里说话。
2: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到我再说啊。你先说你的。
2: 我从小到大就从幼儿园一年级
0: 聪明是聪明，
2: 就是有点小聪明是吧？没不会有老师这么写的。
0: 嗯嗯，
2: 我的那个老师呢，每一任老师啊都会写的是该生学习认真
0: 啊，
2: 学习认真。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时候学习真的很认真
0: 哦，
2: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后面要跟的一个内容，
0: 嗯，
2: 团结同学
0: 啊。对，团结同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语。
2: 所以如果有团结同学的这四个字的时候呢，
0: 就说明
2: 你前面的学习认真啊，
0: 嗯，
2: 你们也不要太当真。
0: 为什么呢？
2: 你们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好啊。
0: 哦，
2: 懂吗？但是团结同学呢，这个是很真实的，
0: 跟同学关系好
2: 啊。后面还会再跟一句什么呢？
0: 嗯、
2: 热爱劳动。
0: 嗯，
2: 就是一讲到搞卫生的时候，我最积极，
0: 就很积极啊、嗯。
2: 其实我积极的，
0: 然后反推过来，这个热爱学习、学习认真，大概也就仅仅是认真而已。
2: 学习认真也有可能是
0: 就是。
2: 场面化，
0: 成绩并不很好。
2: 对，就是一种场面化。
0: 嗯，
2: 按理说如果你学习成绩真的特别好的话呢，他其实会跟你写的内容，我没见过啊，主要是我没见过。
0: 嗯，
2: 我也没有去找我，哎，这个也可惜了。
0: 嗯，
2: 我没去找我当年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那些同学们，问他们那个评语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可能会写的是学习一直名列前茅，这种话可能会
0: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2: 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
0: 啊、嗯在班级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2: 哎，可能会这么写。
0: 是的，
2: 真的、啊、你就被写过、是吧？
0: 对，
2: 我就不应该问。我就不应该躲这个嘴。
0: 嗯，
2: 好，然后
0: 模范带头作用，应该这样说。
2: 模范
0: 带头作用。
2: 你想你啊。
0: 嗯，对。我突然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词儿。
2: 你可是讲你啊。
0: 对啊，你继续你讲你的。嗯，
2: 热爱劳动以后呢，其实后面就不会再跟什么样夸奖的词了。
0: 然后就开始希望你以后。
2: 对。
0: 嗯，
2: 接下来的词呢是会讲你的不足。
0: 嗯，对。不足，然后优点两行，不足 一堆是吧？
2: 哎，不足的内容就会比较多一点。不足的内容可能会说到，注意力不集中。
0: 啊，对，就不足的东西，他就说的比较细致。
2: 对，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在上课时开小差。
0: 喜欢讲小话。
2: 小话这个倒还好，我不怎么讲小话。还训过我什么来着？
0: 与同学有过摩擦。
2: 这个没写。我都团结同学了，我还跟同学有摩擦，那不就说明我同学关系没搞好吗？
0: 还有什么？
2: 你们做小学班主任的，来跟我们讲讲，就当年班主任用的那一套词还有什么内容？
0: 哦，现在的老师可不是用套词儿了，现在老师写的都是五花八门，甚至他会，因为我家儿子上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的那个评语啊，老师是用了一个人物来比喻。而这个人物是他们这个学期语文课本当中
2: 的
0: 对一个主人公、
2: 哦、
0: 你就像谁谁谁当中的谁谁谁一样，既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怎么样，你懂吧？我就觉得老师非常用心、
2: 啊、
0: 你这写的独一无二的，绝对不是套词。
2: 那要换我的状态，要现在去读小学，老师可能讲他
0: 就像
2: 廉颇老矣里面的那个老矣一样，
0: 你就像西游记当中的泼猴一样。
2: 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你现在做到的就是能吃饭，造能者饭。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就是有没有你老师对你的一两句评价，虽然很简单几句话，但是你却记了很长时间，甚至是悄悄地改变了你的性格和心态。如果有给老师送祝福的，也可以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啦。
2: 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1: 工资卡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2: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1: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有一点。
1: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是这么回事。
1: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2: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1: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我是燕大鹏。
0: 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我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来聊一聊各位的老师啊。老师对我们的每一句的评价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
1: 是
0: 上课还上过很多知识啊。当然这些知识可能你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1: 没错。
0: 但是有没有那么一两句对你的评价，简简单单几句话你却记了很长时间当然呢，如果说有给老师送祝福的，我们也乐意代劳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有朋友讲，其实也不要觉得评语就是老师写的，因为也有可能是代笔。我初中三年的那个班主任，他给所有学生期末的评语都是我写的。
0: 吴明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转到了一个新学校上六年级，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给我写的期末评语是，你的潜力巨大，而且一挖就爆发，希望你将你的潜力全部挖出。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就是说你是潜力股是吧？那你现在爆发了没有？
1: 爆了吧。
0: 苏磊说，初中老师曾经送我一本书，签名写着戒骄戒躁，现在越来越理解他为什么送我这句话，因为我就是很容易焦躁。后来他还接着来了，哎不对，哦不是一个人啊，很容易焦躁，对，戒骄戒躁是老师经常给一些调皮男生的评价。
1: Talking 说，这个有，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上课不听课，和同学讲话，数学老师王老师说，你们家你叔叔你姑姑还有你哥
0: 都是我带的是吧，
1: 都是我学生啊，没有你这么笨的，也没有你这么讲话的。当时我无地自容，虽然很长时间确实有些记恨他，但他确实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长大后还是会很感谢他。祝他老人家晚年享福啊，幸福安康，教师节快乐。
0: 我以为这个是段子的，没想到他真的是会发生。
1: 就我全部带你们一
0: 家人，你爸爸你姑姑你哥哥都是我带的，没有一个像你这样不顶事的。
1: 我都带过了。
0: 哎，那你压力很大哟，你在一个就是满是学霸的家庭当中。燕子说，燕子姐姐她自己也是一名，哎，燕子姐姐教什么的？
1: 历史。
0: 教历史的。我说她符合我对老师的所有美好想象，就是文质彬彬的，讲话轻声细语的，特别有包容性，对吧？对一切都有包容性。她说，我高中的化学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上课喜欢找我借笔用，还夸我写字好看，所以我听课特别认真。她讲课的风格也很新颖，会把题型一样或者知识点一样的题目放在一起讲，对巩固知识帮助很大，所以我当老师了也沿用了这个风格，效果很好。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很耗费备课时间，可见我的化学老师当时有多认真。虽然后来我选了文科，他不再教我，但我一直记得他，也想在今天对他说谢谢您，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就是同类型的题目一并给他讲完是吧？
1: 快乐快乐。我们有一位同行啊，史维老师啊，他是这么说的，在中国传媒大学上课，有一个老师说，你的声音很华丽啊，像方明老师的声音啊，当时听了还是挺爽的。那

0: 你觉得就是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光里哎的那个
1: 是你的声音确实很华丽，嗯，
0: 哎，你说我吗？
1: 我说史威老师。
0: 哦，那我
1: 呢？你学播音这么长时间，你老师都没有评价你过一次吗？
0: 当然评价过了。
1: 怎么说的？说你的声音怎么样？
0: 归音不到位啊，口腔开度不到位啊。
1: 你作为播音生，你口腔开度和归音都不到位，你还想干什么？
0: 我想把欢乐带给大家。
1: 我记得我当时，因为虽然我不是学播音的啊，但是也有一位播音老师曾经说过我，说我大本嗓儿，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句话。我虽然当时还不太理解，后来我就理解了
0: 啊，
1: 就是很这个嗓音直来直往的就出去了，你知道吧？
0: 是，
1: 没有任何的修饰。嗯，
0: 是。
1: 聪明的笨蛋说，我从小到大特别调皮，然后我的老师基本上年年给我的评语都是我坐不住冷板凳。
0: 坐不住冷板凳。
1: 后来到高三那年，我不知道怎么了，就突然觉醒了，我就坐得住了，但是把痔疮给做出来了。我说我什么叫坐冷板凳是啥意思？他说意思就是我学习静不下心，很调皮，很浮躁，所以就让我坐冷板凳，专心静下来学习。
0: 他指的这个冷板凳
1: 应该是坐得住，坐不住。为什么是冷板凳？一定要坐冷板凳是啥意思？坐冷板凳不是不理你你的意思吗？
0: 是我们想的那种冷板凳吗？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教师讲台旁边的那个 VIP 座吗？
1: 啊，心腹大患的位置是吧？
0: 啊，
1: 嗯。
0: 暗黑重生学生朋友啊，他们是最接近可以跟老师一起讲
1: 互动的朋友是吧？
0: 讲内容的朋友。
1: 嗯，
0: 这孩子的历史底蕴真不错，讲啥他都懂。

0: 信宇微凉说，该生人际交往方面良好，上课容易走神，就是因为上课讲话，所以人际交往才好啊。如果把和老师斗智斗勇的劲头放在学习上，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1: 这是老师会写在册子上面的话吗？
0: 你怎么跟老师斗
1: 智斗勇的内容？
0: 我们想学习一下。对对对。随风说，我记得小学数学老师当年说我很聪明，只是有做题有点马虎，还夸我作文语境很好。初中那会儿，老师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当范文朗读，这份认可我到现在都记得，每每想起都倍感骄傲。现在做主持人可能也是胸有成竹，说话比较有条理，有条有理了。对，我们当时就像我当年写作文也还可以，写作文反正也当就老师会很认真的给你好多评价。后来我辅导别人写作文，我才发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顺利的写作文的。
1: 哦，什么叫有写作文也有
0: 女生好一点，说实话男生写作文写得好的也要到后面开窍
1: 啊，
0: 男生对世界的感知好像比女生要迟一点，
1: 要晚一些。来自陶晶莹的那些日子。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你的老师对你的评语或者是评价。哪一句你觉得印象比较深，记到现在，或者是对你就是心态呀，或者学习方向啊，都有所影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5: 老师当年给你们的评价上面有没有写就是爱车，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往嘴巴里面塞？老师，
4: 这是对你吧？
5: 不是，当年的我们是那样，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依旧是这样。
4: 怎么讲？
5: 新学期开起来啊，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他们的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
4: 嗯，
5: 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零食，那它可能就会藏着一些食品的安全隐患。
4: 嗯，
5: 因为你查看它的产品详细页面，多数都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你去翻看网络上售卖这些可食用作业的评论区呢，能从部分商品评价当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品类标注啊，他还玩文字游戏。
4: 嗯，
5: 里面多地的监管部门呢就发布提示，这类食品可能使用的是非食用的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风险。
4: 嗯，说白了就是三无食品。
5: 对，但是他那个外面做的那个内容呢，确实又和
4: 教材很像。
5: 教材很像。
4: 嗯
5: 啊，上面写的语文啊、作业啊、数学，
4: 迎合了。

0: 小朋友的心理啊，我吃掉作业就不用做了。
1: 作业或者老师问，这作业呢？吃掉了，
0: 在我肚子里。
1: 小朋友们会觉得很新奇，但是食品安全这个不能马虎，
0: 需要大人把关。
1: 啊，这个是真不能马虎。
0: 嗯，
1: 哪怕你说我就是想生产这样的食品，行不行？可以，但你得按照规矩来。
0: 对，你生产正规一点。你哪怕造型是这个都行，只要通过审查都可以哈。
1: 对，你造型你说我就卖一个稀奇可以，但你不能没底线使用三无产品，使用不能食用的油墨在上面那个印刷。小朋友哎，买这个东西吃的最多的人是谁？都是小朋友哎，祖国的花朵哎，让你这么霍霍了。
0: 嗯，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群里面也有几位老师，我也问了，我说今天有没有收到这个小朋友送的小礼物？当然我们是拒绝送礼啊，
1: 嗯，
0: 但是小朋友送的那种表达心意的贺卡呀、小花啊，我觉得这个 OK。但是接下来这个礼物呢，确实是有点特别，同样是三无食品，我不能这么说啊。今天在陕西商洛，有一名小学老师发了视频，分享今天收到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在他们学校英语早读结束之后呢，一名五年级男孩端着一碗土豆丝走进了办公室，告诉老师这是他前一天下午回家亲手炒的，只在放调料的时候询问了奶奶，其他都是自己做的。老师尝后连连称赞说味道真不错，很下饭。这个小男孩说，我第一次把菜倒进热油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后来就不害怕了，反而觉得有点兴奋。让老师感动的是，不只是这碗土豆丝的味道，更是孩子敢于尝试亲手劳动的勇气。所以为了鼓励他，老师当场拿出了一张奖状，在上面认真写下评语，肯定他在劳动实践当中表现出的动手能力，送上了祝福，并叮嘱他平时多帮奶奶分担家务。就是孩子送老师一碗亲手炒的土豆丝，老师给孩子认真写下了奖状，这就是师生之间最朴素的肯定，也是一份教师节的双向礼物。
1: 送礼物的除了小朋友以外呢，还有我们的大学生。
0: 嗯，
1: 今天在陕西西安科技大学的高新学院的学子们别出心裁，用自己的镜头为老师们拍摄出氛围感大片，以此向辛勤耕耘在的师长们送上节日祝福。因为他们学院里面应该有摄影摄像专业吧，学生就发挥专业，
0: 一方面又进行了内容实践，
1: 对，然后学生们就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定格老师从容优雅的模样，把敬意藏进每一帧画面当中。不同于鲜花贺卡这种传统的祝福，这一份特别的礼物仪式感满满，确实也会让老师倍感惊喜。其实今天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另外的话题，就是以你的专业啊，
0: 你能为老师做什么是吧？
1: 你能为老师做什么？你的专业可能跟我专业不一样，我的专业呢，可能就只能为老师说。
0: 你可以为老师主持退休仪式。
1: 哦，不是主持他们家孩子的升学宴啊，
0: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好像有肥西的有肥东的一些融媒体号啊，都为当地的教龄时间比较长的老师啊做了一个 AI 互动
1: 啊，
0: 就是一个呢是老师年轻时候刚入职的老师的照片嘛，一个是现在老师的形象，然后让现在的他跟年轻时候的他握个手拥抱一下。
1: 这不是前几天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大思政课上面的
0: 很多场合现在都在用这种方式，但我的确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知道老师这个职业，他一教可能就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看看年轻时候自己刚刚入职的时候那份青春蓬勃和现在的这个就是花白头发，其实这个场景还挺感动的，特别是在一些老师表彰的场合。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是一方面是很感动，一方面就是在感叹缘分的奇妙。这可能是电视剧里的场景，但是却真实发生了啊。云南有个地方叫泸沽湖，大家知道吧，就是云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在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事情。
1: 发现他们长得特别像是吗？
0: 在今年7月初啊，小伙子陈杰在泸沽湖呢拍日出呢就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且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呢，两人加了微信。 这个陈杰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大哥，他是微信名用了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叫费海平，跟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呢是一样的名字，后来细问之后才发现真的就是他。这个小伙子陈杰的爷爷叫陈阿林，和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是亲兄弟，也就是说这个费大哥喊了一路的大哥其实是他的堂叔，懂吧？1931年的时候呢，兄弟俩父母双亡，哥哥呢被费家亲戚收养，弟弟被陈家收养之后改姓陈，从此这两个人就分离了。后来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呢，费云峰曾经于1990年、1995年两次回到故乡与弟弟见面，短暂相聚之后呢，两人开始书信来往。但是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之后呢，两岸亲人之间的联络就慢慢中断了。而在8月13号呢，71岁的费海平从台湾飞抵上海认亲，阔别30多年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尝了一下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陈阿林的5个子女及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所以泸沽湖这个地方本来就有很多的传奇故事，这又增添了一个传奇故事。然后我看了一下视频，他俩虽然是堂叔和堂侄儿的关系，但是长得确实挺像的，就一看就知道
1: 基因不会骗，
0: 对，就一看知道是家里人
1: 啊，
0: 嗯，多么神奇啊！
1: 好，
0: 嗯，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景区里面的事儿啊。最近在网上呢，有一个景区里面的 NPC 火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拿的钱多，
0: 嗯，
1: 每天只干2个小时的活，你猜他拿多少钱？
0: 嗯，
1: 猜嘛？
0: 你是说一天吗？
1: 对，一天干2个小时的活。
0: 400，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是合法合理的吗？
1: 啊，我2个小时挣不到400。9月10号在江西上饶啊，最近雾女洲喷水活体雕塑 NPC 火爆出圈，就是一个男的站在上面，然后手10个手指头全部都接着水管的那个，就来回这么飘啊飘啊飘，手这么摇啊摇啊摇啊。据了解呢，这份工作只需要一天出场4次，每次半个小时。9月9号，这位活体雕塑的扮演者李先生说呢，他九月份才上的岗，当时呢已经是第9天。他拥有10年景区 NPC 的经验啊，10年啊！
0: 你以为 NPC 好当的？
1: 对，此前扮演过老北京的铜人。李先生说呢，设计喷水呢是为了方便和游客互动，想让雕塑有一点温度或者再抽象一点，
0: 嗯，
1: 也能够给游客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个工作这么挣钱的吗？400，
0: 你觉得好干啊？我现在我去了一趟
1: 日结，
0: 我去了一趟万岁山，我觉得当 NPC 真的不容易。
1: 他日结400，只要每次站半个小时，然后那个一天出来4次就干2个小时，没有 KPI， 不会被 KPU 啊，不是不会被 PUA。
0: 嗯，羡慕了是吧？
1: 而且你看谁不顺眼，你就拿手上的那个滋他啊，还跟他讲啊，这是我们互动的一部分。
0: 你知道这种游乐园里面的 NPC， 就算是他在休息阶段，只要他顶着妆，他就得跟游客打招呼，多不容易啊！你以为就工作那2小时？不要把一切的人家挣钱的方式都想得很简单好吗？
1: 哦，
0: 你让图一身油彩，然后在那站2个小时，你行啊？
1: 走，1.4倍。
0: 要不你这样，你去那个我们就融创乐园嘛，你去试一下。
1: 他可要我？
0: 你试一下嘛，这不都要面试的吗？
1: 这个还要面试啊？
0: 当然了，看你的体型适不适合。你看你看看你能适应他那个演出里面的哪个人物
1: 啊？来自林忆莲的《最好的事》。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近期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6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3: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4: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2: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4: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2: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5: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6: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5: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2: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
7: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2: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

0: 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1: 我方地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2: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峰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1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3: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4: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记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4: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4: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4: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5: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6: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4: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 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四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5: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

0: 灾难已经到来。
1: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2: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1: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3: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1: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1: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1: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0: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

0: 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1: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2: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0: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 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3: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4: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3: In the 1960s.
0: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0: 60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3: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4: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0: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3: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4: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0: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2: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0: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1: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0: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6: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7: 天问三号的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走出来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0: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7: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7: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揭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7: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达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0: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7: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0: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8: 火星这块呢，可能是我们将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所以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也是全球的第一份。
0: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9: 我们通过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说这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 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4: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4: 怎么问啊？
1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乘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

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 44% 到 65%。 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 15% 到 20%。 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

0: 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四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四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 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0: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三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1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一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 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语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 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 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儿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3 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地

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5: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 其他地区26到28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 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江南16到18度， 其他地区19到21度。 预计12号江北阴天到多云，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江南多云。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秋高气爽，这个过了白露以后是不一样啊。
1: 对，
0: 马上就有非常明显的早晚的凉意。合肥市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天的天气，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12号阴天有零星小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我省硬核科技矩阵加超级碗亮相服贸会；
1: 安徽艺人入选2026年最美教师；
0: 中国政府发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
1: 16天，史上最长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方案来了。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中国女篮闯入世界杯8强，成为8强唯一的亚洲球队。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1: AI 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消费者如何对交易细则进行确认？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一夜凉一夜，白露时节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解要聊的话题是买股就能分红吗？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十号，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

0: 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截至10号的19:24，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过11万亿元。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比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
1: 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艇案件。
0: 当地时间9月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在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问题核问题的决议。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当中，中国、俄罗斯及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
1: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啊。
0: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我省组织11家企业参展，打造安徽综合馆和超级碗美食市集，以硬核科技矩阵加超级碗，赶赴一场科技与人文交织的服贸之约。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等6大核心板块，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
2: 我们非常重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3: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1: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文化贸易等6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4: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精控球、量子安全麦斯助动网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展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量子科技，让量子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5: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6: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全国共25名，其中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光荣入选。
0: 昨天是教师节，所以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这个名单和榜单啊，也是多数进行了公布。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官微的消息，经过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程序，确定宿松县第二中学刘章龙、合肥工业大学刘新豹、芜湖机械工程学校陈冲锋、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于海滨、庐江实验中学洪维珍、陆安职业技术学院徐新、芜湖职业技术大学贾慧丽、蚌埠市第二中学看云、淮北师范大学燕燕等10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
6: 今年前7个月，安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1.4万亿元。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7: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安徽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方案的统筹推进下，今年前7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消费市场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活动共办亮点分成，省市县联动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超300场，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全省营业性演出达1.8万场次，大型演出票房近3亿元，拉动综合消费20.21亿元。
8: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消费活力。
7: 在场景创新方面，以旧换新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截至7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资金48.4亿元，带动销售额490.7亿元，其中销售汽车18万辆，6类家电产品近3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超355万件， 此外，入境消费增长明显，入境游客达 36.5 万人次，增长 12.1%， 网上零售额达 3195.2 亿元，增长 15.7%， 有奖发票、银发消费、影视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同时，各地市也积极推进消费新业态试点，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的促消费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9月10号，安徽省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永桥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本届特奥会是由安徽省残联、安徽省体育局主办，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政府、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承办。那么首次实现了省特奥会和省残奥会同城举办。
0: 9月10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在合肥洛港公园航站楼南广场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车组、26名国际车手与国内47个车组、94名车手齐聚江淮大地，共赴这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国际顶级盛会。9:30发车仪式举行，参赛车组依次驶上赛道，以间隔1分钟依次发车，开启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六市，总里程1000公里的竞逐之旅，向世界展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绿色速度与风采。
6: 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10项池州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公交式老化改造聚焦老年群体的出行难点，精准补齐城市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的短板，让老年人出行更安全、更便捷也更舒心。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9: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候车辛苦、上下车不便、出行信息获取难等痛点，池州市将公交式老化改造纳入市级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全力推进，聚焦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全方位推进公共交通式老化升级，持续提升老年人出行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池州市民李建云：
1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下雨天还有太阳，夏天很热的时候，最起码有个棚可以搭一下，我觉得比较方便。
11: 一看就知道。
10: 对，就知道还有几分钟。
9: 池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工作人员汪池：
12: 一是站台硬件优化，增设无障碍坡道，做好地面防滑，规范铺设盲道，消除通行高差，加装爱心座椅，优化照明，放大站牌字体。二是公交车辆升级，投用低地板、低入口，适老化车辆，配备爱心专座、无障碍踏板，方便老人乘车。三是完善智慧配套，升级电子站牌信息提示，打造家门口到站台的无障碍通行链路。
9: 平整顺畅的无障碍坡道化解了老年人上下站台的不便，站台上的爱心座椅为长者候车歇脚提供便利。清晰醒目的标识标牌，实时更新的智慧信息服务，妥善解决了老年人看不清标识、看不懂提示、候车心里没底的出行痛点。一项项落地见效的公交式老化改造，让老年人出行更安心、更舒心。池州市民方真花：
13: 情感啊，人的服务态度，司机服务态度啊，都挺好的。我们在家门口随时找都可以，设备都可以。
9: 截至目前，池州市交通运输局、池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完成7条公交线路、210个公交站台、70多辆公交车的适老化改造，主城区130个电子站牌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池州市还将持续推进剩余30个公交站台的适老化改造，实现主城区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全覆盖，并逐步向外围片区拓展。池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工作人员汪池：
12: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提升老年群体出行安全感、幸福感，也是落实民生实质、彰显城市温度的具体行动。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收集市民意见，细化服务细节，把适老化改造做得更贴合群众需求。
6: 好的，早上的7:28，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30之后我们再见。
1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4: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7: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8: 大胖
19: 和小美的
18: 幸福生活，
20: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19: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他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21: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买。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么惬意呀！买。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100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22: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23: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24: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5: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也不喘。
26: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25: 现在是晚上8点，
27: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28: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29: 走喽，
30: 一起来吧，
0: 做乐活达人。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

0: 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那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了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 加油机、歼16战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也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现场开标。那么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了23类的细分耗材。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个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 9月10号，根据国家认监委公众号的消息，国家认监委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停业整顿。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停业整顿通知书显示，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在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时，没能准确识别产品种类，对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颁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43条规定，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号至10月8号停业整顿一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国家认监委将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如验收不通过，视情况将进一步延长停业整顿时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5: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消息。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呢，最近就出台了。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止，为期16天。那这次假期的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是10月1号，那么当天呢，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昨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10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 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开幕，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当天举行。那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北京、上海、香港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杭州、成都进入全球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
1: 上述报告从城市知名度、产业景气度、城市智慧度、旅游安全度、经济贡献度和游客满意度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进行综合评估。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依次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布尔和迪拜。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的

2022年世界杯，中国队95-60大胜。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中国队105-69取胜。2024年奥运会，中国队80-58取胜。四场大胜，中国队场均净胜对手超过30分。不过，目前这支波多黎各队并非弱旅，球队今年补充了规划球星麦基斯塔福德等球员，队中数名球员还有过 WCBA 效力历史，对中国球员打法较为熟悉。波多黎各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不敌澳大利亚队和比利时队，但第三轮小组赛拼下了土耳其队，所以以 C 组第三的身份进入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在小组赛不敌美国队，但随后连续战胜捷克队、意大利队，以 D 组第二的身份进入八强附加赛。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的首发。首节比赛，杨舒雨、韩旭、张曼曼连续投入三分，但对手凭借快速反击和三分球也多次得分。首节比赛，中国队24-21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收获全场欢呼。在内线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波多黎各队充分发挥自身轮转和反击的速度，始终能够紧咬比分，而中国女篮也不得不跟着提速，导致失误增加。两节比赛，中国队失误数达到了14，半场结束，中国队41-40暂时领先。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第四节比赛，韩旭一度连得7分，在高节奏转换下，张子宇上场时间较少的情况下，韩旭需要长时间在场上，也显示出中国女篮缺少了李月如的影响。在66平时，韩旭、罗新玉连续投入3分，打停对手。随后，中国女篮加强防守，守住了优势，最终拿下对手，晋级八强。在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篮板，杨舒雨15分11助攻，张子宇13分。取胜之后，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迎战 B 组头名的法国女篮。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

0: 尽力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4: 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0: 孝经。
9: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0: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